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5: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6: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胡老师，小胡老师早上好。
1: 欢喜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条新闻哈，就是很多人啊都比较关注这个好房子。咱们2026年啊，长春已经评选出2批好房子了，对吧？第二批好房子，然后我还历历在目。

0: 那么第三批好房子试点项目呢，是长春有6家楼盘入选，可以说呢是各具特色吧。那么这几个项目呢，就是也 有我比较熟悉的哈，也有一些新面孔。先跟大家说说这6个项目是谁哈。第一个是鼎新学府，第二个呢是富裕村地块，第三个呢是东城云蓝水榭，第四个呢是东方合住，然后呢是青云雀天悦，龙首君悦府。那这几个项目呢，其实有几个项目目前已经算是上市了吧，就比如说这个典型的像这个青云雀这个天悦这个项目啊，是纯地密洋房社区啊，包括龙首君悦府啊，这个很多业内人士到访过这个项目之后呢，其实也是竖起了大拇指啊，给人感官啊，就是说选材用料啊，包括这个设计研发这一块呢，还是比较先进的啊，还是比较先进的。所以说吧，我觉得这几个项目呢，如果说2026年下半年逐渐的上市之后呢，作为购房者这一端啊，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啊，这也是有官方加持的和背书的，
1: 就是大家选择性更多了。对于好房这块，可能是我不太会挑，不太会选，但是这个好房的项目恰好就在我选择的范围内，大家可以作为首选去看一看。
0: 对，是这样的。那这几个项目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哈，就是在这个地密规划这一块，然后在全龄友好啊，包括在智慧服务方面，其实呢，对标好房子的标准呢，基本上都是完全符合的。那么比如说像这个鼎新学府啊，它就是立足教育文化资源啊，将这个人文底蕴与这个居住品质深度融合，包括富裕村地块呢，在这个滨河东街以东天青路这一块，然后呢规划高层住宅，还有这个第四代住宅，还有呢就是东城的首个以东城名字冠名的哈，东城云蓝水榭啊，那这个项目的话呢，也是打造绿色低碳宜居社区，还有东方合住，地处于这个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啊，然后呢以竣工品质吧树立区域人居标杆。那么大家都知道经开区，尤其是传统的老经开区，最近这几年新楼盘并不是特别的多啊，一旦有新面孔上市的话，我相信一定能够掀起一番波澜。因为这个板块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挺优质的，
1: 就是很多人住惯了他自己所在的区域，他想要改善的时候，可能首选还是他熟悉的这片区域哈。
0: 对
1: 啊，当有我们选择更好的房子、更好的项目，尤其是我们这个评为好房子这项目，可能大家的关注点就一下就过去了。
0: 对，然后青云雀天悦的话，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提及率比较高啊，是在福祉大路以擎天树街这个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它打造的一个就是宋制建筑美学啊，然后呢也是以低密低容著称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型的品质住区。那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话呢，一半是烟火，一半是诗意。然后呢之前我们跟这个项目操盘手啊，包括他们的策划负责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大家也讲到了说这个项目的话呢，整体的这个购买人群啊，素质素养非常的高啊，然后要么呢就是商界的精英啊，要不然就是其他的是事业单位的这种哈，能感觉出来的气质不一样。还有就是龙首君悦府，那龙首君悦府呢，我跟咱们的节目创始人小马哥先生，然后呢也是一起去过两回啊。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首先我能想到的一个词就是高端啊，高端啊。那这个高端呢，指的就是肯定是对比长春当下的一个市场其他项目，那么它的选材用料啊，包括它的定位啊，包括它整体的规划建制啊，包括就是它在这个安全然后舒适、绿色、智慧方面所做出来的这种努力啊，我个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龙首之前呢，在长春也有项目出炉啊，龙首一号院啊等等，是吧？那么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这个项目的这个良苦用心哈。还有呢，就是它的户型这一块，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南四花园就应该在南向，是吧？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在北向还有花园，而且它的这个建筑选材这一块呢，一点都用东北话讲就特别不抠搜啊，特别不抠搜，
1: 就是大大方方的。
0: 对对对，其实能感觉出来，就是它的这种不服输也好啊，或者是说和这个市场啊，就是说想并肩前行的这种努力和决心啊，还有这种愿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

0: 项目呢，适合高端改善人群啊，纯高端改善人群，然后可以过去购买，价格当然了也不是特别便宜，起码得按照，我相信哈，得按照13,000以上吧，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好的楼层可能还会要更贵一点，这是我预估的一个价格哈，具体的价格之前去和现在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上次去的话应该是在3-4个月之前了，这个价格这一块有的时候随着交房的临近啊，包括这个市场的冷暖啊，包括供需关系的这种转化呀，这种转化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市场是购房者特别多的时候，跟销售者特别多的时候，它的价格呈现也是不太一样的。反正吧，就是做一个小结的话呢，第三批好房子呢，这6个试点项目呢，我觉得都值得一看，各有千秋啊，各有自己的这种独家本领。然后呢，我也是希望大家吧，就是。除了这6个项目之外啊，其他的项目，比如说，你想特定的区域，我就想在宽城去买房子，对吧？那这一批呢，好像这个一看好像没有符合我的，是吧？那你就看看以前的，像什么力旺宽和呀，对吧？包括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北人民大街和北三环交汇处啊，中东奥莱纱织城的对面，然后也有一个小地块啊，1-2万平方米。房子也不会特别多啊，那我觉得在这块儿重点关注一下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吧，整个长春楼市呢，今年客观讲，活跃的楼盘就是或者是之前定下的想上市的楼盘挺多的，但是呢，完全进入到销售节点的节奏的。并不是特别的多，那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开盘的话呢，就是伟丰，算是芳华府吧，啊，还可以啊，芳华府可以，今年动作不少哈，包括像这个伟丰东林府啊，动作频频啊，示范区刚刚亮相，啊，还有呢就是伟丰的文华府，他们呢就是也示范区样板间也是正式亮相，啊，房子已经去化了90%以上，甚至达到了95%以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的话呢，就是今年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力旺山脉山这个项目，力旺山脉山这个项目的话呢，就是它整体的这种亮相的话，很多业内人士也觉得，哎呀，这太霸道了，太霸气了哈，就是给人感觉确确实实觉得很奢侈、很奢华，啊，好像就是一般的这种客户啊，有点驾驭不了这个项目。我们之前经常讲说，钱得用在刀刃上，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确确实实有些开发商是这么做的。但是呢，反过来讲的话呢，如果你售楼处呢、示范区啊，然后你的会所呀、你的游泳馆啊、游泳池做得漂亮一点，你的健身中心做得漂亮一点，客观上而言的话，确实能够拉高的这就是那个调高啊，这个楼盘的整体的这种调性。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力旺山脉山现场拍摄的时候，包括它这个七月末哈，就是亮相的时候，这个示范区亮相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圈里面的朋友啊，大家也是互相然后学习、互相借鉴啊、互相包容啊、互相进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哈，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关注这个，就是或者是说，我对东城这个项目，就是伊通河啊，伊通河这个沿河街这个项目，可能会更加的关注啊，因为这是东城首次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作为一个前缀，那么我想看看这个项目究竟能做成什么样子啊，就照之前比，照这个。小凤映月比，对吧？然后照这个桂雨汀兰比，它有哪些实质性的这种突破啊？这是我个人想非常关注的。其实我个人还比较关注的就是平阳街那个项目，平阳街跟这个吴中这个项目，吴中可能稍微慢一点。吴中朝阳天喜的话，从我路过几次的话，这个现场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感觉今年下半年很多着急想买他家房子的人，可能还得要等一等啊，进展没那么快啊。恰恰相反，平安街那个项目可能快一点，
1: 就是一个是比较稳
0: 啊，是
1: 有一个是比较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相对的它的这个质量方面应该是有保障的。
0: 对对对，吴中昨天我还看到了他的一个项目，就是凯旋路上这个项目，凯旋府。 以前路过的时候呢，就是这边呢就是人少车少啊，但是现在的话呢真是哈，因为我岳父岳母就在那边住嘛，然后就是再次路过的时候真的就是感觉除了早高峰晚高峰之外就是这个车水马龙啊，就这种感觉真的就是入住率还是蛮高的，还是蛮高的。所以说今年下半年呢，我觉得可能我个人除了这个东城这个项目之外包括就是这个吴中长阳天险，还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还有就是平阳节的这个项目，而就水门花园那块呢哈，那个项目最近动静并不是特别的大，还有呢就是润德的其他几个项目呢就是也有声音，但是呢可能不着急哈，不着急。
1: 我感觉我们长春现在在建的项目还挺多的，
0: 还
1: 是
0: 挺多的，
1: 但
0: 是
1: 说就是说能正常交付，然后这个一点点让我们这个购房者来购买到的话，暂时还是不是特别的多。
0: 对，还有一些项目就是手里面拿着这块地了，拿这块地他感觉这个节点当下这个市场好像马上进入到冬天了，亮相好像不太好啊，不像夏天的时候或者是春天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出来是吧，然后春暖花开的，然后楼盘的景色也好看，然后大家呢可能更喜闻乐见一点。现在呢就是很多开发商也在研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谨慎的表现，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当然了你要说他不自信吗，其实可能有那么一丢丢吧，一丢丢不自信。我觉得还有就是像那个北湖这个板块玉冠文华也是值得期待，他今年下半年是一定会上市的今天已经是八月份了是吧，八月份他完全没有问题，他一定会上市的就一定会有大动作的。然后呢就是他现在也是在续客阶段，因为按照正常的话楼市比较好的时候续客期的话可能二三十天差不多了，不好的时候呢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是也有的。当然了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很多项目的确就是和以前相比的话它整个续客周期变长了然后甚至开盘的时候呢也不会选择那种大张旗鼓的在那个酒店开盘啊，或者是摇号啊，或者是怎样排队啊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了，基本上都是鸟悄的就开盘了。然后数字卖的比较好看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海报向大家播报一下，如果卖的一般的话呢基本上就选择低调了当然了我觉得还有购房者们比较关注的像锦上添华这也是近期要开盘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看看他家能卖多少钱。我觉得我个人推算哈两个多亿吧两个亿左右吧，我觉得不成问题吧应该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哈，对于我们今天公布的好房子项目有感兴趣的想要详细了解的来可以添加小何老师的微信，或者是您对其他项目有想了解的都可以添加哈。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的，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嗯。上半段有朋友给我发信息了哈，就是听到咱们这个六个新项目获得了这个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哈。啊，有人问说这个东方合住是谁啊？东方合住呢是保利代建六合一方的一部分啊，就在东方广场那一块儿。我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买呢？就是你工作生活半径在二道区啊，或者是说呢，在这个英俊板块工作的，在莲花山上班的，对吧？生活的，或者是总出门，然后坐飞机啊，然后那块儿离那个飞机场也是非常的近哈，所以说呢，这是东方合住，但是我没想到啊，这个项目能获得这个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哈，或者是说叫是个示范试点项目哈。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鼎新学府啊，鼎新学府呢就是新开源地产啊，其实呢也就是迅驰地产的项目。就是小白桥那块儿，那这个项目呢，就是它的开发商呢，之前开发过，就是迅驰广场、迅驰大学城啊，黄庆老师应该是去过，
1: 对，去过，
0: 对吧？这块儿，因为我上学的时候，2006年毕业的时候，那块儿的景象和现在去的时候的景象是完全不一样了，好像那块儿还有个沃尔玛，还在是吧？应该是，
1: 但是感觉那边也好，稍稍有时候有点
0: 拥堵是吧？
1: 对，
0: 的确是因为那块儿居住密度还是蛮高的，还有很多学生是吧？
1: 对，
0: 还有农大的学生、净月师大的，然后其他学校的学生。
1: 但是感觉那边的青春活力是非常足的
0: 啊，对，是非常足的哈，也挺好哈，然后呢，这是这两个问题哈，然后所以说吧，就是这个开发商的背景啊，包括项目的这个深层次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已经挖掘出来了。然后还有朋友问说，辉哥想问一下，就是长春现在目前的房价走势是啊，这个是叫邹国言啊，然后问的我，他说房价这个走势啊，这个哥们儿我不知道他是想研究什么哈，研究这个大方向的哈。我觉得走势的话呢，就是宽城区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哈，宽城区你就按照5500啊到7000块钱啊这样的价格，然后做预算就可以了啊，力旺宽和除外啊，力旺宽和和大家不一样啊，基本上这个价格的话呢差不多啊，就是能买到。二道区的话呢，基本上也可以按照7000-8000块钱来做预算，然后呢鹿园区的话，因为鹿园区在售的几个项目吧都是偏市中心啊，可能就得
1: 贵一些
0: 啊，对，9000-10000块钱左右了啊，是这样的。然后高新南区啊和净月区还有南关啊，就是这个南部新城这块，这三个区域是长春目前的主流区域。其中净月的话可能是尤甚啊，净月的话可能价格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地段，比如说都是在三环或者是四环上啊，净月可能会更加贵一点。净月的话价格的话呢，就是1万-12000左右吧，啊，1万-12000之间啊。当然了，就这个有的时候很难就是给到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均价，因为各个项目不一样啊，各个项目不一样。比如说伟峰的产品和其他的净月的 那就是不一样，哈哈，和这个锦衣的项目它的价格就差度很大、啊、
1: 就是大概是这么个价值，
0: 对，大致是这么个价格。
1: 你有明确的目标的话可以再帮你详细的分析一下。
0: 对，高新南区的话呢大概也是一般出头吧，然后南关这一块的话基本上也是一般出点头啊，比较典型的呢像这个宝玉啊，包括这个锦上添华啊，基本上呢都是9000多啊，然后到10000出头，大概都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的卖点都不太一样，净月的话呢可能是卖它的这个私密环境是吧，啊，地容地密，因为净月这一块呢它这个天然属性比较好，自然属性比较好，然后这个依山傍水的是吧，还有呢就是很多一些知名的楼盘啊，就是比较知名的开发商啊都选择在净月板块然后开发楼盘啊，所以说这个板块呢会显得高大上一点，还有呢就是比较方正一点哈，还有呢就是净月这个板块因为它是个新兴的一个区域嘛，就是城市界面也是比较新的，然后高新南区的话呢其实它的卖点呢就是就是学校教育这块啊，教育这块是它的优势，它跟净月西区是差不太多的，和南临河街这块是差不太多的。而南关这一块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像这个刚才说的宝玉啊，说这个豪邦啊，那这两个项目的话呢它就轻轨啊，轨道交通这一块啊，4号线啊，还有呢就是南关30院这个学校呢也是渐入佳境啊，还有呢就是它比净月西区的再往下的一些楼盘离市中心更近一点啊，所以说吧我觉得整个南关这一块呢就是尤其是新南关哈这边呢其实它的价格的话呢也都不是特别的便宜，那再往西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七开区那边可能价格会更便宜一点了啊，尤其是到了个万隆啊还有这个万科这个小开元那边的项目啊都会更便宜一点了，就是7000块钱啊7000-8000块钱啊基本上属于通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再贵也贵不了，包括万科啊公园都会那边啊就是价格都差不太多啊，所以说吧长春城下那个格局就是局势啊，就是这个整体的房地产格局啊就是南高北低，
1: 就是从5000-6000到1-2万、
0: 对对对对都有南高北低，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东和西呢基本上都差不太多啊，东西的话无问东西都差不太多，价格差不太多，它俩的差别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吧就是想买刚需盘改善盘那肯定就是看看这个看看宽城呗，对不对，看看二道呗，是不是，我觉得这两个板块包括德辉啊也还有一些项目在，还有一些产品在售的，然后呢想买改善房子哈侧重孩子教育的那么可以看看南临河街啊，比如说像伟丰东林府这一块啊，包括像这个高新南区啊，这都是可以的，当然了北湖板块也是可以的啊，北湖板块也是可以的，
1: 而且北湖板块现在我们觉得它这个价格也算是比较合适入手，
0: 太合适了。我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哈，就是同样在北城买房子，一个是宽城，一个是北湖，价格同等的情况下，差不太多的情况下，都在假如说都是在四环以里，我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北湖。
1: 北湖整体的环境什么的，好像
0: 对环境
1: 宽城要好一些。
0: 对对对，环境，然后包括这个整体的配套吧，包括还有就是教育配套这一块儿，而且呢，教育配套这一块儿就是，无论是这个东师体系的这个学校，还是英才吉大英才体系下的这些学校，包括十一高体系下的这些学校，这几年。一点点好起来了啊！之前的话，有人说到中考成绩啊什么的，就是解决的，好像，不是特别的美妙，看上去不是那么抢眼。但是这两年的话，也渐渐好起来了。所以说呢，可能假如说哈，同样的6000-7000块钱啊，都是在四环以里，都是在三环外，那么买房子的话呢，我个人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在北湖这个板块因为这个北湖它毕竟是国家级。新区，它的生态条件啊，还有的话呢，就是它整体的教育配套这一块儿，我觉得还是蛮给力的，而且它还有一些未来一些利好，这些利好的话呢，变现之后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整个这个板块的助推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强心剂的这样一个作用吧。所以说，北湖板块也不容忽略吧。
1: 就是说看大家，你想在什么区域买，或者说你买大概买什么样的价位的哈，就可以帮你详细的分析一下，有具体的问题。 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小何老师。
0: 嗯，
1: 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详细了解的关于房子方面的都可以哈。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嗯，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六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

0: 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3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5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

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以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5: 勇敢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
8: 一起嘎嘎。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北京时间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如果您想将这个问题发到我们节目上，让宝哥在节目上为大家解答的话，可以发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我们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

0: 名副其实的我们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宝哥是创立了我们长春市第一家二奢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1: 因为我做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早，因为在2000年就开店了，因为那阵儿可能这个二手奢侈品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流通，咱们省内也没人做啊，最早应该都是广东是发源地，因为广东啊最早啊可能比如说名表通的豪哥呀，比如说啊当时的名表论坛呢、啊、刘玉成啊那个版主啊在东莞。可能那都是很早很早了，大家要如果说当年玩表啊在名表论坛上，那绝对是玩表的老炮。
0: 嗯，
1: 因为早期的很多的我们像我们做二手表的呀都是在这个名表论坛上买货卖货挂帖子，因为那是卖表啊还没有说什么微信呢、啊、包括那阵还没有 QQ 呢。
0: 嗯，
1: 所以说有什么东西呢就发到这个论坛顶上挂帖子，我有一块什么手表要卖，然后那个同行之间沟通。然后早期呢可能最早啊可能源于有个中介，因为在名表论坛上可能交易啊也不太方便，比如说林林在长春呢、啊、我在北京啊我们也不熟。但是那阵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源于的创始人老板叫杨军华嘛，就是华哥创立了源于、嗯、给这些同行做中介，没事儿你们相互不相信，你把东西发到我这儿来，然后他把钱打到我这儿来，我帮你验货，验完货之后跟你沟通，你同意了货发给你，然后钱我转给他。
0: 哎呀，
1: 这就是我们早期吧，就是国内二奢的一个
0: 雏形
1: 的模式吧。
0: 我也一直想和宝哥聊，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就是想问宝哥，就是360行，现在可能都不止360行了，你最初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做二奢这个专营店，这个就是你的创业的这个初心是什么，能跟我们讲讲吗？就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我都觉得
1: 不是说选择这个行业，因为当时是被动选择吧。
0: 啊，被动选择。
1: 因为早期我是做维修工作室的。
0: 啊。
1: 因为早期就是在欧米茄呀、劳力士厂家培训了，之前在厂家干，在厂家的专卖店去做过维修技师，后期自己出来做这个维修师。然后做维修嘛，因为你维修的师傅啊是肯定懂手表的。然后啊，在2000年左右啊，南方。就是这个二手表就萌芽了，因为戴这个好表的可能是又有市场了。然后他们广东人嘛，当时我这个启蒙老师呢叫阿良，叫梁启顺，他是深圳人，他是广东深圳人。然后他就因为那阵儿在广东啊广州和深圳市场啊已形成手表交易的雏形。但当然了，当时他们在广东收这个表呢，可能广东内没不直接找西端顾客，因为那阵西端顾客不好找，他们直接就卖到香港，或者是卖到澳门。他们跟香港啊或者澳门的，因为香港啊他这个二手表的雏形比较早嘛，他们在80-90年代就有了，因为人家那边那阵还是在英制的体制下，所以说香港的经济大家知道都很发达，所以说那阵就是80-90年代就有二手劳力士在流通了。所以说他们把这个东西照搬到国内，然后上东北找到我说，你看你做维修，因为通过朋友介绍嘛，你看你做维修开辟一下的这个二手表的市场吧。因为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说就是2000年左右时候这阵没有什么有带好表的，但是很少。多数的时候，比如说那阵刚进来的是雷达，欧米茄进到中国市场比较早。我说新表都很少有人带，因为我做维修嘛，那阵修好表的时候都相对来说比较少，可能一个月接个10只8只的欧米茄，不像现在你可能一天都得修10只8只的，对吧？因为那阵这个奢侈品的这个受众群体还是比较小的。我说这个市场能做起来吗？有人去卖吗？而且有人去做这个那个啥吗？然后就一点点做，然后一点点点慢慢的可能这个交易量啊回收量啊就一点点起来了。但是其实从2000年到2012年吧，其实这个市场一直都是说白了就是每个城市啊每个就那么一两个人在做吧。但是应该是二奢这个市场在井喷式增长是在12年之后， 随着这个国内的奢侈品体量越来越大，民间基础也越来越大，然后认可这个二奢的西端顾客也越来越多，然后大家然后加入到这个里头做二奢的同行也越来越多，
0: 嗯，
1: 就把这个行业快速的一下子拉升起来了。
0: 这个真的是因为我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以前都没有太关注到有专门做二奢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然后跟宝哥接触之后我发现啊，不仅宝哥在做，就我们长春本地线上线下也有很多人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就在我看来这都是非常新兴的一个职业了，但其实它的发展历史也很悠久了，也有很多年了。那因为宝哥擅长的品类比较多嘛，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名优老九，然后你可能是不是最早接触的就是手表哥啊？
1: 因为我做表嘛，做这个二手表啊是最早的，因为2000年就有店，一边做维修一边做二手表，然后这个老九啊，九行呢是在10年前吧，是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做的这个九行。但是这个酒行呢，新酒肯定也做，但是主要精力我就放在这个老酒
0: 上了。
1: 对，有年份的一些老酒，主力一般都是90年代的这些八大名酒啊，十七大名酒啊，主要放在这个白酒上面。当然了，红酒、洋酒，主要的品类也有。但是主要是以白酒为主。
0: 那您看您这么多品类，这个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然后珠宝首饰，还包括现在还有这个高端的红木馆，还有中国茶叶等等，那这些当中你个人你最喜欢的哪一个品类，就是你越做越觉得有趣儿，越做越喜欢，你觉得能选出来一个最吗？
1: 我觉得肯定是手表吧，因为我这个第一份职业接触的就是手表。再一个我觉得手表啊，哎呀，这个从工艺上啊，从它的品牌文化呀，确实真的是博大精深。因为如果因为你看首饰嘛，首饰这个东西不够繁琐，而且也是就那么几个头部。那个酒呢，酒肯定是作为中国的酒文化是比较博大精深的，但是我研究不够深入，所以说我是基本上吧，这个半生啊20多年都在研究手表，所以说我对手表的感情肯定是最深的。
0: 今天利用我们第一时段的时间和宝哥一起来聊一聊他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宝哥这一路走来也20多年了，就是你从事这个行业，你觉得有没有像电视里讲的，就是也有起起伏伏，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波折当中？
1: 有起伏，可能生意肯定有起伏了，是不是？但是那都是小波小浪啊。但是哎呀，这些年做二奢，说句真心话，是得益于就是二奢，是一个成就人的一个赛道。我这个入行这个赛道比较早嘛，所以说不是说你自己，做的怎么优秀，是一个风口或者是一个平台成就了你吧。因为我觉得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嘛。就是以前我认为，哎呀，就是那个叫什么天道酬勤，只要勤奋什么事能做成。其实现在我有点改变我的想法，因为现在呀，我觉得选择可能比努力更重要。就是你选择了一个什么的事业方向，然后你努力才能拿到结果。如果你这个赛道啊，你这个人生努力的方向都选择错了，可能你越努力可能会越背离你的初衷。
0: 好的，那先和宝哥聊到这儿。听众朋友们，我们小宝聊表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看看平台上很多听众朋友啊，对宝哥这一路走来心路历程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你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宝哥，然后想要和宝哥一起来探讨的，大家都可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说啊，那我想那个不好意思在节目上问，我想私下跟宝哥联系行不行？也可以啊，你可以来联系宝哥的微信电话，同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关注一下平台上网友发来的问题吧。我们来先来解答一个啊，这位朋友想问的问题是，说他10几年前在瑞士买的宝奇莱 表盘塌陷，因为刷到了宝骐来停产的消息，很喜欢这块表，但是突然发现这块表的表盘塌陷了一小块，想问一下小宝老师，你那里能不能维修宝骐来这个品牌吗？
1: 其实宝骐来的品牌啊也是比较有悠久历史的，但是在前几年呢，因为它

0: 他这个品牌的营销做的确实不好，因为当时品牌定位啊可能跟欧米亚档次都一样，所以说早期啊其实宝骑来卖的也挺好的，但是后期营销不太好吧，所以说这个品牌就渐渐没落了。
1: 是咱们节目上好像咨询的都比较少，
0: 因为在几年前呢，劳力士把它这个整个这个全部给收购了，把宝骑来这品牌收购了。
1: 嗯，
0: 但是当时劳力士也想把这个品牌复兴，哎呀，但是你说劳力士这么有能力跟有实力的一个品牌，也没能让这个宝骑来复苏。然后这个品牌啊，应该在前年吧就宣布退市了，就这品牌已经不生产了。所以说，哎呀，现在可能手里有宝骑来的也是一个情怀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盘塌陷了，我得实际去看你这个盘呢究竟是因为你人为的原因，外力啊咱们这个手表磕了导致的盘塌陷，还是宝骑来的棋盘有一个可能算是一个出厂的一个共性吧，就是它这个漆啊比较厚，可能后期啊它自然的原厂这个漆盘呢，这个盘的漆也会起皮，就导致这个盘翘边了，然后你所谓的可能是它有点塌陷。所以说看看这两个方式，要如果是咱们人为的给它震了，然后导致这个表盘塌陷了，能平，但是不能完全可能把那个痕迹消除了。要如果这个漆翘皮了呢，那可能就是咱们只能重新，如果你认为它影响美观，那重新得把这个盘重新要写一下，就是我们说把盘要翻新一下子，嗯，看看这两个原因究竟是哪个吧。但是通过图片呢我不能清晰的看出来。
1: 好的，那这位朋友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如果您是长春市的听众，您可以拿到宝哥的店里啊，这个我们得线下具体来看一下，159-430-5-8，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您可以将信息、图片、文字、视频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都将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出差在外地，手表没电了，因为小地方没有这型号的电池，我也不知道修表师傅硬把这个胖嘟嘟的电池给塞进去了，后盖是硬盖上的，我当时着急坐车走也没注意，等我发现的时候螺丝断在表壳里了，也没法去找了，我都走了。小宝老师，这个表还能维修了吗？费用贵不贵呀？哎呀，
1: 维修肯定是没问题
0: 哦。
1: 但是啊，咱们这个戴石英表的顾客呀，得注意到，就是每个机芯呢都有它固定的电池型号。然后呢，你这个是浪琴的嘉兰系列，因为这个嘉兰系列呀，它这个机芯呢是超薄机芯，所以说呢，它这个电池标号啊，就是331的，就是非常超薄的一个电池。但是咱手表的电池啊，都是额定是1.55伏的。就是说白了，只要正负极连通了之后，所有的电池都能走实。但是呢，如果你不换相应的标号的电池啊，就导致这个电池的薄厚啊，或者直径大小啊，它是有差别的。所以说，一旦你要换了厚的电池，你后盖扣不上，它如果硬拧的话，这个电池会有一个推力，把这个表盘呢往前推。所以说呀，浪琴嘉兰，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这么多年呢，发现了很多就是师傅不负责任，拿廉价电池，因为这个超薄电池啊，你进价就比较贵，但是可能有的维修师傅就投机取巧，为了节约成本就上厚一点电池。所以说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这样的，就是上了不标号不对的电池，导致一把这个后盖盖不严，这个手表进水了；二一个呢，它是拧紧了，但是。

0: 呢，这个电池推着这个表盘往前去，把表盘弄鼓了，甚至加兰的一些贝壳表盘呢，都把表盘给那个给顶裂了，你知道吧？浪琴加兰的一个表盘3-4千块，所以说，有些时候顾客还不发现不了，等到下次再换电池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标号换不对导致的这个结果，然后找商家，可能人家商家维修他还不承认。
1: 嗯，
0: 所以说呢，就这个换电池看似是一个比较小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也要去这个专业的维修店啊，不要去说白了，有些就像他说的，像这个顾客说的很对，就上小的维修店呢，他可能你这个标号电池他根本都不进，因为太贵了，一年也碰不着这几个这样的手表，所以说他就干脆不进。但是你来了生意又不能不做，他也不现给你进的电池也不赶趟啊，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他找个厚一点的，反正要不我螺丝稍微拧松一点，我就给你对付，只要上上它就能走。所以说后期啊，他也不管咱们这手表是不是进水啊，会不会把表盘呢、把机芯给顶坏了啊，是不是？所以说，带电池手表的、电子手表的，你欧米茄也好，浪琴也好，还是什么肖邦什么的，一定记住啊，换电池一定要换你本身这个专有标号的一个电池。
1: 这个手表师傅也挺逗，眼瞅塞不进去，那你没有你就说你没有呗，硬塞，你说给人撑坏了，这是他在外地的，他找不着了，他要是去找他，那你说那不得给人赔呀？你说这点钱挣的是不是犯不上？
0: 是这样啊，就是我跟你说，琳琳因为琳琳上班嘛，她没做过生意，那生意来了，你说，顾客有要求换电池，这个挣的钱摆在面前了，但是有的师傅没办法，他没这电池，但是道德底线又低，但是要是说要有道德底线的师傅说，哎呀，那我这没有这个标号的，不行，你等一等，看看我先去批发那让他送过来，要么你就不能给人硬换，对吧？
1: 嗯。
0: 你一块电池收银50-80，你把人家这个表盘要弄坏了，人家表主损失好几千。所以说这个东西，所有的维修行业，不包括，不光包括手表，你像维修汽车呀，你像维修任何东西，我觉得只要是手艺活的，一定就考验这个师傅的一个良心程度吧，一个道德底线吧，因为他要糊弄你，你是外行嘛，对吧？内行糊弄外行是很容易糊弄你的，所以说这就是咱们要求听众也好啊，顾客也好啊，一定要是说手表维修这一块一定要找专业的。
1: 是的，
0: 嗯，
1: 你就记住这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永远错不了啊，好吧？啊，这位朋友，反正修肯定是能修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宝哥，我在闲鱼相中了一块2022年全套宝珀5100，35500，可以入手吗？我是纯小白，就觉得这个好看，没工作几年就想着整一块二手的表戴戴，我想走徐步天，但是现在徐步天停了50000以下的鉴定，宝哥你说不鉴定就入手是不是不太行？
0: 首先不鉴定入手呢肯定有风险，二一个呢你本身就在平台上相中的，因为你在平台上相中啊，这个东西你看不着货，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有风险的。你这个2022年的宝珀5100，我给你按它这个品相完美算啊，就是品相，因为你这个是绢带的嘛，所以说只要表壳跟表扣的品相够用就可以。但是我给你按完美品相2022年的宝珀，你这个510035500，我觉得有点贵，因为现在市场的行情，你3023应该能买得到，而且你是第一次，你是小白嘛，我建议你。人生当中第一块玩的二手表，你最好是在实体店入，不一定是说谁的实体店，我小宝做二手，你不一定上我的店里来，但是呢长春也有这么家实体店，或者是说哎你上其他的城市，其实现在你只要上一个城市，它的 CBD 这个就是城市中心都有很多二手店，我建议你还是去看实物吧，因为像这种你说便宜也不便宜了，30000多的一个手表，对吧？咱们一定看着实物，做到心中有数。还有一个就是，你这5100，你如果没见着实物，很多手表，你看图片跟你上手，手腕的之后的效果它不一样的。你认为你看着好看，但是上手腕它有个舒适度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手腕这个粗细啊，跟这个表径啊匹不匹配的问题。

0: 看看就是上手的效果。所以说我就建议就是你第一块腕表尽量在，因为你关键是这个5100啊不是什么比较就是稀缺的款式，
1: 嗯，
0: 说白了就是说基本上大一点的二手店里都有，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没必要说哎呀我在闲鱼看一块再不买错过机会可能我就再找不着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宝珀五十寻呢这个表啊在二级市场啊大把大把的在，所以说你有的试着挑，所以说我觉得没必要在闲鱼上去买这个东西。
1: 嗯， 嗯，宝哥以前就说过像这种呢就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当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因为你不是什么稀缺的类型，这说白了哪个店可能都有，非常好找到的在二级市场上，那你就你说这边你都检查好了一点瑕疵啥的都没有你再把钱给他，我觉得这不是更稳妥吗？是不是？
0: 嗯，对，
1: 嗯，你可以就不是说你非得上宝兴来买这块表啊，上哪儿都行，宝哥也说了因为这个就是非常好找的一个表型，好吧。嗯，为您解答到这儿，给您一点小建议吧啊，然后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咨询，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有一个 Celine 小号大象灰鲶鱼包非常新，买的时候大概是13000，现在放在家里闲置我不用了想卖掉，现在看看能卖多少钱。嗯，
0: 哎呀 Celine 的包包啊现在在二级市场说实话不怎么流通，
1: 嗯，
0: 所以说那想卖呢但是市场价格特别低，应该回收能给你到3000-4000块钱吧，你能达到4000我觉得就是最理想的一个价位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觉得少你就是不卖也行，反正就是说
1: 这什么话人家要卖吗？
0: 你要卖但是因为我说为什么不卖也行呢，因为我怕这个行情啊很难达到你的理想价位，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行情价格太低了就可卖可不卖嘛，所以说就是现在最高你这个品相如果完美最高能给到4000嘛。嗯
1: 嗯，那也是最高，咱们讲话腰秤高高的了，也就是4000了，
0: 嗯，
1: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心理预期，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联系宝哥继续来沟通，159-430-5-8，159-430-5-8，你也可以多找几家二手店你去问一问啊。简单的问一下宝哥，Celine 这个品牌，我们节目上反正咨询的人也比较少，
0: 嗯，
1: 它的产品可能也比较全品类是吧？包包、什么墨镜啥的一些饰品也都有，
0: 都有 Celine 的都有。
1: 那它在二级市场上的这个流通性，能感受到好像不是特别保值，是不是？
0: 因为品牌嘛，肯定属于一线了。但是呢 ，Celine 呢，它这个品控做的不好，品控做的不好，导致一个什么原因呢 ？Celine 这牌子为啥在二级市场不流通呢？就是它真货跟它的假货太接近，很多，哎呀，很多就是做包的同行，都没法鉴定这个 Celine 的真假
1: 哦，
0: 所以说呀就是真的假的太相近了，所以说很多同行把假的当真的收了，所以大家说哎呀宁缺毋滥吧，就是说，既然这个品牌水这么深，而且本来在二级市场卖的还不好，就没必要担这个风险了，所以说很多二手店直接就把这品牌直接就压根我就不做了，有这个包我也不收，就像我们做酒的似的，因为我茅台的年份就比较贵嘛，像茅台50年、30年，现在茅台30年14000，50年大概20000多，所以说20000多的一瓶酒，导致啊它拔头的多，因为它这个单价越贵，它做假的越多，它做一瓶酒，可能，花心思做了之后，一瓶只要当真的卖出去了，可能就20000多的利润来了。所以说很多做酒的同行觉得哎年份50年太贵，而且真假还不好辨别，因为它这个拔头啊可以无损拔头，所以说很多做回收啊做老酒的同行说这50年我干脆不收，就是顾客拿来我不管真的假的我一概拒之门外。
1: 嗯， 嗯，
0: 所以说你没有太高的这种技术瓶颈的话，所以说它就不流通了，就导致很多人买这个50年必须得买原箱的，必须得买专卖店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舍令这个品牌也是同理，本来卖的就不好，然后真假又难辨，所以说大家就干脆一刀切，就不太做了。
1: 我有的时候就特别纳闷，那你说像人家这个大品牌也是您说也算是一线了是吧？
0: 嗯
1: 啊，那你说人家这么大的公司就针对于这种行情他自己能不知道吗？那他为啥不提高他的品控呢？
0: 嗯，
1: 就把真的做的真一点。
0: 林林是这样，就是一个牌子从兴到衰啊，等你发现呢就是
1: 末期了，
0: 你发现他这个牌子已经这样的时候，你再去一些举措的时候

0: 可能就晚了。
1: 哦，
0: 嗯，对。然后呢，包包呢，可能是舍琳的一个单项嘛，
1: 嗯，
0: 但是他还有服装嘛，
1: 嗯，
0: 那可能是那服装呢，可能单价没有包包贵，但是服装走量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那你可能人家就哎呀没所谓了，包包我不卖，对人家集团来说，
1: 嗯，
0: 他也可以接受，人家把其他的这个品产品线人家再丰富一下就 OK 了。
1: 嗯，
0: 所以说可能厂家有厂家的想法。嗯，
1: 二级市场做不好就不要了，就放弃了。
0: 咱们学过一个古代的课文，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大夫说皇上的事儿，说君之疾在臭里，就是在表层，你不治就要严重了。
1: 嗯，
0: 然后他不听，然后说你的这个病已经到脾胃了，他又不信，然后又进骨髓了，完他又不听，最后人末期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品牌，像造表的品牌跟包的品牌，比如说法兰克穆勒，在早些零几年的时候大家挺流行的，表的样子也挺好，但是厂家也不注重品控，他不好好研发机芯，就用统计的机芯，然后呢又把量给搞乱了，就是只要我挣钱我就拼命生产，然后最后人质量保证不了，然后这个数量还保证不了，最后人价格控制也控制不了，因为一个奢侈品牌你如果不把价格控好了，说白了满大街你都能找着打折的，甚至你自己还出特价款的时候这个品牌就作死了。嗯
1: 嗯，好的，那我们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啊。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欢迎您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劳力士保养后表冠方向改变了，是怎么回事？
1: 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多顾客问过我，因为有些人有强迫症，他就觉得哎，劳力士的表冠呢，在拧紧之后啊，一定是从侧着瞅啊，它一定是朝正上方的，对吧？一定是正的。有的把头歪了，他就觉得哎呀，那我这把头是不是出厂的时候有质量瑕疵啊？其实也不是，因为劳力士官方也没有规定说我这个劳力士的把头在拧紧的状态下，我这皇冠标一定得朝上，得朝12点的位置，没有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个手表啊，劳力士的手表，你的皇冠标朝任何方向都是正常的。但是你说保养之后方向改变了是怎么回事呢？有可能是你这个手表啊，你经常调时，然后这个丝扣啊总拧啊，然后长期呢，它丝扣里头有一些脏的东西。但当保养完之后啊，因为你这个把头也需要拿超声波清洗干净之后，可能在拧的时候可能就多碗里头拧了半个扣或者1/3个扣，那你这个劳力士这个标啊方向就改变了。所以说这也都是正常的，这是正常，就是劳力士官方没有规定说我就得这个把头拧紧，这个劳力士标是朝上的。但是有的表友就爱那个就是较真儿，说那我这个为啥就是朝上呢？那他那个为啥就偏左边，他那个偏右边，或那个他那朝下呢？那我只能说就是哎，你要觉得这个应该就朝上，但是你恰巧你那赶上了就朝上了，知道吧？这个不是厂家刻意而为之的。
0: 那所以说，那我就想问，就这个他到底能不能朝上啊？他能不能做到啊？
1: 这个是做不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方向啊，劳力士它这里头是有个丝扣的，它是有螺纹跟螺母的，它是拧紧之后啊，劳力士厂家没法说哎我得必须得哪个丝扣，然后它根据这丝扣的时候再去激光刻外边这个劳力士这个 logo 标。而且这个劳力士啊，这个把头啊，你拧的时候呢，你可能刚开始是8个扣拧紧了，但是随着你总拧呢，它这个扣啊，它这个接触面啊会松，所以说你可能原先8个扣拧紧了，后期就得拧8.5或者拧到9个，那你这个劳力士的标方向又变了嘛。所以说这个东西厂家是绝对不会保证说我这个只要不朝上就有质量问题，那绝对不是，因为厂家在这个关注点上根本就没在意，只不过是咱们表友过度解读了，说哎呀我这个劳力士这个标志应该朝哪个方向。
0: 那就你

0: 不用过度的去纠结这个事儿了，是多少沾点强迫症，是不是咱们听友？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其他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宝哥你好，我在官网买过3次 LV 包，没有一个是一次过的。20年买的小书包，买了3个都有问题，分别是油边开裂、走线歪了、皮儿破了，最后放弃了，没买成。24年买的这个 LVY 包盖不平，换了一个。”终于没问题了啊！前几天又买的 Speedy 25线都歪到沟里去了，还是好不容易抢到的补货又要退了。我总结一下，买了6次包，最后只有一个是没问题的，次品率达到83%。是不是奢侈品都这样啊？最近买的卡地亚钉子手镯也是退了一次，第二次还是有瑕疵，不想折腾只能将就了。小宝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奢侈品官网品控这么差吗？能达到这种程度吗？
1: 哎呀，首先来说吧，你这个概率啊肯定有点高。然后呢，我想说一个啥呢，是你所认为这种瑕疵呢是品牌允许的手工痕迹，还是说确实是咱们消费者不可接受的一个工艺缺陷？但是呢，我认为啊，你有些时候把这个品牌允许的手工痕迹啊，说白了就是这个品牌允许存在的一些容错率的，你给它当成缺陷了。就比如说走线呢稍微不均一点啊，或者是说油边啊，就是之前我不也跟大家解释了，说爱马仕那包包啊，它那个就是折痕最吃力的地方，那油边开裂也算正常的，那可能新包就那样，那油边不一定说必须得是密封死的，但是你都把它归到瑕疵一类了，你就觉得哎，我这么怎么都碰着瑕疵了，是不是？首先就是究竟是品牌允许的手工痕迹，还是咱们认为是咱们不可接受的厂家也认可的瑕疵，对吧？因为这个瑕疵得是第三方认可，要不然为什么咱们买包啊买表要找第三方鉴定？因为第三方鉴定啊相对来说公允一点，它不会向着客户，也不会向着这个商家，他会公正的说这个东西存在的问题。所以说咱们作为买方来讲，咱不能说那把人家允许品牌允许存在的手工痕迹也给他说成瑕疵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是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确实品牌就是这些年来就是 LV 啊啥的包括卡地亚，他们都是属于集团公司嘛，所以说他们这个东西品控越来越差，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中国消费者太捧他了，就是购买力上来了，所以说他需要交货呀，他这么全国这么多店，他就得加班去生产，一旦说加班生产的时候，那他这个品控可能就会下降，那是一定的。就是这个东西卖得越好越快的时候，萝卜快了还不洗泥呢，对吧？所以说也存在的时候，厂家有一些爆款，他生产他着急，他就没好好把这个品控保证好，这也是存在的一个点位吧，
0: 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事实。
1: 所以说呢，你今天问我质问我说他就品控就这么差吗？所以说我想给你个解决办法，就既然这个品牌他品控这么差，然后你还喜欢还抑制不住买它，那你最好就去上它的品牌专卖店。
0: 对呀，
1: 你去上它实体店
0: 飘去呗，
1: 你去上实体店，对吧？免得你在官网买回来收着货之后还得沟通退货麻烦，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不一直跟大家说嘛，如果这种东西啊，就是奢侈品这种东西，包包什么的，能实体店去购买，能实体店去交割最好，要不然你在官网去买，是现在官方都开辟了网购渠道，但是呢一旦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瑕疵的沟通啊，扯皮啊，还其实让你挺闹心的。所以说我觉得解决的根本方式，以后要么就控制，你觉得它不行咱就不买它，对吧？
0: 对。
1: 那你还忍不住说哎呀品控不行我还喜欢，那你买你上实体店去买就 OK 了。
0: 你这可真是怎么讲，伤你千百次你还是依然就对他保有初心，你也这也挺逗。反正那就我也是觉得就上实体店去买呗，哪怕买二手的全新的，你到实体店也是有的挑的呀。你在网上这样来回换了3个，我到换第二个的时候我的心态都已经崩了，这多闹心呢。好吧朋友，这位朋友给你解答到这儿哈，后续相关的问题欢迎你来添加宝哥的微信。

0: 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卡地亚和梵克雅宝的玫瑰金这个色差咋差这么多，先买的手镯手链没见过实物预定的，杭州万象城等了两个月我才拿到手，本来打算叠戴的，没想到色差这么大，只好分开戴了，强光下熔岩五花是有点红的，好在耐造不用摘取。小宝老师，我听说熔岩玫瑰金洗洗会褪点色，是真的吗？
1: 首先呢，这个玫瑰金呢，你要洗的话，它褪色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18K 金呢，因为玫瑰金也是属于18K 金嘛，18K 金它金的本色就是这个，所以说你别说洗了，你就拿这个剪子给它剪开，它里边的颜色跟外边的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不存在掉色一说。你说清洗之后呢，你所谓的那个褪色呀，是因为它金属氧化，可能色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这个东西，随便经过这个首饰的处理，它就恢复原始如新了。然后再一个就是，玫瑰金这个东西啊，没有一个标准的颜色，所以说玫瑰金有深有浅是正常的。那可能梵克雅宝人家认为，因为玫瑰金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有18K 的黄金，75%，首先纯金的含量是75%啊，但是它那25%，比如说玫瑰金色，它铜的这个金属物质要加的多了，可能它就更这个玫瑰金色更重一些，它如果加的少，银的比例要加的多一点呢，可能玫瑰金色就浅一点。那比如说朗格手表，它还发明了自己的蜂蜜金，你乍一看就有轻微的玫瑰金色，所以说它非常浅的。所以说玫瑰金这个颜色呀，有深有浅呢。比如说宝格丽的玫瑰金，它颜色还稍微重一点，哎，卡地亚的轻一点，那你看这梵克雅宝又更重了，这都是正常的。就是每个厂家人家生产玫瑰金的时候，人家自己有个专门的配比比例，所以说配比比例不同，配出来的玫瑰金颜色也不同，所以说这都正常，而且你迭代也不影响你，那你说人梵克雅宝也真的，你那卡地亚手镯也真的，你心虚啥呀？那有色差就有色差呗，
0: 因为他俩本来就不是一个品牌的一样的东西呀。
1: 啊，对呀，
0: 你色差是说同样的东西，比方说他网上说是红的，你拿回来是橙色，这叫色差，人本身人家就是这色儿。
1: 那对呀，那玫瑰金是一个对金属的一个18K 金的一个统称。那就比如说你上饭店吃水煮鱼，那老张家的水煮鱼跟老李家水煮鱼肯定不一个味儿啊，对吧？
0: 对呀，
1: 那水煮鱼是水煮鱼，都叫水煮鱼，所以说这也是正常的。
0: 我看你戴这俩叠戴挺好看的呀，美女啊，你别想那么多了，好不好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小宝聊表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想问小宝老师说，我有一个上美的戒指，你那儿能回收吗？我问了好几家二奢都不收。他发来了好多张图片呢，一个上美的戒指，我们让宝哥帮他详细的看一下。
1: 其实上美这个品牌啊，绝对是一个大牌啊，因为上美是属于一线的，它的全称叫上美巴黎。它跟海瑞温斯顿呢、啊包括格拉夫啊，这都是一线的珠宝品牌，只不过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它品牌也有历史，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比较小众嘛，小众的东西在二级市场流通啊，可能价格就不如这些大众货相对来说比较保值。你这个上美这个戒指啊可以收，因为你本身就有 K 金的底的，但是其他二奢不敢收呢，是因为他要当金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卖给他。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戒指啊应该有溢价，照金的价格溢价个四五千块钱吧是可以的。反正就是现在要让我收的话，比如说金子能值2万，我在2万的基础上能给你加个四五千块钱，你看看吧。反正你要如果再觉得低，那可能上美这个巴黎这个饰品呢，可能在二级市场真就是这样，它的品牌溢价呀也就能溢价个几千块钱了，要太多是不现实了。
0: 好的，这个戒指本身是没问题的是吧？
1: 对，没有问题。而且品牌也够大，它的做工也比较好，但是就是因为不认嘛。因为你越小众可能是流通的速度就越慢嘛。就是我们收上来的时候卖出的难度就更高，就不如说哎呀卡地亚宝格丽收上来有很多顾客在找，随随便便就卖了。所以说这个上美呢顾客都不了解这个品牌，所以说你卖的时候卖过太贵了他们也不接受嘛。
0: 这个也是宝哥给您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好几家二手店都不收的一个原因，然后也给出了您一个如果能收行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您可以衡量一下对比一下好吧。然后后续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欢迎大家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的白酒购买自京东天猫超市渠道，婚礼结束后剩了五粮液普五八在52度4瓶，剑南春52度2瓶。问一下宝哥，剩的这些酒你那儿能回收不？
1: 可以回收。像五粮液八代啊，52度的，基本我们回收价格能去到700吧，给你700一瓶。然后52度的那个剑南春呢，我们回收能给到你370到380一瓶吧。这就是现在这两个款式酒准确的一个回收价格吧。
0: 好的。那这个宝哥那能收，然后价格大概给到您了，您可以衡量对比一下好吧，这位朋友啊。后续如果有意愿要出的话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说买了2瓶赖毛传承蓝，和之前买的不一样，前三个是单独的图片，是25年买的，后三个是今天京东到货的。我发现瓶盖不一样，一个细腻，一个是那种颗粒感，喷的数字也不一样，但是数字显示2瓶为同一日期同一批次的正品，但是我是不同年份买的呀，是不是刚刚到的是假的？宝哥我发图给你了，你帮我看一下
1: 啊。它批次啊跟你这个年份没啥关系，年份是这代表酒的出厂，出厂这个时期，然后批次呢是他同一次勾兑啊大批量勾兑的一个批次，就是说这批酒他同一次勾兑1000吨或者是10000吨，但是他可能今年装瓶了他就今年的年份，明年装瓶呢可能就明年年份，所以说批次一样啊，然后时间不同是也是正常的。然后再一个两个瓶盖的颗粒感不一样啊也正常，因为现在很多酒厂啊它这瓶子呀都是外加工的， 就是说白了做瓶子酒厂加工的，所以说它是的工艺呢可能瓶盖啊有的圆润一点啊，有的可能是有一些喷砂呀，可能是也是人家那个酒瓶厂啊这个工艺改进导致的，所以说跟假货也没关系。所以说现在我看了你这个两个酒的瓶标啊，包括这个正标啊，包括一些这个瓶盖啊，应该都没问题，因为这两瓶你这个两批次的酒都是真的，只不过是工艺上有一些细微的偏差，但是也不是因为真酒假酒导致的，就是因为可能是这个生产工艺上有提升了之后，然后导致的这个偏差，没啥大问题。
0: 好的，没问题啊，那你就可以放心囤着了，好吧？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我发现大家在买就是这贵一点的东西，咱们叫什么奢侈品呐、啊，酒也好啊，烟也好啊，我发现他只要不是从实体店买的，他是从网端就网络端线上买的，就回来我感觉大家心里好像都不托底，就哪怕是官方直营旗舰店，他拿回来他也会和他之前买的正品啊，所就是做对比。你看这瓶盖，一个颗粒感，一个细腻，他都对比出来了，就好像心里还是不放心。
1: 还是不放心，就是因为嘛，现在可能是就是假货还是充斥着市场。
0: 是的，
1: 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不管贵的东西、便宜的东西，它是都有假货的。所以说，有的人可能吃过亏，会口碑相传给。比如说我今天吃亏了，我会跟琳琳说一下，我说那天在某某平台上还买着假的了。所以说大家这一个口碑相传，让大家对这个一些哎呀充斥着假货的商品呢，就心里不托底。
0: 是，
1: 所以说反正在我们能认知的范畴吧，就是比如说你有包啊、表啊、酒啊啥的啊、哦、就是只要我懂的，就包括红木家具，你说朋友送的或者我买的，当时是他说是什么材质的，是大红酸酯胶质黄檀呢还是酱香黄檀，这个只要我们就是认知懂的范畴，没事我们都免费当大家的鉴定师啊、哦、就是随时随地给大家鉴定真假，给你评估行情。就是给大家的真假保驾护航吧。
0: 是的，这口口相传信息还真的挺重要的，我都不敢去擎天树街那市场买葡萄了。
1: 完了吧，你看琳琳心里有数了，完了我宝哥被骗过。
0: 那当然了，你敢去世纪广场早市买香瓜吗？
1: 啊，是你那你吃过亏呀、啊、那是。
0: 不是六斤五元吗？
1: 啊，六斤五元。
0: 所以说就是真的是，但大家有这种意识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大家比方说买了这东西我真的怀疑它不是真的，那你可以咨询一下宝哥啊，就以上这些品类我们也不是说什么都能够给大家鉴定出来啊，就是名表包包啦、名用老酒啦、珠宝首饰啦、红木啦、中国茶叶啦，这些都是可以的哈，只要你信得过宝哥，你可以在节目之外依然联系到宝哥，15943058，15943058。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哈，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问我们，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会就可以跟我们交流啦。您有什么汽车或者不是汽车方面的问题都不可以问我们。这一天呢天气不错，立了秋之后呢，大家也该收拾收拾车了，因为到冬天了，一会儿就等不能说一会儿到冬天，等万一到冬，那冬天肯定会来，不能说万一到冬天，反正早晚会到冬天的啊，反正那个早晚会到冬天的，你等到冬天了你再收拾来不及了啊，入冬之前把车稍微收拾一下，该保养保养，该换油换油，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的话正常保养就可以了啊。说买咱们保养套餐去哪儿买，我没啥保养套餐，基本上就是正常经营，不整那个花里胡哨的啊。骑着单回榜一，我谢谢你啊，谢谢啊。十二月份的天气咋样？你现在快了，这快了是吧？这都八月中旬了，八月十一号了，马上眼瞅着就九月份了，十月份就开再俩月供暖了。所以说该收拾收拾啊！我自己的胎，我现在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想想就脑疼。哎呀，得换轱辘了，轮胎不行了。这四个轮胎我估摸着六七千，挡不住啊！一千多块钱一根儿，咱说一千五一个，四个就六千呢。我估计得六七千块钱呢，得钱了。现在这么地吧，等到那啥的啊，等到那个明年的吧。这今年用到换冬季胎的时候是没问题的，明年开春再换吧，这个看看是不是再能对付对付啊，能对付对付还能对付。电台有什么法统计收听率？以前那是入户调查，现在没人在意了，现在统计统不统计都无所谓，因为反正也没人听。现在我们被这个现在电台也走这个新媒体的路线了，所以说你可以看现在广播电台都是在通过自媒体，不是对，通过这个公众号啊，通过抖音，通过快爪这些短视频啊，这些没办法，没办法啊，这个大家多多包涵，我们不像说是人家那个比较网红的那些东西啊，我们毕竟是电台，就是收听率已经不重要了，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啊，爱听不听了，我们已经放弃了啊，这是什么收听率？以前还公布收听率，还比一比，现在都不公布了，反正没人听，哎，怎么回事吧？时代在变啊，时代在变，就像咱们在国内觉得，哎呦，咱们中国市场油车它30%、40%的占有率了，电车都60%了，这时代在变的啊！当年谁也没想到会这样啊，那咋整？当年啊，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吧，也就是10年前，我们做汽修行业的基本上就是忙不过来。5年前呢，算是能吃饱，现在呢，修油车的基本上我的同行都

0: 死了老多了，都光门黄铺老多了。但后来一想，能活下来的也行，因为电车这个东西吧，它不外面不让修。你没办法，除四 S 店之外，非厂家渠道是修。慢慢的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因为 你老百姓干不起呀，大哥，你天天的，你有啥毛病了，就只能花大价钱去，就垄断，什么事一垄断了，我告诉你，他就是个死。很多人不理解啊，比如说啊，你像那个水，咱老百姓的自来水啊、电呐、啊、这些东西可以搞垄断，因为是国家垄断来保证老百姓正常的利益，这个可以。但是凡是商业行为的垄断，比如说你只能用我家的手机，那慢慢大家可能就懂吧，你只能在我这修，那慢慢大家就不用了。所以说电车这块呢，你现在售后服务是垄断的，是绝对垄断地位，基本上从法律上讲不让你修。从技术上不开放，从工具都没有，从检测设备都没有，从零部件也不供应，所以说电车现在是完全的维修垄断状态，没有外面的第三方维修。那么人家4S店就卖车不挣钱，我生产和那个卖车都不挣钱，那我把车卖出去之后，售后服务得挣钱。为什么售后服务好挣钱？买车是一炮的事儿，你咔家就买了，但是你买到手之后你得养着吧，你不能说几十万买个车坏了你就撇了不要了，那你太狂了。所以说人挣的就是你这份售后钱。现在很多车企的售后利润比销售利润要高得多，那哪有我们第三方吃饭的那个对吧？但是你买车那也就意味着，哎，咱举个例子啊，这个我发小的那个坦克五百的后杠的例子，就是的，那一个车架号对应三四个后杠，你到4S店去，4S店也迷糊啊。我们问4S店询价询那个配件，人家4S店告诉我了，你给我发架子号没有用，这架子号对不上那个后杠，你必须把后杠拆下来发那个后杠的那零件码，那你有啥招？没办法呀，连4S店都这样，都得看零件号来修车呢，你更别提外面了，更没个整了啊。哎，就是慢慢的，我不好说啊，并不是说三年内电车维修必定放开，不能，它背后牵扯了太多人的利益，太多厂商的利益了，人家厂商挣钱。咱举个例子，咱说你买手机，说我买一个这个我的老破三星手机，咱说坏了，我到哪儿都能修，换个屏幕换个啥的，一般修手机的地方也能修，这还不常见机型呢，更别提苹果啥的，苹果哪儿都能修。但如果说苹果只能在苹果售后服务修，那你是不是得考虑考虑我能不能买那玩意儿？比如说我换个原厂屏需要花3000，我换个副厂屏花1000，那你自己不得考虑考虑吗？我花10000块钱买的手机，花8000块钱买的手机，换个屏3000，你开玩笑吗？啊，以后电车的维修，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垄断是打不破的。背后涉及到太多太多人厂家的利益了。现在电车厂家就是这么，可以说用不夸张的话说，现在某些电车厂家就是无法无天呢，对吧？广告法人家视如无物啊。新车，咱说新手机发布会，你敢说？咱都不说汽车同行，咱就说新手机的发布会，你敢说我的手机遥遥领先，是10000块钱以内最好的手机吗？比如说现在苹果开新手机的发布会，完了苹果的 CEO 上台了，说的我们新出的苹果啊，苹果28手机，现在苹果17哈，我们新出的苹果28手机是10000块钱以里最好的手机，马上国家工商总局得罚他呀，那能行吗？广告禁止用最啊，或者是最好啊，最贵啊，最什么的？广告法就明确规定，禁止用这种绝对化的形容词来形容啊，对吧？那咋的？我就这么说了。所以说，当一个企业就无法无天的时候，那真就没办法了啊！那真就没办法了啊！修快路也变四车道了，道路窄，很多司机不敢开快路得堵车。数数，这是水平问题呀、啊！就是咱们国家的很多人啊，被这个就是被惯坏了，可能不知道这个外面的险恶了都。真的被惯坏了，咱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去好多好多其他地方，那道可窄了，呜呜的踹。有没有在咱闲聊啊？咱用个特殊的情况说，这个世界上有个特殊的国家，它可有钱了，哎，非常有钱，国土狭长。然后呢，但这个国家呢，它海洋石油啊，哎，还有能源工业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工业工那个机械小部分海洋是海就是挺有钱的，就是这么个国家，哎，人口就几百万人，五六百万人啊。然后呢，地理环境极其恶劣， 非常非常的恶劣，全国想找块平地都费劲啊！真的，这么个国家是哪个国家？挪威，挪威去了好几回，特别喜欢，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国家啊！这就是挪威。挪威这个国家特别有钱，但是那个路修的是不能说一塌糊涂，挪威的路修的很好，但是它受地理因素影响，到处都是老破山，没事你就得过个山洞子，没事你就得坐个轮渡子。然后你看挪威那两条道大概有这个净月二环路那么宽吧，啊，挪威那个像国道似的，也就净月二环路那么宽，有一点不夸张啊，一来一去两条道，呵呵，限速100哇哇开，全踹，没有说的慢磨磨唧唧开的。这要这我们一起去的小伙伴去了之后就觉得疯了，挪威人是不是疯了？这道限速100、110，啊，这道跟京元二环似的，急了拐弯的，还就那么宽，就两条车道啊，一去一来单车道的啊，一去一来就两根线，吓不吓人？限速100，都开习惯了，五五踹。那很多国内司机去了之后都傻眼了，有没有在挪威的朋友？我没撒谎吧？就我一点都不撒谎。你们去挪威什么的，你看看那道是整的。然后我们呢，一直把这个路修的其实挺宽的，我真的不一点都不夸张啊！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比公路这单一项公路和铁路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咱们国家是最好的，没有之一。我去过那么多国家，我就理解不了，我说你们怎么不修路呢？你们为什么不修路呢？这老破道啥了破玩意儿啊，真的就我不能理解。很多国家他压根那路就不修，全是坑吧。那印象最深去哪儿？去泰国和印尼。泰国还好吧，那印尼我说啥呀大哥，你们雅加达你们一亿多人呢，哎，你们雅加达好几千万人，就这路修的就这死样不修。哎，咱们国家的路已经修得很好很好的了，可以说全世界最好的了。至于说快速路三车道变四车道，窄了不会开，你手法不行，你那手法根本就不行。现在国内开车，我告诉你，对于胡踢烂卷瞎开的人，国内是最舒服的。你但凡去任何全球任何一个开车守规就罚得狠的国家，就你这样得让人罚个倾家荡产的，真的。就你就不用想啊。你去那些就是比较那啥点的国家，就怎么讲呢，就是开车比较守规矩的，但是罚起来非常狠的，有一些选手你去国外开车，你活不过半个月，要么叫人罚破产了，要么你就撞上天了，没办法，你国内胡踢烂卷的开太宽容了，咱们国内开车对这帮人管的太宽容了，那交警处罚或者什么都挺客气的，有些事都不罚，结果你看看这车叫你们开的啊，三车道变四车道到了就觉得哎呀老崽子不敢开了，优胜劣汰呀，真的，用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国家把你保护的太好了，真的，国家把你保护的太好了。有没有在国外的朋友？我说有没有在那个印尼混的朋友？印尼的路好吗？那怎么开那破车？太吓人了。有没有在挪威的朋友？可能很少啊，挪威一共才500-600人。有没有在挪威的朋友？撒谎呗，挪威那路是不是？都老那峡湾的路，我们去松文华峡湾什么的，那很多跟我同行的小伙伴吓得都不敢开车了，我还挺适应的，真的好，我很多同行小伙伴不敢开车了，吓得太吓人了啊！你们可以试试，就是国家把你们保护的太好了。四车道咋的了？我也开了，那四车道挺正常的，我开帕里斯蒂呢，我2米多宽，2米05宽，我那车跟那个车道宽度差不多了，我开挺正常的，我没觉得有啥害怕的，就是手艺不行啊，就是手法不行，多练练吧，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感慨啊，国家把你们保护的太好了，把这帮人惯的太好了啊，哎，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啊，哎，我这钮哪儿去了？把你们保护的太好了，一会儿回来啊。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干活了，干活了！这个怪不得挪威人少啊，挪威真挺好国家的，建议大家去一去。你看我一说啊，有没有在澳村的，在美国的朋友一说，我撒谎没让他们给我作证，马上有人蹦出来。一提挪威有没有人，没了，没人吱声，没人吱声了。哎，挪威是个好国家啊，挪威真的是个好地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攒点钱吧啊，攒点钱咱一起去。比亚迪咋的了？比亚迪电车维修怎么样？那没啥好说的，都电车都那样，差不多啊。除了特斯拉以外，剩下都没办法在外边修啊。这个说一说丰田 Super 啊，没有啥好说的。现在丰田的 Super 啊，也不是当年的牛魔王了，它是宝马给它造的了，它跟丰田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它跟宝马 Z4 是同平台的，使用的是 B58 加 8AT， 柴油的 8AT 变速箱配宝马的 B58 发动机，连那个底盘什么的都跟那个宝马 Z4 是一样的，就是宝马给代工的啊，和丰田没什么关系了啊。我要不心疼我的小飞度，都是快速路坐马路旁观了，就这帮人开车胡提烂卷的。为什么说真的，对于我们这些守规矩的人来说，在国内开车其实挺痛苦的，但如果对那些不守规矩胡开的人来说，就你们太幸福了。这阵子比较流行的是不是，哎，那啥进行曲儿一响就乱停车那个。基本上你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我自己买的车位别的人未经我允许停里头了，我竟然拿他没办法，这简直匪夷所思。再举个例子，举什么例子呢？再拿就是水深火热的美国举例子，你试试你在美国停在私人车位上会有什么下场？真的就给你拖走了。啊，来个拖车，不给你拖走了，你交几百刀去把车赎出来，你不是闹笑话的。国内没办法，你停我车位了，我就停了，怎么地吧？能把我怎么地？前阵子特别有名的那女的，啊，停那哥们儿车位了，最后咋的了？最后拿他没招不？西九提哪个配置？有钱提高配，没钱提低配呗，兄弟，这玩意儿不用问我啊。合肥高速路、快速路这个就整的挺好的啊，就是都大家路不能再修的再宽了，那么只能提高效率，就快点开，一分钟过去十台车和一分钟过去二十台车，路还是这条路，通行效率就提高了一倍。你都是慢开胡开的，搁那龟速行驶的，那么你就一分钟通过十辆车。那一分钟通过二十辆车呢，大家都快点开。所以说合肥这个领导挺开明的，真的很开明的啊。开门怎么样？现在多少钱不知道，多少钱别问我啊。开门是个不错的车，就是老老实实过日子车，亚洲龙开门瑞没什么好说的，那破车就是正常过日子正常买啊。就挺好的啊。房子低于命是直接加还都换。房用业这个东西不看它缺没缺，看你多长时间了。比如两年没换了，三年没换，你换一下。勤换防冻液对车的发动机系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它会让你的水箱不容易堵，水泵不容易坏，节温器不容易坏啊。那玩意儿没多少钱，那个冷却液可便宜了，就换一下吧。如果你比如说半个月就到底线了，那你就加；如果你两三年没换了，你就把它换掉啊。A6 和皇冠 Sedan 入手哪个？那个 Sedan 的意思就是三厢轿车的意思，入手哪个随便，这俩都可以啊。但皇冠现在不进口卖不动啊，而且皇冠长得不好看，没有 A6 的好看。反正我挺喜欢皇冠不错啊，但问题是这玩意儿跟 A6 比不了啊。那你二选一，我肯定建议你买 A6， 能买 3.0T A6 买 3.0T A6 去啊。CVT 边上油到底用不用换呢？这话问的，这和 CVT 有什么关系呢？你那一锅油炸油条炸了十天了都不换，你还炸上那油条你还吃吗？你去找事儿去，一看嘿，这大哥的这一锅油啊，炸了十天了都没换，那油条你还敢吃吗？这你家里放了一桶豆油，放五年了没开封，你最后它拧开了。比如说啊，有的人家有家里老头老太太过得比较仔细的，哎，有一桶豆油啊，儿子在过年单位发的，扔那五年了，忘了，哎，搁那个厨房柜里翻出来了，哎妈，这还有桶豆油呢，没开封吃呗，没事儿。结果一看，生产日期都五年前去了，你看到了，你不得发出尖锐的报名？你说妈呀妈呀，这玩意儿不能换，不能吃，都五年了。哎，你知道五年的油过期了，咱就是说你那变速箱油，那个 CVT 变速箱油，你那车放那五年没开，那油是不是也完了？所以到底用不用换，就是这个问题问的就很奇怪。哎，在那个包装里头，它就保质期五年，到了你知道不能用了，撇了，加到变速箱里，天天搅和，你觉得这玩意儿不用换？人类，你们这些人类就是。
就很奇怪，你知道吗？一点基础的逻辑都不讲啊。说变道打转向，后面加速技术不行，距离不够，变道转向，是的，就是快速路三线变四线这个事儿，很多抱怨你那个手法不行，你那个胆量不行，你这个人不行。你要是水平好，驾驶技术高的话，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我今天早上上班啊，从我家地库门出来就上天泽大路，上天泽大路就有一个白色的丰田三厢威驰，开的老慢老慢的，基本是以王小强，就我在王小强尾巴上拴一挂鞭，点着了噼里啪啦放，王小强一高撩出去都比他跑得快，就这么慢，一个威驰三厢的。哎，我一看完，不是大妈就是大姐，不是老妹儿就是老头，你看吧。哎，你就记住这四种啊，开的慢的，大妈、大姐、老妹儿、老头，这四种的，果然是个老头，白发苍苍，头发都挺短的，倒不至于很大岁数，但是我就想，我到那么大岁数，如果开那么慢，老眼昏花，手脚配合不好使，开车时速20的，你们就骂我，我把窗户降了，你们往我身上吐吐嘛，烦死了。就烦死了，不是说人不能老，不是说老了有罪，而是说你不能上来祸害别人了。你那么开的慢，上快速路你也开40开20啊，多危险啊。真的自己水平不行，你就多练练再出门不行吗？还有一些就真的开车脖子不会，你们因为遇着过开车脖子就当时就梗住了不会动了，你知道吗？就你们遇没遇着过开车只会把方向盘往前瞅，眼珠子他都不带往旁边超倾斜超过30度的，就基本是隧道效应，嘎就你知道吧，眼睛就定住了往前看，太吓人了，你们就别上道了。或者说就是大哥大姐，就是大姐老妹儿，你们没一个爱你的人吗？你男朋友我老公不是很爱你吗？你开车上路他不告诉你吗？就是他不会关心你一下吗？跟你说媳妇儿啊，或者是对象，车不能这么开呀！啊，我估计可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上周末我开我家3.0 A6跑了趟沈阳高速老爽了，莫名其妙提示我超速，那是你脚没管住脚啊！之前看个视频，男的要求业主拿出证明，这车位是我挪车，就是没挂车牌，这就是欠收拾，你知道吗？就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国家对交通这块得管几个事儿，一是就是慢速车，不管是高速路还是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上慢速车很危险，城市快速路上慢速车也很危险，应该像合肥学习一下，多少年来几十年来可能也是我们步入汽车社会比较晚啊，多少年来都是在路口还提倡，当年提倡行什么一停二看三通过，大哥你过铁路道口你这么做行，公路的正常路上走大家都玩一停二看三通过，那谁也别走了，全堵死死的了。咱举个例子，我们台门前那个摩天活力城那个路口是特别忙的，有行人，有非机动车，有车，然后还是快速路的上桥口下桥口，那要是玩一停二看三通过，那今天大家谁也别走了，都搁这停着吧，好吧。所以说真的应该管一管这些慢速车，这些就是没说吗，大爷大妈啊，老弟老妹儿，你们这些就特别厉害的开车厉害的就很吓人的啊，管一管，就是我说就是高速路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开车特别慢的，这应该管一管，没那个水平。也奉劝各位，如果你有家人这么开车的话，你多爱爱他们，多教教他们，好不好？哎，抿嘴硬膜瞪眼儿，离远点儿。对了，对，确实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驾照严一点，不是说考驾照严一点啊，就是路考严一点。不行的话别考了，都学学芬兰吧，学学芬兰，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芬兰考驾照有多么快乐，哎，这个也多好玩，多快乐呀，哎。合肥没有这个城市，真的啊，我挺羡慕这个城市的啊，也希望各位都出去看一看，提高通行效率的，在不能多修路的情况下，提高通行效率的最好方法就是提速，一分钟通过10台车和一分钟通过20台车，效率就是不一样啊！哎，他开车打电话，对，还有开车打电话玩手机的，不是开车开不好，不是手法不好，是那脑子没长到方向盘上，没长到眼睛没长到往前看上，就搁那玩手机，啥业务啊？开个破车啥业务啊？啊！你们有几个开车的时候跟自己媳妇打电话黏糊的？有没有？没事开车的时候玩电话呢，打电话呢，或者是搁那发微信呢，你就瞅吧啊！我告诉你，没有几个跟自己老公跟自己啥的。我从
我从还是那句话，我从天子大楼出来，我家对面是那个挺贵一个小区，一个女的开卡宴出来，这家这车就是开的，我正常行驶呢，哎，非得就我一瞅，哎呦，老妹儿搁那把手机放方向盘上，竟搁那摁呢。我就不信那是你在跟你对象跟你老公在搁那联系，我真不信啊。另外，如果你要是真的那啥的话，比如说哎，打个比方啊，说我那个打个比方，我给我媳妇打电话，我干啥呢？开车呢？我说那一会儿再说吧，你好好开车吧，对吧？而不是搁那俩人赖叽，行不行？都吐槽啊，就吐槽。刷视频，刷视频那个也是，怎么能开车刷视频呢？你就想你干啥呀？你两口子没事天天一边开车还一边搁那。不信，我不信，我真不信啊！所以说你就瞅吧。铃木七月手动挡变速箱油多少公里换？手动挡变速箱油就是普通的齿轮油。如果你这么的啊，咱这么判断，如果你是比较开的比较猛那种啊，换挡转速非常高那种，我建议你3万公里左右换，因为它变速箱油很便宜，手动变速箱油其实就是齿轮油，非常非常的便宜。如果你要开的比较温柔那种，从来不会说的转速过4000-5000转才换的话，你可以5万公里、6万公里。你再换完全没问题啊，虽然不是原配，但这什么配不配的和那没关系啊，就是素质问题，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开的慢，真的素质问题，就罚得轻，归根结底就是罚得轻啊。以后就希望交警执法部门，咱现在执法记录仪都已经普及了，凡是快速路上开的慢的，不问原因先罚1000块钱，就都有记性了。啊，凡是搁那乱停车的，直接拖走罚10000，哎，全有记性了。就这个事儿匪夷所思，就是占停车位这个事儿匪夷所思，尤其是小区里，你要是外面的车位，这个东西不好确权啊，可以那啥。但是小区里的车位，如果是正经花钱买的，你停人家车了，我就应该报警，警察就应该交警部门就应该把这车拖走，不白拖。凡是这样的，一次罚10000，就都有记性了，很好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不了那个意思，这个时候你开始搁那那个不提这个那个私权利了，保护这个这个权益了。我这车位是我买的，他停了，他侵犯我权益了，结果到头来我没办法维权，就一塌糊涂。连续发生了多少起了？那女的那个最有名的前几个月，那女的开个红色的破思域啊，还是破雅阁来着，就停人车位了。而结果人家一顿那啥，又恐吓，又这那的，最后一查，这女的身后一堆事儿。你说你何必呢？你何必呢？还有一个前几天那个把人停车位那个桩给踹了，那哥们姓朱吧？啊，哪部门的？大家自己上网搜一搜，叮咣给人一顿踹，把人那个停车位那个栏杆给踹了，就都这样的，就不收拾他吗？就一点惩罚没有？哎，有的主播说一辈子不用换，啥东西能承诺一辈子不用换呢？媳妇儿和老公都不敢这么承诺呀！啊，东北的离婚率都50%了，搁那承诺啊，一辈子不用换，开玩笑吧？啊，办仪式的时候都说我一辈子对你好，一辈子跟你搁一块儿，没过俩月离了，所以说一辈子不用换，哪有一辈子不用换的油哦？都说这话的人都天真，都很幼稚。老四同学循环机换刹车油大概需要几升？不到2升，2升左右吧。如果你换的干净的话，1升多一点就够了，基本上1升啊。如果你像再多冲一会儿，那就奔2升整呗，啊，开车跑京哈，路过服务区，有个女的开车刚上正道，连续变道靠左行驶，我刚才就需要马路判官来判的啊，就是没撞过，不知道那啥。很多人开车开的规矩是因为被撞过，他才规矩。宝来1.5自吸变速油多少公里换呢？建议不超过6万公里啊，建议不超过6万公里。高速的玩手机的，换来换去都不敢。哎呀，就最后慢慢的，你看这几年不原来强多了？原来那些开车胡蹄乱卷的，我估计嘎的也差不多了。就现在这几年要好的多得多了啊！老那波瞎开的都没了。丰田3差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迈腾15000去4S店洗一包蒸发箱正常吗？有没有味儿？如果你的车开了15000公里了，你的空调开冷风的时候有很大的那种五味儿，东北话叫鞋垫子味儿、臭味儿，那么你洗蒸发箱不很正常吗？如果没有味儿，为什么要洗蒸发箱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你这不明白，我不明白，你这个车才15000公里，4S店你洗蒸发箱，你连那保养手册都不看一眼吗？
保养手册上需要到15000公里保养什么，他写的很清楚啊。如果没写洗蒸发箱你不洗，如果蒸发箱有味儿了咱再洗，好不好？目前看没有任何人敢脱手，对，现在就是占车位这个事儿，我希望国家下大力治理一批，惩罚一批啊，形成示范效应，岂有此理呀。啊，你岂有此理呀。你上任何一个，就是咱说别的国家，咱不说咱自己，咱自己的不方便说，有没有在美国的朋友，你试试你停别人家车位上会是什么下场，真的就给你拖走了，很贵，你再把车赎回来很贵，可能得千八百刀，几百刀就没了，都有机会。

0: 呀，没有啊，你这没有正任何一个正常国家没听说过我自己的车位被别人占了，我对此无能为力的这个事儿，非常的匪夷所思。哦，这个真的就是一，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都闹出多大的舆情了，闹出多大的事儿了，还就想想办法呗。很明确的一件事啊，这个地方是人家的，你就不应该停，你停了我就拖走罚款就完了呗，这合理合法的呀。哎，车在珠海36000公里，迈腾前两轮防震套坏了，三人建议一起把平板中枢压缩成换了，说只做前两轮定位，那做你只动前轮，只做前轮定位是正常的，但是你才36000公里，换什么压力轴承呢？没必要啊，正常情况下压力轴承的寿命在100000公里左右啊，一般都是100000公里左右压力轴承坏了，你36000公里压力轴承坏，只有一种可能，你走的路太次了，咣咣咣咣咣咣蹲。那否则36000公里不可能这个前压力轴承坏啊，那没几乎基本不可能。现在 Q8 和 X5 选哪个？买 X5 去吧啊 ，Q8 不错，别买了。爆三氰化钴量怎么处理？加点燃油添加剂，加点燃油添加剂看能不能好。如果不好的话再说。一般情况下爆三氰化钴量车不耽误开，打火正常，行驶正常，刹车都正常，你就加点燃油添加剂，然后就不管它了啊。燃油添加剂爱加啥加啥，乐意给我这买就给我这买，看我小黄车，不乐意买拉倒。和新车不新车没关系啊，碰见不讲理的可闹心了，这打官司就完事儿了啊！碰见不讲理的打官司，对，开车规矩碰到撞了你再理，然后他不讲理没问题，有法律呢，有交警呢，有律师呢，告他。2017年买的1.6家旅挺好的，之后想换一个探岳380，湿式双离合，好吧？大众有啥好车都没，探岳可以，探岳3802.0T 的湿式双离合的真没问题啊，这个车挺好的。然后在探岳往上呢，就是揽巡和揽境了。大哥买2009年的4.8V8的X5，花8800，第二天趴窝了，那玩意儿就废铁一坨了。你像我自己开修配厂的，我敢整一整，照料一下，东北话想照料一下4.8V8，否则你根本没个整。这几天我们修车真的就是修的唧唧歪歪的啊，这前几天修个那个沃尔沃缸压不足，哎呀，一梁缸压有点偏低，就打火有点费劲，车有点抖，查了喷油嘴了没事儿，查了点火线圈没事儿，火花塞挨个拧下来了没事儿，我这火花塞都拧下来，测下缸压吧，一梁缸压完了，四缸的缸压普偏低啊，比如说缸压是2，它就1.6，你说修吧，我问他烧机油不，完大姐还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我就没办法交流，你说吧，跟50岁大姐开沃尔沃的大姐，我真的是没办法交流。我说你这车烧不烧机油？X760啊？我说你烧不烧机油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啊呀，他思密达，然后就怎么整呢？我就说了，大姐还不懂。我说你回家跟老公说，你这车缸压低啊，乐意修就来我们大伙小会修了，不乐意修拉倒，我也没有办法。啊，还车门锁坏了，对，还有车门锁坏的，我们家正拆了个稀巴烂的。某些那个自产车，你那个破车我没招没招的。你们见没见过那个玻璃升降器坏了，造成车门打不开的？头回，为我修车20来年平生仅见，因为玻璃升降器坏了，造成车门左后车门打不开的。你说奇怪不奇怪？因为他那个门是电子的，莫名其妙的。我估计啊，是那个限速有问题了。然后后来换了个新的玻璃升降器，一切都好了。我也不会了，我真不会了。15万公里的途锐3氰化报警如何处理？除了换件有其他办法吗？我再说一遍，你回答我，能听见不？啊，你的车正常行驶没？打中这打火能打着不？正常行驶能开不？啊，就刹车好使不？如果正常行驶都没问题，你就加点燃油添加剂，使劲多怼几瓶就可以了。燃油添加剂几号链接？有钱买125那个，没钱买49那个，差不多啊，就没什么区别。或者到我们店里买那个力摩的也行，就是这玩意儿吧，我告诉你没区别，这个49的和125的没区别。为什么我们一号和那个三号没区别？为啥没主推125这个？怕你们嫌贵，觉得挺贵的啊。大众的干式双离合堵车你来吧，正常啊。亚洲龙4000多公里爆缸的事你怎么看？按法规能换新车吗？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但是4000多公里爆缸这个事儿，亚洲龙都卖了几十万台了，就是不清楚前因后果。
1: 就是有个别的车它出现这个组装时候的一个严重的质量问题，也不是不存在。
0: 但
1: 概率不高。
0: 但是我。
1: 但是正常的，你到店里或者你通过法律的角度都要给这个车拆啊，或者说检查。

0: 做各种这种这个法律上的认定啊。如果是的话，那就换呗。换发动机，对吧？
1: 但是这个事儿不了解前因后果啊，这个真的不好说。我也是在您这刚听说的，我上来对自己不了解的事儿就妄下定论。
0: 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真的会跟机油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我们店有一个老客户，这老客户一直换 B50，一直在我们家换机油啊，就换了很多年了。然后呢，有一次上一次呢就没在我们这儿换，然后就换了一个机油，那个机油挺便宜的，但这个车确实已经跑了17万公里了，你知道吧？然后结果在上高速的时候全都完蛋了，你知道吧？发动机彻底报废了。
1: 便宜机油就那样，
0: 明白吧？
1: 你高速，
0: 特别是你到老里程了，你还要上高速接受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高功率高压力的时候，就是你的这个机油会显得特别重要，特别是老车，结果车一下就完蛋了。
1: 修杯没多钱，C5右侧后车轱辘同一套轮毂，东一胎和四一胎一降温就缺气儿，1.8，胎压报警，别的轱辘都正常，咋回事？如果是同一套轮毂，东一胎和四一胎一降温就缺气儿的话，去查吧，你的轮毂边是不是得打磨一下子了？咱们轮胎密封是靠轮胎橡胶部分和轮毂这个部分咬合一圈，咬合，然后才能密封住。如果不管这轮毂不变，只是把轮胎换了它就缺气儿，那就很显然可能是你的轮毂这一圈啊和轮胎这一圈封不严了。尤其是降温的时候，热胀冷缩，金属也收缩，是橡胶也收缩，橡胶收缩的幅度要远远小于金属收缩的幅度，缝隙可能就变大了，然后就漏气了啊。去查一查是不是轮毂这一圈靠里边轮毂牙子压轮胎这块是不是脏了啊。冷启动机油超过最高限一点点可以吗？超过一点点没关系啊，超一点点没关系，你要不放心你就稍微放出去一点点，或者买个大号注射器从那弄个管子伸进去。比如说你家里有人在医院干活的，买管他要一个大号的注射器，别弄小的抽了半天，弄个大号的注射器，弄个那个吊底报废的吊底管子插上，然后把那管塞到从那个机油尺塞进去，抽出来两管就完事了呗。或者自己动手能力强放出来点啊，15万公里途锐三句话报警如何处理都我，你能不能听英子？我觉得咱俩交流好像不在一个频道上，能不能听懂我说的话？你三元催化报警的，我现在问你，你就回答我。你现在车开着正常不？就是说打火也正常，行驶也正常。咱俩能不能就达到，就说话达到一个频率上？你的车你现在回答我开着正常不？那我告诉你，如果开着正常，你别管它，就开去。正常你管他干啥呀？他报警报去呗。亮个黄灯，报三元催化或者养传感器码，那老大众。太正常了，稍微东北话叫削温烧点机油就开始给你报三元催化故障，他报就报去呗。你三元催化堵了的话，堵得严重的话，你根本都开不了，你打火都打不着，你行驶干柴油门车不走道，东北话叫直一溜放屁的，那根本打不着，老费劲了。所以说你行驶正常，你操那个心干什么玩意儿啊？有可能氧传感器坏了，它都报三元催化故障。你就加几瓶燃油添加剂，大剂量的，用那个4-5瓶、5-6瓶，能干开就干开，干不开拉倒，不管它，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你那个途锐换个三元催化，你知道多少钱吗？你15万公里的途锐现在就值几万块钱，你换个三元催化原厂的，我估计都能再买个那啥了，就开去吧，英子啊。你就消停开吧，啥事没有。20年的 Q5 7万公里，现在用啥标号机油吗？烧机油不？不烧机油。20年那时候还没有普及020的机油呢。如果你不烧机油，你就030、040的干去啊，没事儿。你要不烧机油了，就用040了；不烧机油，030了。15年的奥迪 A6 2.5的7000公里补一升机油，需要大修吗？不需要。一般情况下建议5000公里保养一次，或者7500公里保养一次。你7000公里才补一升机油，你需要大修啥呀？再一个了，你这车可能就值3万块钱，你大修得2万块钱，你修啥？你修不了了啊！15年的 A6 2.5的是2.5V6自然吸气的，它的上一代是2.8V6自然吸气的，你配用的是 CVT 变速箱。15年到现在26年，11年的车了，你现在二手车就值几万块钱，你还修？修什么修？修不了啊！技术上是能修。财政上不划算啊，经济上根本就不划算。老速腾循环机换刹车油大概需要几升？再说一遍，不超过2升。换的干换就正常换就1升左右。如果想冲洗一下子，那就不超过2升啊。银河战舰700咋样？这家你前面加上几个字儿，吉利行不行？吓我一跳，给我整那个那。

0: 打战锤 40K 去了，还是给我整那个那啥，这哎呦我的妈，银河战舰就冲这名我都不敢买，我这太高级了，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就我觉得我给我姑娘买玩具，我带我姑娘上卖玩具的地方溜达，我看这玩意儿叫银河战舰，什么星际出什么什么星际战士，什么哎真有哎，以前咱们台湾省光阳出的一个摩托车，真的叫摩托，真的叫星际战士啊，叫星战，银河战舰。哎呀，这名起的特别中二的嘛，就真的，你有没有孩子？你带孩子去卖玩具的地方，尤其是就批发玩具的地方，你看什么银河战舰啊，可多了啊。嘎嘎想，好机油开车急加速很丝滑，不好的机油急加速很费力，感觉车里拉两头牛，一分钱一分货呀。咱家最贵机油是啥？
1: 最贵的机油可能就是极护的超豪系列，还有这个力摩的高端系列，以及模特的300V 系列。
0: 这三个系列的机油，就我刚才说这三个系列机油，你试试，真的很爽，钱也好，多钱600多吧。
1: 哎呀，贵是真的不贵，因为它的整个换油周期很长，它不像那个奢侈品，说你买个假包可能1000-2000，你买个真包20000-30000，那机油可能好的和差的之间，它的价差就是100-200。它平摊在你整年的使用时间当中，一天你可能只多花几毛钱。这个贵，我觉得它只能叫性价比，它真的不叫贵，它只是商品的标价有差异，但这个差别真的在你使用感受上，你会觉得性价比很高。
0: 就我刚才这么说，好像还这么一算，好像还真不贵哎。你按每千算多少钱的话，好像真不贵。啊，现在020都普及了吗？020早普及了，为了省油020早普及了，谁开车还猛了？就是咱真的就是银河战舰什么这那，就说别说给车起名，你一般玩具起这个名你看完之后都尴尬啊。帕萨特可以买不？咋的，买帕萨特枪毙吗？为啥不可以买呀？多少年老牌子正经过日子的车有啥不可以的呀？福特 T8 2.3T 可以吗？可以。福特全顺 T8 2.3T 四缸柴油机干去吧。它的竞争对手是那个依维柯 3.0T 的四缸。这个怕买到假货水太深了，你不去网上买基本上没什么假货，实体店一般不卖假货。你到另外怕买到假货，比如说你买加实多的机油，就上加实多的官网搜一下。
1: 对呀、
0: 啊，你
1: 在实体店买来假货，起码你还有个人找
0: 啊。你上网上买找谁去？
1: 大家不知道，很多卖机油的都有好多店铺，就是他感觉觉得有问题了，啪，这个店铺关了，然后人就换另外一个店铺了。
0: 科普一下，人类对海洋的探索有多少？太少了。少之又少，人类对海洋的理解甚至没有对宇宙的探索更多一些。比如说，咱们考你个，地球最深的海洋在哪儿？是多深？很多人不知道啊，哪儿啊？马里亚纳海沟，深度11000多米。70-8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那个潜艇鹦鹉号还是什么来着，忘了啊。潜到过底下马里亚纳海沟11000多米啊。目前人类对海洋的探索还不如对宇宙的探索那啥的。
1: 所以说我们反正国外看的多一点啊，就是那种深潜的。我好佩服，就是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对抗一个爱好，去对抗人性的弱点，真的很厉害啊！深潜，大家可以看这个运动，
0: 纯玩命，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运动啊。
0: 2012年老款别克凯越1.6自动挡方向盘特别层需要检查，还能修吗？这都不开，别修，修不了，检查不了。老凯越是原来韩国大宇的车，它跟国内跟那什么跟那个别克跟美国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它是韩国大宇代步的，它是大宇的车，它是大宇的有款车名叫士官生啊。怎么这什么叫士官生吗？军校学员就叫士官生啊，就国外的很多军校学员就叫士官生，他你可见他是比较低的档次的。然后呢，他挂了，后来那个大宇被通用收购之后，在国内卖就挂了别克标，这个车没有维修价值啊，没有维修价值。
1: 前两天呢，我们还在这埋汰说，哎呀，好多那个国产新能源又像路虎的，又像库里南的，结果呢，我发现合资车现在也不好好玩了。大家看一下全新的2027年上市的广汽本田全新冠道，我只能说本田虎。
0: 虎
1: 和路虎是不是也有啥关联呢？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外形啊，看了之后真的让我觉得，啊，怎么说呢？
0: 中国市场特供，
1: 感慨，而且有点尴尬，然后还有一些内心的这种，怎么讲呢？
0: 它不像路虎，我告诉你，
1: 它后面有点像。
0: 它跟路虎吧不太像，它跟谁像？我告诉你啊，它跟 那个丰田的那个新款的那个酷鲁霸道有一点点像，神似一点，但是现在都整那玩意儿都有四方方的，都差不多。
1: 对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像的，还有特别是后面还是有一点像的啊，就是你。

0: 觉得合资企业怎么了？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审美也没有自信了吗？
1: 不是不是，现在企业审美跟那个企业没关系。现在企业审美是老百姓想买啥样的，我就得造啥样的。你拧着干，你就是个死。为什么现在都造的像路虎那个揽胜，造的像路虎卫士，基本上就这几个样。现在老百姓喜欢的车，要么就像揽胜，要么就像卫士，要么就像保时捷的那个泰坦，要么就像保时捷的那个帕拉梅拉，对吧？这很正常。那我不能逆势而行啊！他们都喜欢路虎，我非得造成啊？那法拉利也有人造了啊，哈哈哈哈，法拉利已经有人仿了啊，我来不及了，对吧？你喜欢啥啥好卖就干啥呗。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啥火我干啥，或者就是怎么能吹，怎么能让别人信，怎么能吸引流量，对吧？哦、看了一下智己全新的一个发布会，然后。这个事儿很多人都在吐槽，他自己说测试了10亿个小时，10亿个小时意味着啥？10亿个小时大家算过是多少天吗？
1: 那人家不是拿一台车测的，人家是拿那个好多台车测的，人家是拿电脑模拟的，这不都行吗？
0: 就是按豆包算的话，10亿个小时得投入10多万台车去测试。
1: 我就电脑模拟的，你现在很多车企都是用电脑叫仿真测试啊 ，AI 测试，你不懂你，就是反正我就测了，你怎么地吧？我就说十亿个小时能咋地？啊，谁质疑我，告我去。
0: 对，反正我能吃麦当劳，我也能吃肯德基，我也能吃汉堡王。
1: 啊，这个网上说路虎降价了10个开售了，真的假的？什么叫10个开售了？没明白。
0: 没有，就只是说路虎卫士有一个 HSE 那个版本，说降了10多万，说80多万就能提车了。你放心吧，路虎揽胜现在依然卖得很好，只是它的一些其他的车型不如以前卖得好，揽胜依然卖得很好。我跟你说啊，东三省的揽胜销量是全国排在前列的。
1: 你就
0: 东北人就是认路虎，东北人就是认揽胜。
1: 你就看多少车企。多少国内车企外形是仿揽胜，你就知道揽胜火不火了。马自达C350能买吗？上2.0还是2.5？能买2.5的不要买2.0的，这车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后轮非独立悬挂，在连续颠簸路面上要舒适性差一些，但正常市区开是完全没问题的。优点呢就是承载能力稍微高一些，因为它后轮非独立悬挂，这车不错的，跟全球市场是同步的啊。就销量太低了啊，C350销量太低了，能要买就买2.5的，要不就别买了啊。这我猜用的是公模模具，哎呦，你知道现在。车企能不用开模就不开模，随便开个模几百万就没了。你们不跟你们开玩笑，就是这些按钮，就是你看我们直播间那些台子上的按钮，这跟咱们车上不也有吗？这些按钮塑料的吧，哎，这个小塑料件什么的，这全车的模具如果都重新开一遍，那是上千万的事儿。开完之后用几个月换代了，全报废。玩不起呀，所以说都是基本
0: 消费者也不用买账，
1: 对，这基本都是公版的。你看有一些这个车那个车的，你看那个玻璃升降器开关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换不起了？玻璃升降器重新开模啊？你开玩笑吗？不可能的，中控台大屏都一样的，没区别。而且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做那个屏幕的，做电子产品的，车上用的大屏是质量最次的。就基本上造笔记本电脑啊，造平板啊，不合格的屏甩下来，然后给车用。我没吓唬你们，你自己问问去。就是但凡有搞电子设备的，电子那啥的，搞屏幕那行的都可以啊。AI 那还可以，还可以啥呀？迟到君，所以你们就是这些品牌的潜在用户，拿模拟在电脑里跑模拟说真的实验，这不扯呢吗？啊，正常，比如说我搭档研究个车，
0: 就像美颜似的
1: 啊，对，就跟美颜似的吗？我搭档说的太对了啊！
0: 就是现在说女人的几大误区嘛，就每个女人都以为自己是7分颜值
1: 啊，娶个媳妇儿，当时说的不对呀、啊，这头天结婚，第二天早上起来说不对吧，货不对版呢。怎么回事呢？啊，以前没卸过妆，好嘛？可是剪完领了证了，扯了证了，这可以卸妆了。我的妈呀，这卸了妆之后判若两人呢。AI 还可以，可别逗了。奔腾 B50 的空调坏的冷媒，驻车不良，跑起来凉，咋回事？把前面水箱洗洗，就赶紧的找个地方，拿那个自来水把你那个水箱从里往外冲啊，使劲冲，就冲干净了啊。
0: 5万公里的30欧蓝德啊，建议的话是机油啊、防冻液、刹车油啊、空气空调滤芯啊，包括咱们的变速箱油啊，这些都要检查一下、啊。
1: 正常大保养啊。
0: 大概需要多少钱？我们是根据项目收费的啊。有的时候是什么呢？你像到别的店呢，我们会核定一下你的这个防冻液，比如说。就是2年3万公里之内换没换过，如果换过就行。

0: 先不用换，所以我们是按项目收费。防冻液的话大概200-300，刹车油呢大概200左右，就是我们是按项收费的。具体的特别精准的哈，到我们前台跟客服去聊，然后我们的客户呢都会有赠送的啊，都会。
1: 用什么？比如说你用贵的油、便宜的油，有些需不需要换？不需要换，用什么品牌的滤芯儿？用贵的滤芯儿、便宜的滤芯儿？所以没有这个价格是没有一定的。
0: 对，就不会一下给你一个估价啊！有很多人很傻，去一些店保养啊，或者说去一些四 S 店保养，说：“哎，你给我估个价吧，说3500，那你拿3000吧。”他觉得很划算，其实你是多花钱了。我们是啥？需要换的换，不需要换的不换，把你每一个项目都给你一个精准的里程的保养的一个数据。啊，给到你精准里程的保养数据。
1: 有的人就觉得我来修车，你就应该给我报出价格，报不出来。你自己用啥，你自己都没数呢。我们给，比如说给宝马 B48发动机换那个 GO37 那个总成，有原厂的1900多，有副厂的700-800，有铝合金的1000不到8900，啊，你这玩意儿。你问我多少钱，我哪知道你要花多少钱呢？你说我不差钱，我还要换原厂塑料的，啊，我连工带料2000多给你换上了。你说我不带，我差钱，我就要换副厂的，700-800块钱进再加工时不到1000块钱给你换上了，这俩就差出一倍的价格来。你说这些项目咋给你报价吧？你也不知道你要换什么，你也不知道这你换的这个东西你是换贵的、换中波流的还是换便宜的，啊？需要换什么东西也是的，5万公里没什么需要换的，就正常大保养，机油正常情况下机油、机滤、空气、空调、刹车油和冷却液这些都换了，变速箱油爱换不换啊？你最好是换一下，但你不换的话，我也就也没有什么，就可也可以不换啊，因为毕竟才5万公里，你再跑个2-3万公里再换，它也可以。欧蓝德的CVT 变速箱油换也不便宜啊，得一机器换得1800的呢啊，AI 跑数据可以也不可以，因为所有的 AI 就是所有的仿真测试，不管是飞机的啊、武器装备的、汽车的，在电脑里运行的这种仿真测试是人为编写的软件程序。你这个你我的尺，你可以理解成说这是一把尺，这个尺错了。我量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准的，那么你用这些 AI 测试，你能保证 AI 是准的吗？你问 AI 的每个问题 AI 给你回答的都对吗？他只要错一次，你得出的结果就是错的。所以说任何用计算机仿真的东西都不是100%可靠的，都不建议这么做。你像比如说啊，现在有一些流体力学的测试，比如说大型的船舶啊，大型的飞机做，你说现在电脑这么厉害了，仿用假的电脑测试去呗，还修风洞干什么呀？那我们把风洞都扒了，风洞这么费劲啊，我们用电脑模拟去呗，那不扯呢吗？啊，所以说不要相信这个啊，也不真的什么 AI 测试。
0: 对，三菱是一台好车哈，但是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我们也知道雪佛兰也要退出中国市场了，还有退出中国市场的就是斯柯达。
1: 已经退完了，斯柯达退完了，
0: 斯柯达退出中国市场了，所有的售后这方面都给到了上汽大众啊。如果没有这个斯柯达的车主，就是你的车也可以到上汽大众去保养维修是没有问题的啊。
1: 16凯美瑞发动机灯和ESP 灯同时亮了 ，APC 啊 ，ESP， 这怎么回事？刚开始给油阀门从哪火好了，怎么回事？不知道，大哥，老张爱吃索拉蜜。就是大哥，你这么说，我要知道咋回事的话，我是神仙吗？你去找医生看病，大夫，我迷惑，大夫说妥嘞，开颅吧，你马上就不迷惑了。同样啊，你16的凯美瑞到现在10年了，冷那个发动机亮黄灯了 ，ESP 灯亮了，从那会儿又好了。问我咋回事，我马上就能答出来的话，我是神仙呢，我掐指一算我就知道了。大哥，你得开了呀，你得开了呀，我拿电脑插上读一下故障码。让车告诉我他哪儿不得劲儿啊，是吧？不能说我迷糊，大夫就直接让开颅检查一下，做个 CT 排个片儿吧。你得开了，我得查呀，大哥，我真不知道啊。自驾的周边没修配厂，我真不知道，大哥，真不知道。但如果是黄灯，以我的经验瞎蒙啊，如果是你的黄灯加 ESP 灯同时亮了，你加的油不对，你的节气门有问题，你的烟火线圈有问题，三个地方啊。第一，你加的油辛烷值不够， 含硫或者含水量太高，造成亮黄灯了。第二，节气门故障，节气门太脏了，走的路太恶劣啊，造成节气门故障。你把自己看看节气门是不是去了。

0: 可以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滑塞和电线圈的问题，我猜油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高啊。它等于是伤眼睛还不伤眼睛，看你怎么用。如果你在特别黑暗的环境下使用投影仪，它太亮了肯定会伤眼睛的。但如果说就正常环境下没事啊，没那么夸张，这又不是直接照眼睛的。雪佛兰市场退出了，工厂没退出，一经生产，对，雪佛兰是在国内继续生产，利用中国更成熟的那个供应链
1: 、
0: 更便宜的配件，更便宜的那个人工，生产雪佛兰的车往国外卖啊。
1: 但他要卖得好他能退出吗？他还不是在中国市场卖的不好吗？我都在中国生产了，我在中国随便开个店，我卖个车算是什么事儿吗？为什么不卖了？就很简单，就像前两天有两个这个 BBA 老总自己发抖音说特别好，我这一年呢，我投抖音我花60万，我抖音来客户就给我销就销5台车，就是他还是卖的不好，卖不出去，对吧？
0: 就是、
1: 因为原有的那个体系销售体系都存在，如果能卖车，我跟你说能保本，这些厂家都不会退出的。
0: 2018年奥迪 Q7 12万公里，两件补漆，七座还能值多少钱？问陈阳去，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这个咋说呢？你雪佛兰，你们怎么不想想，雪佛兰在中国市场继续生产，生产完了出口往外卖，然后就不在生产国卖，心里还没点希数吗？还没点希数吗？别的咋就别的国家都别的全球其他国家的汽车消费者就不是人呗，他们就活该买破车呗。他们买那个比如说啊，说雪佛兰在国外卖的好，在国内卖的啥也不是，雪佛兰就啥也不是了。说马自达在国外混的风生水起的，铃木退出中国市场了，铃木在国外混的挺好的，咋的就铃木就啥也不是呗？离开中国市场混不就离开中国市场的都该死吗？那没道理呀、啊！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呀、啊，对吧？他离开中国市场了，是人家商业性的选择。我在这挣不着钱，那我就走呗。你们国家、你们市场、你们这些消费者不爱买，那我就走。但不等于别的地方他卖不出去，不等于人家就死了。
1: 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对对对，我刚刚说的非常对，这句话总结的非常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家你像铃木在国外卖的可好了，雪佛兰在北美市场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哥级别的。对吧？那马自达在国内半死不拉活的快嘎了，人家在国外混的也挺好的，也不错。就法系车更别提了，雷诺空调不冷，空调不冷就上修配厂整去，冷媒缺了还是散那个空调那个散热堵了，去查去啊。像就提到雷诺标志、雪铁龙三大家在欧洲市场混的可好了。哎，算了，一会儿回来啊，一会儿回来再说，一会儿马上回来，一会儿再说。
1: 这个播出就根本都看不着脸。好的，10点58分，结束了大回小回，感谢您的关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

0: 好，大家好，我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您的收听。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稍后的三十分钟啊，我们来聊聊有关二手车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网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刚才呢，这个我们听众问车哈，还问这个二手车商家靠不靠谱？你说这个问题咋回答？
1: 这咋回答？
0: 这真没法回答，
1: 这太难了吧？
0: 啊，我在哪看一台车，这台车怎么怎么样？这个商家靠不靠谱？我的天哪，
1: 这个太难了，
0: 这个是不符合，就是本身呢，就是说从现在中国法律上来讲，就是你在没有事实的依据的基础上，就是你对人家进行评价，这个本身也是违反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的，对吧？
1: 对吧？所以我们也只能说一些片段话，
0: 要我们要以事实为基础嘛，对吧？说啥有依据？
1: 举个例子啊，这个前一段时间，那个一个机缘巧合机会，然后就是大家一桌吃饭，然后呢，就是从行业内的，然后呢，我就看一个某一个人很眼熟啊，都是一些半生不熟的朋友，然后。啊！突然想起来，他是那个尾号很多个四那个，啊，现在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中了啊。曾经是做这个那啥的，做瑕疵的啊，我们叫小瑕疵啊，就是做事故的。然后他聊了一下子他自己对于这个行业的经营理念，我觉得很神奇啊。他说这个东西，他的这个经营方式，就是我之前所说的那种啊，这个可能比如说我有30个车位是吧？当然比这个要大一些啊。假如说我有30个车位，但是呢，可能我有20个甚至更多的销售啊，就是这个销售和车位的比例关系它不正常啊，销售非常多。然后呢，招人的时候呢，就是话术上写的一般也都是这个，就是你不需要有经验是吧？我来教你啊，这个我来提供资金，我来提供平台，我来提供资源是吧？你只要出人就行啊，大概就是这种话术。但是当你去应聘的时候，比如说我去应聘的时候，他就不要你，是吧？因为你在这行业中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啊，你已经不是那么一张白纸了吧？他就不要你，他要的是纯白纸。然后呢，他说啊，这个他们这个东西叫老弟嘛，啊，说老弟就反正就是可能一般老弟都是卖自己的亲戚朋友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亲戚朋友用完了就换一批老弟啊，就换亲戚换不了，可以换老弟嘛。大概就是这种经营方式。然后他所说的，他认为说这只要骗不死，就往死里骗，是吧？他给解释了一下子，就是这个老弟来第一台车，通常他不懂嘛，他真的是不懂啊，就是这个初生牛犊，他真的敢卖呀、啊？他不知道这车多大事故啊，通常都是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车卖出去了，卖完之后呢，这个人会告诉他的老弟说，这个刚才你卖那台车，你卖给自己亲戚、啊、卖给自己二叔的那台车有事故，有多大个事故啊，甚至上面可能有人伤，有人亡事件。是吧？你后悔了是吧？你这个内心防线当时崩塌了啊，没问题。但是当时在你底薪可能只有1000的情况下，1500的情况下啊，咱姑且不谈底薪1500这个活儿违不违反劳动法啊？因为毕竟这行业中还有那么多没底薪的呢，是吧？这个直接上来给你拿5000、拿8000、拿10000的提成啊，这个绩效是吧？老弟，大多数老弟就沦陷了啊，大多数老弟就沦陷了。就是第二台车不需要知道他有多大事故，不需要你告诉他有多大事故了，你只需要告诉他有多少提成，这事儿就行了，是吧？这个这是他所解释的，只要骗不死就往死里骗，是吧？如果老弟第二台车没成交，老弟第二台车你发现他有点歹徒的。不想卖啊，这个觉得事故大了，不想卖自己的周边亲戚朋友的话，你放心啊，是他说的，你放心，你把这提成从8000提到12000啊，他就卖了，是吧？就在他眼里的老弟，其实就是每个老弟的标价不同而已，是吧？可以做出调整，你就知道啊，这个行业中是吧，还是有这个有这么一派啊，有这么一派存在。当然了，他现在已经，我当时对他有印象的时候，是因为他尾号是好多个四，好多好多个七八个四啊，这他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中了，他可能是觉得这行业的利润点偏低，是吧？他觉得打劫可能都浪费时间，这浪费体力偏低啊，所以他不在这行业中了。但是你知道这一派在这个行业中依然是存在的啊。依然还是有的，还是能吃得开，并且能吃得挺好的。所以你问我某一个从业人员如何如何，我们没法评价啊，不好说，这个自己去体会吧。
0: 然后呢，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这个商家靠不靠谱是一个问题，车靠不靠谱是另外一个问题哈。
1: 嗯哼，
0: 有的时候我都质疑，你说很多做二手车，他也没干过车的这些维修保养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他能够。就我有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二手车商家说什么自己就是被骗了，
1: 存在一定这种可能吧，因为你知道在这个行业中，哎，这插一嘴刚才老弟那个事我由于他已经就是我大概是7-8年以前吧，就知道这个就对他有印象的，然后现在我发现他当年的老弟现在已经开始收老弟了，就是这一脉的这个传承啊，已经开始了，已经显现出来了，就是他继续啊

0: 按照他这个思路啊，按照他的一些模式还是在做啊。然后就是在这个从业人员中，可能有50%的人不会修车啊，这个很正常。然后呢，可能有50%的人不会验车，这个也很正常。甚至我在从业初期的时候还看过不会开车的车厂，就是每次需要挪车啥的，需要周边邻居帮助一下啊，协助一下，自己不会开车，真的不会开，没有票啊，不光是没有票，不会开。不会开，我据我所知，现在还有我认识的车厂没有票的啊，没有驾驶证的
1: 啊，
0: 没有驾驶证的啊，现在也有。
1: 天啊，
0: 他是被吊销了啊，他是酒驾被吊销了，然后呢，没有也就这么着了，是吧？也就这么着了，还有还存在在这行业之中啊，还存在这行业，然后包括这个不会修车的、不会验车的，在这行业之中都是存在的啊，都是存在的，所以也不要太相信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啊，有些时候他也没啥水平，有些时候也没啥水平，反正也能从业啊，也能吃得上饭啊。但随着市场呢越来越正规化，我觉得可能这个情况会逐渐的就消亡了吧。但是至少目前来看，这不会修车啊，不会验车，甚至不会开车。还能吃上饭，我估计未来可能够呛。
1: 我觉得二手车这个行业它的正规我真的是看不到头的，因为它这个也是源于什么呢，就是它每个产品的这个不同性确实很难掌握，就是你说一个人他能够统一掌握所有车型，因为它不是规范的，每一款车的情况不一样。
0: 对，
1: 哎，这个我觉得是导致这个不容易统一化、不容易标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这么多年一直喊着标准化、一直喊着统一化，但为什么就是做不成呢？
0: 非标产品嘛，而且我觉得还是投入的力度不够吧，还是投入力度不够。包括它所谓的标准，有国标啊，然后有团标，就是每个检测机构自己的标准都不一样，这个事儿就很神奇的，就大家都是三方啊，三方与三方之间用的不是同一套检测的标准啊，就是这个东西在这儿可能，比如说有一台车后尾板动了啊，后尾板有钣金有拉拽，甚至就有切割吧，它在国标中啊，国标听起来是吧，国家标准啊，它在国标中它不是事故，国标对于后尾板的定义它就不是车身结构啊，这个我认为这块有点松了。然后呢，在这个团标之中啊，在团体标准中，它就是事故啊，它就是事故。然后呢，比如说在，这个我认为定成事故，我倒是没有什么疑问啊，因为我认为后尾板是焊接的嘛，它算是车身结构。但是某些团标里头，比如说我一下车一着急啊，很多保友都会这么干嘛，一着急随手就关车门，这个安全带啊没有收回去，哎，那卡扣卡在车门里啊，卡在车门那个门口的位置，就把门一关就给掩住了，是吧？就给掩住了，然后呢就把那个离口掩出个印儿的啊，就很明显就能看出是安全带硌的印儿，在很多检测机构里头，这个事儿就直接判定事故了。我认为这个就不太合理，是吧？我认为就不太合理，所以说国标和团标之间，我认为现在都其实还有漏洞啊，这个。别说哪个更好，哪个不太好，需要改进。至少我们需要统一一个标准嘛。但是很不幸啊，目前各个检测机构之间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就是瓜子儿检测和中子儿检测和这个268V 的和插播式的，他们之间就同一台车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这个就很神奇，是吧？啊，所以还是需要给点时间吧，因为检测机构这个事儿毕竟兴起也就是在最近4-5年时间嘛，啊，我们觉得还是给市场一点时间啊，我认为未来还是会形成一个相对规范的这个体系的，只是目前真的还没有。
1: 嗯，好，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比如说像双擎之类的，哎，你听我问的这种车多不多？
0: 双擎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之前有朋友问我说陈有没有小鹏，我说没有，未来呢，我说没有，他说那极狐呢，我说你这个是埃安呢，是吧？我说你这个越来越难了啊，的确是没有，他说你这怎么就是电车一点都没有，我说你电车首先我的确是不多啊，这个第二个呢，这个你电车你好歹你问点主流品牌，你哪怕你问个理想、比亚迪，是吧？特斯拉我觉得我没有，我也略有惭愧。你问我极狐我没有，我感觉我理直气壮啊啊！他说买这种不是为了性价比嘛，就是买极狐、买哪吒不是为了性价比能更高一些嘛？那我说这为啥问我为啥不收电车？我这个不是不想收是吧？我不是收不到吗？我不是没有吗？这个东北这个新能源车源的确是不像北上广深那么丰富啊，的确不那么的丰富，要稍微少一点。然后呢，谈回的双擎啊，前一两天我发了一个风御嘛，发了个铃木风御，那个车本身油耗还可以啊，本身也不是费油的车啊，没有没有，还在。然后呢，保友问我说，嗯， 挺好，就是但是能不能更省油，就是我能不能上个双擎啊，在这个价位上，2万多块钱嘛，

0: 我说两万多块钱的双擎，无论是卡罗拉的双擎还是雷凌的双擎，是吧？它大体上你就没法看了，就两万多块钱双擎就没法看，因为双擎这东西买它的保有大概率是吧？对于公里数是有巨大要求，你别管它有没有营运的诉求，大概率它对于公里数肯定是有要求的，要不然它也不买双擎啊，很难出现一个说十年的车啊，然后跑到四万公里是个双擎，这事儿不太现实。基本上一年车跑四万公里，它这才是属于双擎的这个使用范围之内，是吧？所以双擎的车，要不然呢手续有营运啊，要不然呢是有报废，有比如说数年啊，比如说八年，比如说60万公里啊，单线60的那种，要不然呢就是我这个两地通勤啊，虽然我自己开，但两地通勤公里数极大，很难出现一个正常公里数的。但凡它能出现一个正常公里数的，都不用小公里啊，就正常公里数的，这个价格我觉得都在二手车里头没有什么性价比啊，就价格扬到天上去，丝毫体现不出来买二手车的价值啊。所以双擎这东西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紧俏吧。嗯，我们自行车里目前的确是没有合适的啊。我们现在满网满自媒体上都在说新能源，是吧？但我们天天老是介绍一些老旧燃油车啊，说实话内心也多多少少有一点惭愧啊。18年的奔驰 GLC 啊，白色一手啊，然后原漆7万多公里，我们的价格呢是在11左右啊。GLC 的260豪华啊，这个略有遗憾，不是300，但是豪华的配置呢也算拿得出手，是吧？哎，这个 GLC 当年那么火爆。加价是吧，没成想今天这个价格也不说跌入谷底吧，至少我觉得10来万块钱买一台年限相对还可以的 GLC， 这个之前是的确是想不到。我觉得他们啊 GLC 这个级别的车，就是 Q5 啊 GLC 啊 X3 呢，他们受到新能源冲击其实也挺大啊，主要是受到理想和特斯拉冲击，我觉得还是比较严重的啊。而且未来的趋势我觉得可能他们受到影响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吧。
1: 好，那看来哈，这个在双擎和纯电方面，现在双擎也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吗？
0: 嗯，双擎主要是由于公里数导致的，纯电会出现小公里数，因为纯电的确还是有家用的，很多家用的存在啊。就比如说我开了，比如21年的特斯拉啊，21年特斯拉 Model Y 跑了4、5万公里的是吧？就是一年够不上10000公里的，这个我们的确经常能够遇到啊，经常能遇见。但是如果你来一台21年双擎啊，你要说这车已经跑了8万公里的，我都不信，我完全不相信。就是21年的双擎，在我心里必须15万公里往上，所以你导致是吧，在竞争力上好像不如纯电。
1: 嗯，然后呢，就如果特很多人还比较纠结，说又不想接受纯电的充电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又这个又觉得双擎有点费油，你发现有一部分是
0: 双擎还觉得费油。那
1: 纯电比你觉得呢？
0: 啊，那是不是一个量级的，不是
1: 就有一部分人拿纯电和双擎比，我个人觉得根本就没有比较的意义，
0: 双擎只能和纯油比，双擎不能和纯电比，它完全比不了，完全比不了。双擎呢跟纯油比呢是省油，是吧？省不省是这个事儿呢，大家得是在一个量级上去谈，是吧？那个纯电那个能耗就在油车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你这个东西咋比啊？它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啊，它俩之间比的不是能耗啊，你不应该比，是吧？比方便、比舒适、比加长体验、比这些东西嘛？你这个比能耗，它俩完全没法比。就是即使是双擎，它在纯电面前，我觉得也劣势太大了，太受欺负了，完全比不了。如果你要是觉得我想要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是吧？然后呢，也不想充电，耽误时间啊，耽误事儿，家里充电可能也不太方便，没有车位，没有固定的充电桩，天天也充还得排队闹心。那你上个双擎可以，是吧？你就是说我就是为了能耗上稍微低一点啊，越低越好。然后呢，双擎和纯电之间纠结，我觉得大可不必了。那双擎的能耗再低，也得在4升左右吧，是吧？百公里4升左右，比如说。卡拉双擎，你要是这个卡拉和雷凌双擎4升差不多能下来啊，4升甚至高手可能开到个3.7、3.8也就到头了。如果你要是这个凯美瑞和亚洲龙的双擎，这下不来，4升它也下不来，还得再稍微高一点，是吧？那4升现在的能耗是多钱？大概3毛多点呗，3毛多一点啊，这个每百公里，我跟油价实时油价算的。你现在的电价，即使你是野充，不用家里的这个充电桩，不使这个波谷电的话，也基本上就是百公里在奔着1毛钱使劲，是吧？那你一下子差了300%、200%，你这没法比啊！你要是单纯在乎能耗的话，我就建议，如果尤其是公里数大的，昨天也保有后聊天啊，就一个小伙伴认识好多年的，一年能开个3、4万公里啊，我说这还纠结啥呀，是吧？这还纠结什么双不双擎啊？你就上纯电呐，上纯电呐，你能上特斯拉。

0: 上特斯拉，上不了其他，上不了特斯拉上其他的也合理。三年两年就整个车出来是吧？我觉得在这种能在这种要求之下，那肯定是纯电了。
1: 嗯，好，那你觉得这个现在二手车市场整个新能源纯电占比的话，占到整个二手车市场的汽车保有量的百分之多少？
0: 不超10%。
1: 还不超10%、
0: 不超不超，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真的没有那么快，个位数。因为你看啊，从这个现在的叫渗透率是吧，就是每卖100台新车啊，里面占比是多少，这个词我们工信部商务把它定性为渗透率啊。渗透率今年肯定是超50%了，去年是没到50%，前年也没到是吧，然后大前年就是从10%几30%几第一年10%几，第二年30%几，然后第三年第四年都是40%几，今年应该是50冒头。所谓的这个新能源也是最近三年呗啊，算是今年也就是三年兴起的。而我们现在市场上在售的车型是过去10多年积累下来的是吧，因为10多年老车在市场现在还在卖嘛，10年车，16年就是16年之前的车，我们市场上比比皆是嘛，很正常。14年的速腾，15年速腾，14年速腾还得分三款呢，是吧？14年的断轴门的，断轴款的，14年的14改款后面独立悬挂的，然后呢15款都在售，就是10多年积累下来的，所以你这个比例关系肯定是这个油车要占到绝大多数，而且电车没到它的换车周期，因为电车21年算是第一波火了啊，然后呢。这个销量开始指数级的上升，大概是去年前年，大概是前年24年左右的时候，所以它的换车周期还远远没到。市场上二手车里头没有那么多的新能源，不会超过10%
1: 啊，还不超过10%哈。
0: 并且明年能不能超10%这事儿，我个人认为也存疑吧。就是你去走，你走10个，你不能去上那个新能源专业户是吧？我20个车位我全卖新能源，你上他这你就玩笑了。你就上凯旋、上花岗，找个散区，找个牌房是吧？你展厅你就走啊，你就查100台车里头，没有那么高的比例关系啊，这个占不到10%。
1: 都说这两年二手车是一个很拉的行业啊，现在你感觉整个二手车的经营从业人员有没有减少？就是这两年我们看的。
0: 我的一个小伙伴啊，认识好多年的小伙伴，然后呢，他朋友圈也照常发，朋友圈照常发。前两天给他打电话聊天嘛，因为我也很闲，然后他这么跟我说的：“哥，你着急不？不着急，我一会儿给你回，我要超时了。”我要超时了，我一听，你要超时了是晚上，我又给他去个电话，然后送外卖啊，送外卖的，你这个你就知道啊，这个行业。我说那是啥意思啊？是体验生活啊？是走访民情啊？是这个做个兼职啊？还是？他说不行，这个车行干不了了，是吧？这个朋友圈里该发一发，是吧？这个但是这个
1: 就是干两个事儿，相当于
0: 啊不，他那个事儿就车行的事儿，你指着朋友圈，你这个是吧？这个事儿已经不现实的，你是不能养活自己的，是吧？可能就是自己心结还没有完全解开，是吧？这个自还以一个车行的身份去自居，然后该发一发朋友圈，发一发朋友圈啊，但实际上车位也没有了，车源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该送外卖，指着送外卖生活的，毕竟一家老小还得活着嘛。你就知道这个行业，之前和一个小伙伴聊天也是，他说之前这个行业呢门槛很低，是吧？就是有人就行，啥意思呢？你只要出个人，我在21年第一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就说过嘛，这个车商的门槛当时说车商门槛有多高呢？说10万块钱啊，2万块钱买个貂，8万块钱买个号，是吧？你穿个貂，然后拿一个尾号，很多个4，很多个8这种号，你就来吧，你就这事你就能做了啊，当时的。其实当时的二手车行业就是这样的，什么2万块钱买个貂，8万块钱买个号就行了，门槛很低，有人就行，你只要出个人啊，你叫人来，这个事儿就能做。现在呢，门槛是吧？门槛突然变很高啊，因为这个行业为啥呢？是前面是有人就行，现在是没人不行，市场上它没有人呀，是吧？没有客户啊，没有保有啊，你没人肯定是不行，所以这个行业的确是在最近这一年左右吧，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啊，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啊，的确是有一些变化啊。这个未来走向是什么样的不清楚，但是我那个小伙伴是吧，窥一斑可见全豹啊，小伙伴也是从汽球行业走到二手车行业里来的是吧，然后也摸爬滚打滚打，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也将近小10年了，也算是一个资深的从业人员吧，然后也说外卖是吧，哥我要超时了是吧，也这样的啊，所以未来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然后
1: 就是从业人员的数量有没有大幅度减少，
0: 减少啊，
1: 能看出这个行业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发展态势。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行业好做与不好做都是取决于做的人多与少，就是再不好的行业它只要这个行业是存在的，但是做的人少了，那么大家也都会有口饭吃，对

0: 人在逐渐减少，但是有新入行的嘛，可能是
1: 还有新入行，
0: 可能是其他行也不好是吧？有新入行，你看我认识的小伙伴，就是跟我走的还相对比较近的，我问他一个车，他能跟我说实话的，在这个行业中，我认为就是哎呀，就还不错了，关系非常好了，因为大多数是说不了实话嘛，有去干新天地超市的，有去干台球厅的啊，有去卖槟榔的，有去回收旧衣物的啊，有去跑滴滴的啊，然后还有最近的一个小伙伴啊，就上个月去这个某一个这种什么联动云这种公司，就是租车公司去当运营去了啊，你就知道啊，这个行业人员流失还是比较大啊，不叫人才流失啊，人员流失还是比较大啊，不太好做嘛。但是还是有很多新的小伙伴来注入的啊，这个是吧？还是有很多生的面孔，生生不息吧。所以这个行业还在去运转，那总体的从业人员我认为下降了啊，没有之前那么多人了。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的方面呢，也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现在你知道最近有一个新闻我挺关注的，很多洗车厂特别是那种自主洗车的是拒绝给电车洗车的，
0: 怕承担责任是吧？
1: 对，就是特别怕这个就是高压水枪啊把你这个电池给刺坏了。你觉得这个有可能这么脆弱吗？
0: 寸劲儿，有可能，有可能就是我加油嘛，我之前那个油耗比较高啊，我这个我和我领导都是从北湖往静月方向上班，然后呢每天我一个月一天100公里，他一天得将近40-50，所以呢一个月油价是比较高的，就攒了很多洗车券啊，就加上给那个免费洗车嘛，攒了很多洗车券啊，那个家里油车都快洗秃秃皮了，我的小电车一次我也不敢尝试啊，这个的确是
1: 为啥呢？
0: 他老脆弱了，就是
1: 怎么讲？
0: 哎呀，你别看我这种小电车，我要是举一个 N8， 举一个我这个小奔腾小马，还有点欺负人了，是吧？因为毕竟这玩意儿10000多，是吧？它都在很多保有眼里，它不是个车，别说电车了。我之前验某一个新能源的，我刚才不小心把这个品牌都说出来，那个型号都说出来了，不提它了。就是30-40万的今年刚上市的一款车啊，然后呢，升起之后。哎呀，很唏嘘。我当时给李师傅发了几张照片，就是右边的打胶和左边打胶，你都不能相信这是同一台车。哎，就是完全这个工艺怎么在同一台车上就出现了不同的工艺啊？就是好比说怎么说呢，是一个古玩行业是吧？拿出一个瓶子来，这个瓶子左边瞅是清朝的，右边瞅是秦朝的，是吧？
1: 这么大差别吗？
0: 一勺清一勺糖，三勺见勺糖秦始皇是吧？你这怎么这么大差别呢？就是完全就不像是一个厂商做出的东西啊，差别很大。然后呢，然后包括那个做工啊，梁头上，我说这个东西要不是说是一台新车，根据整体去判断，你单纯给我拿这么一个照片来，我100%这个判死刑了，它必须得是修复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工艺来呢？然后包括线头啊，是吧？这个插头都裸露在外啊，这个不能说看着电线吧，但是电线的这个包裹性啊，这个遮蔽性肯定是不好。那个车我认为如果你要是走这个自主洗车就有点危险了啊，就有点危险，就很容易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表面上风风光光的电车是吧，很多地方它做的的确还是有待改进吧，啊，有待改进，需要有一点进步的空间啊。那你很多保友说油车不这样吗？油车这样无所谓啊，我底下呢无论是变速箱油底壳还是这个发动机油底壳，你沾水就沾水呗，呲就呲着呗，是吧？然后呢，比如说早期的这个双离合，大众的早期的双离合版本上面就有一个小散热口啊，它的设计之初是这个说容易产生热量嘛，怕烧啊，然后就给它散热，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中国的使用场景是吧，这个尤其是很多车商大刷的时候，你们真周开机舱往里呲啊，真是不要命的呲啊，然后那个散热孔特别容易进水之后就烧这个片啊，然后呢后期就改进了啊，就没有了，第三代之后就没有了。所以呢油车它一个是由于年限比较长了是吧，我们毕竟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啊，然后呢但电车也100来年了，油车已经发展的年限比较长啊，该规避的问题我们规避掉了。第二个油车底下那东西撕就撕吧，它不怕撕啊，撕坏了维修也相对便宜。但电车不行，电车虽然也100年前就有啊，但是我们这个最近兴起的一个东西还是最近几年很多路还没有走完啊，很多路还需要首批的消费者去帮助他走一走啊，亏还得吃一吃，问题还是要出下才能知道啊。所以呢不建议啊这个电车用那种自助洗车机，或者电车就什么大词那种啊，我觉得还是有风险，风险还是比较大。它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啊，这个四面这个包裹起来，然后非常好，就是水泼不进，是这个灰进不去的，不是那个状态的，不是的啊。你拆开之后发现它

0: 很多做工还是很一般啊，我们还是不要那么去做它。
1: 好的，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去留言哈。那这两天呢，你感觉啊，就是这段时间我总觉得，就是说，迈腾也越来越少了，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0: 少。迈腾的少是整体 B 级车少导致的啊，这个就是他还好，他还守住了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儿啊，因为他虽然少了，但他可以笑着看，那至少在长春啊，可以笑着看看帕萨特，可以笑着看看凯美瑞，尤其是笑着看看雅阁和天籁，是吧？啊，虽然我不行了，但你们不更不行吗？是吧？我虽然不行了，我还站着呢，你们都趴下了呀，这个，所以，但是你要说销量，是吧？那肯定是不行了，而且价格跟之前相比，跟这个 B9 刚上市的时候相比，价格现在也开始优惠了啊，也开始下探了，你没有办法，因为销量上的确卖的不太好嘛。
1: 销量卖的不太好，那你觉得真的跟以前得现在二手车市场的迈腾的数量得差多少？
0: 二手车还好，二手车上建的还可以，就它变算是一个硬通产品吧，流通的还比较大，包括我前阵不是拍了个法拍的那个迈腾嘛，还拍了个视频嘛，这个也不在了啊，也都正常销售了。就是二手车上还好，只是你会发现年限近的准新的那种迈腾越来越少见了啊，就越来越少了。其实这又可以侧面反映出，不可能说大家之前买迈腾这个开半年可以卖，现在开半年不卖了，为啥？因为太喜欢所以不卖，这不现实。只能说明新车卖的没有之前多了，所以导致这种准新车出现的几率降低了啊。你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准新的迈腾它没有2021年、2022年、2023年那么多了啊，我觉得销量上肯定是有下滑，而且在路上你能看得出来嘛，准新的那些迈腾的确是少了。
1: 那我们现在想买到一台比如说特别好的这种甲壳虫或者说高尔夫嘉旅，现在这个长春市场有没有，能不能够这个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0: 嘉旅还好吧，毕竟算是我们一个地产嘛，甲壳虫停产要比嘉旅稍微长久一点啊，甲壳虫是2019年停的产，然后这个尾货也大概就是在2021年左右啊，再往后应该就不会有这个，甲壳虫出现了，它不卖了，那厂商没有了。然后嘉旅呢稍微晚一点啊，嘉旅是2020年的，然后我见过最晚的是2023年年初上的牌儿啊，但是都已经算是小库存了啊，基本上就是2022年就最后一批在卖啊，但都是老款，都是2020款啊，再往后也没出过。但是由于它占个地产是吧，它占个地产，所以呢我们找嘉旅还稍微的可能方便一点。甲壳虫看价格吧，可能会有一些小公里的卖天价的，但是你说年限很近的这些通常都没有了啊，因为它这个产品停产的还相对比较早，19款应该是最后一款。
1: 好，那现在这个我记得当年特别好的橘色的嘉旅是吧，很好看。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想买一台，就是觉得买那个问界 M9 特别划算，这个能特别直接的帮他找到吗？
0: 那很难，这个
1: 为什么呢？
0: 首先两个原因啊，第一个买问界的保友他多多少少还是做过一些功课啊，他没有那么冲动啊，就是他买完之后然后马上就把它卖掉了，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啊。第二个呢，这东西也不怎么保值是吧，也不怎么保值，你买了之后然后马上就是吧去把它处理的赔那么多钱，然后也认可，我觉得这事儿也存疑啊。比如说 M9 是2024年开始上市，2024年的 M9 最低配的应该就是 MAX， 它最低配也在50来万了吧？现在2024年的车能卖多少钱呢？26左右，20中往上一点吧，25、26这个区间，是吧？开两年赔一半，赔25万。然后再算上你要把算上保险啊，这个当时的一些装饰全算下，得奔着30赔。我觉得大多数保友如果不是飞黄腾达了，大多数保友是不会考虑换车的。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节目之外呢，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小哥1384491001。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好，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0.1，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内容。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

0: 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一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每天早餐啊，咱们得整点简单方便有营养的，是不是？老人孩子咱们自己都能吃的，而且还得顺应季节。
1: 是的，
0: 人呢吃五谷杂粮，一日三餐，就是说这个谷类的营养

0: 营养啊，它是其他食物代替不了的。
1: 哎，
0: 你像咱们东北就吃大米饭，
1: 是
0: 吃面条，对吧？但是有一些谷物咱们是做不好的，也不太会做，
1: 不会，
0: 比如说杂粮。
1: 哎呀，这个整不好。
0: 换季的时候，心肝脾肺肾，哎，哪个部件最容易出问题？你知道吗？
1: 我不太知道。
0: 就是肾脏、
1: 啊、肾脏，
0: 对，特别要注意肾脏的问题。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啊，肾脏的负担真的很重。
1: 哎，
0: 你看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容易特别累，身体特别僵硬，特别乏、
1: 嗯、感觉身体被掏空，
0: 对，然后睡多少个小时都调不过来，这个就是典型的肾气不足的表现。还有现在啊，抵抗力下降，头晕的，爱耳鸣的，睡觉的时候总出汗，
1: 哎，我就这样，
0: 是不是？
1: 哎，滑滑糖啊，
0: 哎，还有一些腰酸腿疼啊，也是肾的问题，代谢不好啊，手脚冰凉啊，脸色苍白呀、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对照对照，现在就是最需要补充肾气的时候。那么对肾气好的什么食物啊，尤其是谷类，那么老祖宗的经验留给我们的瑰宝，要多吃黑色、
1: 哎、
0: 黑色的食物。
1: 这个我真知道，黑色入肾吗？
0: 对，为啥呀？因为肾属水、
1: 嗯、
0: 黑色就代表水、
1: 哦、
0: 那四言说的太对了。那么肾脏需要调理的朋友一定要多吃黑黑色的食物呢，你看你能想到
1: 黑米，
0: 对，
1: 黑芝麻，
0: 对，
1: 黑豆，
0: 对，
1: 还有一个什么黑枸杞，
0: 哎，是，就这一些是吧，能想到的、
1: 嗯、
0: 有的朋友会说，哎，我家有，我会煮水喝，
1: 哎，
0: 或者说我熬点粥，黑米粥。但是您说实话，不能保证每天都煮每天都喝，
1: 那玩意儿挺费事，
0: 太多人都是两天半新鲜了。还有的人说，哎，我买这黑豆黑米啊，钱没少花，我打点豆浆吧。你就打两次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那豆浆机啊就成摆设了，
1: 是
0: 特别麻烦呢、啊、也理解大家。你说泡豆子打回豆浆少说40分钟吧，
1: 我家是38分钟，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送健康，也要把方便送给大家。那么带来什么呢？同仁国医堂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富硒燕窝石黑粉。
1: 哎呀，这个一听感觉我挺感兴趣啊，
0: 是吧？
1: 啊，
0: 10种高端的黑色食物一次性的全部补充，科学精准配比，搭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和燕窝、
1: 嗯哎、
0: 两种高端食材，营养升级，是不是？
1: 哎，是。
0: 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代餐粉，早餐可以用它完美代替，一天的营养全够用，方便省事儿，而且今天还能帮你省着钱调理身体、啊、
1: 哎呀，太好了，赶紧给大家再介绍介绍。
0: 哎，那市面上有很多的同类品，其实我是挑选了几十款，你像市面上有一些五黑粉呐、啊、八宝粉多一些，而且我发现选用的原料都不太一样。
1: 哎，
0: 有些呢，你细看那个配料表里边啊，大米粉呐、啊
1: 嗯、
0: 蛋白粉呐、啊、都在里边，而且还加糖。
1: 哎呀，
0: 我说这不行啊！最终同仁国医堂研究院这一款脱颖而出，这个就叫什么呢？富硒燕窝石黑粉，无论从配料、做工、口感、质量，都是我选出来非常好的，综合实力5颗星的好。首先他选的都是黑色食物当中的高端食材，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给大家念一念啊、
1: 嗯、
0: 黑米、
1: 嗯、
0: 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枸枸杞、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哎，这10样都是贵价的高端食材。
1: 我就感觉就这些我喝完就有劲儿了，
0: 是不是？
1: 哎，
0: 还没完呢，再加上两位，一个是富硒猴头菇粉，还有一个燕窝粉、
1: 嗯、
0: 作为点睛之笔，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真材实料，而且你发现没，还是个无糖配方呢。
1: 哎呀，那太好了，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吃不了糖。
0: 是的，你怕胖还怕糖高，是吧？所以说三高人群你完全可以放心来吃这一款石黑粉。那除了原材料之外啊，我们这款石黑粉赢在它的独特配方，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作为基础，掌握用量，每样食材放多少对五脏六腑调养最好啊，这是要有经方根据的。这个就完全区别于咱们在早市啊或者农贸市场看见的磨粉打粉那种，见过没有？
1: 哎，那你属于自己配的，现在这是老中医给你配的、
0: 哎、它没有几十年经方实践的基础，你喝起来感觉肯定是大打折扣、啊、
1: 那是一定的。
0: 有好多朋友说，哎，我吃过各种粉呐、啊，哎，也说给我配几样，哎，配完了之后真的半斤这样的180块钱，喝过吧？
1: 哎，我喝过，我真买过，就在我家旁边超市啊。
0: 真很贵，你还没吃出好来。

0: 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差别。咱们这石黑独家秘方啊，石黑粉独家秘方真的特别好。在节目当中，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说，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进嘴吃的，咱们一定要选大品牌的。
1: 是的，
0: 同仁国医堂研究院作为同行业里的佼佼者，从选料配方，再到低温烘焙技术一个打磨，全线无菌环境下完成啊，引进一个全线的进口机器，机械代替人工，完美保证食品安全，有技术有内涵。所以说石黑粉一定要来和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原装正品，再给您三重保障。首先咱们节目组筛选的一个精品，
1: 嗯，
0: 第二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到货满意验货再付款，而且品牌方再给大家多一重保障。咱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眼看到啊，产品质量由 PICC 中国人保承保，保证每一口都是原装正品。那咱们再说说价格，商超里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常见的代餐粉呢，玉米粉什么山药粉啥的都得三四十一罐，
1: 那肯定的，不便宜啊。
0: 但你发现没思言，但凡沾上黑字的，像黑芝麻糊啊，
1: 嗯，
0: 普通的五黑粉呢，都得上到五六十一罐。
1: 哎，这个还真是，
0: 是吧，我没说虚的。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大米跟黑米，肯定黑米贵。
0: 对呀，啊，那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是良心出品了，市面价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超值套组。为啥呀？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推出的是一组6罐，让您足足吃上3个月，正好食补一个周期的调养。那么6罐，你正常算算市面价是不是就要400多块钱了？
1: 哎，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节目是咱们整个东北大区首档首发，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直接给您达到一个5折。
1: 你这哪是打五折，你这是打骨折了，
0: 是吧？那多少钱？199块钱，一组6罐，3个月的量，您带回家啊，只要199，一组6罐，怎么样？
1: 哎呀，太合适了，家人们啊！
0: 但是今天节目我说限时抢购，又跟厂家谈了一个特殊优惠，我说前20位订购能不能再给咱们多一点福利哈？
1: 啥福利啊？
0: 最终谈下来什么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您带回家。
1: 等会儿，你重说一遍，是多少罐？
0: 2组12罐，但是只限前20位能享受这个买一组送一组，一共
1: 不是送一瓶，
0: 是的，
1: 啊，是买一组送一组，
0: 一共是2组12罐，只要199，
1: 太合适了，
0: 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1: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儿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
0: 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快上这么2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1: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0: 哎，我跟你说，
1: 我感觉得老香了。
0: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1: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0: 有精气神吧？
1: 有精气神了。
0: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

0: 是有甜味儿的啊、
1: 嗯。
0: 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1: 但是甜哪来的呢？
0: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
1: 啊，
0: 还有黑加仑。
1: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0: 对吧？
1: 甜，
0: 这个都是这个咱们食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
1: 嗯，
0: 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1: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啊！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六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六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两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请讲。
3: 我订这个燕窝石黑粉。
0: 哎，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一份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我们等待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
1: 嗯，
0: 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十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两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十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迎进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订燕窝黑粉。
0: 哎，好嘞，给您订购一套啊。这是我们这个抢购比较火爆，所以说哎，给我整的都有点激动了。你说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1: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喝过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现在呢，我们20个名额，买一组送一组的这个名额啊，还剩最后的10个。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1: 是的，就这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咱们全家都可以喝。
1: 是的，
0: 你像我这比较忙的，有的时候我还怕胖的，我就想吃一点代餐，那么这个代餐粉你一定要选择这个配料表干净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配料都有什么啊，我只给你练配料表。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国企、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是吧？这十种高端贵价食材了，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的。再有就是两样富硒猴头菇粉，还有最后一个燕窝粉，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1: 都是有营养的东西，家人们。
0: 所以说它没有什么什么蛋白粉呢、大米粉呢等等给你滥竽充数，
1: 那玩意儿便宜喽嗖的，放哪打呀？
0: 是啊，就是滥竽充数嘛。
1: 对呀、
0: 啊，压低成本，咱们这个不是，所以真真正正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无添加，而且是一个无糖的配方，但是你吃起来呢，哎，又是食物本身那种浓郁香醇和香甜的感觉，
1: 食材最原本的味道，
0: 没错，软糯丝滑的这个味道啊、
1: 哎、我现在我都觉得就是一冲完之后哈，那种黏腻，那种粉质的细腻，入口的口感，再加上它的很好的营养。
0: 是的，朋友们，你要说你要是冲的比较黏的，我跟你说一招，思妍，
1: 再多放点水吗？
0: 不用，你可以这样涂抹在面包上吃
1: 啊，
0: 直接给它当一个这个黑芝麻糊酱的这种感觉。
1: 哎呀，还是你会吃啊。
0: 是。

0: 饭，你再加两片香蕉和吐司在一起，特别香。
1: 妥妥的早餐，这不就完美吗？
0: 没错，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喜欢煮粥的，你煮粥的时候加两勺。
1: 嗯，
0: 喜欢蒸馒头的朋友，你在面粉里你加几勺，
1: 哎呀，
0: 特别的好吃，特别香。
1: 还得是你会吃，
0: 没错吧？哎，我呢会吃也得分享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嘛，对吧？还有你喜欢喝奶的，喝牛奶的时候，哎，你往里面去加两勺也是可以的，风味与营养并存了。或者说你喜欢吃酸奶的，喜欢做一个什么酸奶碗的、水果捞的，你拌酸奶一起吃也是可以提升风味了，朋友们。所以说今天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大家喜欢的一定要订购上，喜欢食养食补的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为啥要给大家做套组啊，朋友们？你说市面价58块钱一罐，我卖给你不好吗？这都供不应求。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你看六罐你能吃上3个月左右，
1: 哎，
0: 那么买一组送一组，给你到12罐的话，你能吃上半年左右，或者和咱们的家人一起分享啊，你也不心疼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只要199，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1: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啊，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
0: 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订购。
0: 啊，订购一套哈。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您等待我们的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朋友们，咱们的这个20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有些电话我们实在是无法接进直播间哈，所以说这个电话您反复的拨打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199，2组12罐这样一个优惠啊。而且我给大家算一算啊，咱们2组12罐的话，一共是7斤多、啊、
1: 哎呀，这么多呢，
0: 7斤多，接近8斤。而且你再算一算，199十二罐的话，它才合16.58一罐，
1: 那这真合适啊，
0: 是不是？你每天相当于才不到1块钱、
1: 啊、
0: 5毛1块，就这样一个价格。我不知道大家吃多少，你要是每天吃的多那肯定是快一点，要吃的少的话你一天勾是5毛钱左右啊，朋友们。这样10种营养其实是12种营养，10种贵价的黑色食材，再加上猴头菇粉还有燕窝粉，你一起补充进去了啊，
1: 都是好东西，
0: 对吧、
1: 啊、
0: 你冲上这么一碗，早上来上这么一碗，晚上饿了你别饿着肚子啊，你少吃一小碗，是不是？咱们垫吧垫吧，哎，那么这个入睡呀、啊、是非常舒服的。再有就是咱们黑色的食材调理肾脏，这个时候事半功倍。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10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猴头菇还有燕窝，这2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 个电话啊。还有我们的十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就可以了啊。再说一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有一些经常晚上老起夜，是不是？晚上起夜好几次，其实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肾气是否充足了。
1: 嗯，
0: 有一些腰膝酸软的，喜欢出汗盗汗的，然后经

0: 有的时候不舍得吃，不舍得买哈。但是咱们这一款，你看199，12罐，你真的拿回家去，父母都得说你买的好，买的对。然后包括你回家冲开之后，孩子都很爱吃。
1: 嗯，
0: 你像我小弟啊，他平时早上上学不爱吃饭，
1: 啊、
0: 你就给他冲上这个，他都得去寻摸着滋儿了两口。
1: 哎呀，再加上你给他放点面包，就刚才你那些吃法都是嘎嘎的啊。
0: 对，蘸上点面包，是不是？就是他那个香醇的感觉。朋友们，你爱吃那个黑芝麻糊吗？
1: 哎，哎
0: 是不是很
1: 香？这个多
0: 香啊，对吧？你爱吃那黑芝麻汤圆吗？
1: 哎呀，那更好吃了。
0: 但是你不知道那里边啊，首先热量高，再有它添加糖，
1: 嗯、再加上那个糖确实，
0: 哎，咱们、
1: 吃多了还腻。
0: 是啊，你看咱们这配料表很干净，10种黑色食材里面就包含什么啊，黑米呀、黑藜麦呀、黑豆、黑芝麻啊，然后还有这个奇亚籽、黑木耳、黑花生，对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说甜味从哪来呀？从黑桑葚呢、黑枸杞，还有这个黑加仑当中来，这都你自己去买都是很贵的食材，朋友们啊。那么你一调和这种10种谷物、10种食材，它一个香浓的味道，就这个经方是人家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为依据，给你做一个科学的打磨，再加上啊专业的生产线，这样一个低温烘焙研磨的工艺啊，完全能保证咱们的产品质量，跟你在市面小摊上去自己打磨那个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朋友们，您吃着营养，吃着健康，还能调理调理身体，何乐而不为啊？我们今天前20个名额啊，还有最后的4-5个，朋友们能享受199，买一组6罐，再送您1组6罐，总共是12罐，7斤多，将近8斤的一个量，您能吃上6个月啊，足足的6个月往上都没问题。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早上要吃的好吃的。
3: 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8: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一吐为快。欢迎各位朋友登录视频端，来到微信搜索视频号大可说了账号四个字儿，

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画面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想多了都是大事，说出来全是小事儿。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唠吃唠着您的小事儿。好，感谢更多好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暖阳啊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啊，感谢啊。那么也欢迎一位新朋友，听不见声音吗？忘不了，好几天没播了吧？感谢忍者爱人啊！这个大可这两天一直也在播，昨天还在抖音播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抖音这个账号打不开了啊，什么原因也不清楚。昨天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并没有这个什么封禁呢，关小黑屋啊，那为什么今天就打不开了？也不太了解啊。没关系啊，咱们就来到视频号端，每天呢，我们至少有一个视频直播的端口和大家伙面对面的唠唠一些您关注的焦点话题，比如说投资理财，来自于村里的那些市场机会，包括大可随时可能会推荐一个能让您赚钱的机会。同时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一起唠吃唠吃心里话。人生的路上，当你无助、困惑、失落、迷茫的时候，别忘记身边有个可以说话的人，他叫大可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真话，唠实嗑，有一个可以倾诉心声的人，你会感觉卸掉了很多心理的包袱，卸掉了很多如释重负的过往，让我们甩开一切，勇往无前，活在当下，专注眼前，此时此刻才是人生，人生就在今天。好，感谢朋友们啊，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积极的留言打字啊，欢迎暖阳啊。那么也希望暖阳通过这一波这个市场啊开始进入反转阶段，能够及时的再次调整好仓位。我好像不止一次提醒暖阳了，我在我印象当中好像经过几轮这样的起伏，我都在每一轮起伏之初的时候跟暖阳唠过，咱们整理整理仓位，管理好自己的位置啊，这个不要轻易的出手。大可再次提醒大家啊，你这个账户里的钱那是你的血汗钱啊，不能说绑不住手啊，我看它天天涨啊，那不是你的菜。当你对一个方向没有任何认知的时候，完全就看着那个跳动的曲线去买啊，跳动的 K 线，那你必输无疑啊。啊，如果都这么容易的话，那我们每个人还上什么班啊？我们就看图说话就得了呗，看哪个线好咱就买哪个，这肯定不行。每一次出手，每一次建仓，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认证它的逻辑，包括各种各样的分析啊，市场环境的分析，国际局势的分析，当下这个各种经济数据的分析，你经过了很多轮的分析才决定出手关注某个方向，对吧？大家一定要记住大可的忠告啊，别拍大腿说大可哎呀不能等啊，我这当我看中那几个那都涨飞了，那当初我要买，你信不信你只要一买它就开跌，你信不信你拿过去的经验说事儿，今天觉得哎呀同样图形又出现了，我可不能错过了，我得买这种图形，你会损失惨重，你信不信？记住大可的话，错过了就是没有缘分，错过就不是你的菜啊，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人生在世讲究缘分，真的讲究缘分。缘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谁也解释不清，但是只有适合你的才叫有缘，有缘的才能拥有它，驾驭它，控制它啊。所以大可希望每一位朋友一定要慎之又慎啊，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啊，随心所欲。常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形成于思，毁于随。很多人不都毁在这一个随字上了吗？随心所欲，随随便便啊，想干啥就干啥，想买啥就买啥。问自己什么理由，凭感觉，凭看图说话啊。所以大可再次提醒我们的关注这个资本市场投资的朋友啊，在村里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大可的忠告啊，绝对不能够轻易的出手啊，每一次都要有充分的逻辑思维，逻辑为先，长线是金，绝对不可以频繁的进出啊。
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欢迎更多朋友，感谢啊，欢迎阳间啊，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个暖阳啊，这次一定要整理好，不要再轻易的出手，好吧？啊，希望下次总能听见我不被套啊，这个我一直稳步盈利啊，永远保持半仓啊，永远逢低介入。永远不追涨，啊，永远到5%到10%就止损，永远获利10%属减半或者清仓，能不能做到呢？啊，大可真心的希望市场里的朋友做到这一点，你做到，你就轻易不会亏，啊，拉长时间看，咱不用说，你别以周为单位呀，啊，说大可不行，我得赶紧卖了，下周没菜吃了，你把这当成取款机了。这里就是一种理财方式，就像你把银行放在把钱放在银行一样，以年为单位，你以12个月为基础，是吧？咱们中间掌握好节奏，该空仓空仓，该观望观望，你看一年下来你的收益是多少，对吧？该止损止损，该止盈止盈，你一定会觉得比银行高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儿戏啊！这个市场千变万化，波诡云谲，到处是陷阱。我们作为普通的信息弱者，你凭什么能挣到钱呢？只有大可忠告所有的朋友，在这个市场，只有拿到一手信息的人才能挣到钱。个人忠告啊，你不要迷恋什么技术、什么软件，除非你拿到一手信息，你什么都可以不会，你能拿到一手信息，你就能挣钱。这个一手信息看你怎么理解。你不要以为是那种简单理解是投机的，我知道谁要重组啊，我知道明天谁要乌鸡变凤凰，不是这样，而是你能看透这家企业的本质，是吧？你深入的深度的了解这家企业的团队，他们今天不行明天肯定行，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拼眼光拼信息，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莲花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个暖阳啊，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定要啊沉下心来啊，建立自己完整的系统，绝对不可以儿戏这个市场，儿戏自己的血汗钱啊！开什么玩笑呢？你随随便便就买卖菜市场啊！可千万不能这样哦。刚才大哥说，只有眼光独特的人，只有信息一手的人，才有可能赚到，是吧？你看当年这个网易推游戏的时候，谁都没看好它，在网在上市之后，很多人都把它抛了，啊，都跌成熊样了。那段永平在底位大幅抄底，为啥？他不是瞎买啊，人家是背后去了解这是个什么样的团队，谁在领导，什么个性。他们有什么能力，人家私下都去跟他们沟通了，他一看这团队很优秀啊，只是暂时不行啊，未来不能说他们不行，就凭他们这个干劲儿，他们的智慧能力将来一定行，所以他在低位大举抄底，最后赚了50倍啊，是吧？那能随那可不是蒙赚来的，人家是调研了，你听听一些采访，我看中他这个团队，他这个领导人啊，他的这些技术人员管理者好样的，现在不行，未来他一定行。你看人这是拼的是眼光，人家在低位谁也看不起他们那个项目的时候，人家大举进仓，全仓买入，5年之后翻了50倍，是吧？当年的新能源啊，巴菲特投入，很多人都看不上，绿牌子谁买呀？现在遍地都是绿牌子，对吧？人家在高点抛了，是吧？又赚了好多倍。是不是？要么你是信息强者，要么你有独特的眼光。没有人看图说话可以赚钱的。那段永平问的，他说我是工理科生，我都不会那玩意儿，什么划线，是吧？我都一概不懂，什么个什么MACD 什么 KDJ 我这不懂，我不知道你研究啥玩意儿。
人家一年赚

那么多钱啊。所以大可希望再次提醒大家啊，逻辑是硬道理，你只有这沉下心来去研究一个方向，一个企业的发展，它未来的成长，是吧，把它吃透的，甚至有些非常专业的大户人都亲自到企业去，到企业开放日，你到企业去了解，跟企业的主管沟通，了解这家企业的发展历程啊，未来的成长，去观察企业的厂房，看人家这个有没是那个样的吗，管理制度怎样，是吧，你看人家有了各种参考之后才决定拿自己的血汗钱去投入。要想在这个市场挣钱，你必须有投资的心理，你要如果没有这个动机，你是不可能赚到钱的啊。他说大可再次点醒，现在市场啊，出于这个明显大可个人观点啊，现在市场底部已经形成啊，反转需要一个过程啊，已经有很多资金在进场啊，但是大可希望大家一定精选自己核心的标的，逢低介入，逐级建仓。现在是做多，可以做多，但是要慎重，好不好？啊，不确定因素还是有很多的，啊，我们只是看到了现在情绪比较企稳了，啊，两融开始稳步上翘，趋势向上了，啊，就是有资金开始逐级建仓，所以大家可以也看到了我们国家的态度啊，连续的这个释放流动性，已经表明了这里就是底。啊，不允许再往下了，所以大家这个可以精选方向，还是那句话，你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欢迎勿忘我啊，欢迎更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那么一旦大可发现比较好的标的，我随时会在节目当中透露啊，我认为特别看好的啊，我会跟您分享啊，轻易，你看我这么长时间直播这么长，就上个月月底，我六月底我推荐过一只，是吧？剩下还有另外一个是五月份推荐的核桃，是大可的长线标的。那一年之后，那个是一年之后咱们看结果，是吧？看一年之后它有没有还在原地踏步，还是说略涨？哪怕它一年之后涨了一块钱，我都觉得是胜利啊，因为比银行储蓄高啊，对吧？我同样这笔钱放在银行，我没有这么高利息啊。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啊，普通的所有的咱们这个村民一定要记住大可的忠告，我们在这里就是理财啊，理财啊，绝对不是致富，你不可能致富，你凭什么致富啊，你是吧，那么多聪明绝顶的博士博士后啊，经济学者这个专家那专家赔的都叮当响，你凭啥呀？啊，所以大可希望我们大家一定要放低自己的这个姿态，啊，端正自己的动机，啊，我在这里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我就是理财的，啊，我永远保持风险控制，我永远把自己财富的15%或20%，闲钱的15%到20%放在这里，我永远不贷款，不借杠杆，对吧？什么叫闲钱？我有100万闲钱，我拿出20万在这里玩，我那80万闲钱我干别的，我吃了喝了我都不能在这里放，这叫理财，好吧？你要是坚持大可告诉您这个方式去做，咬牙挺住啊！很多人挺做不到，我说这些很多人做不到，绝大部分做不到，99%。你要能做到，我敢保证一年之后你会稳定看到自己的利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所以说为什么难，难就难在别人做不到你做到了，所以你赚钱了，难才有价值，记住大可送你这句话好吧，难才有价值，别人做不到你做到了你才能挣钱呢，那凭什么别人做到你也能做到你也能挣钱呢，不可能。就现在打斯诺克啊，咱们全球玩斯诺克，就前16这人这几个里，说实在话，打斯诺克就台球啊，台球的一种，台球很多种，就那圆的啊，在桌上我们简称叫桌球也行啊，

有很多种，其中斯诺克难度最大，也最有趣味性，也最好。但是把这个东西打好需要天分。你看赚钱的就那么几个运动员，绝大部分都不赚钱，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因为难呢，因为赚钱那几个运动员他有天分呢，这个天赋非常重要啊，人家天赋加努力，光有些努力白扯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市场在村里面也有的时候需要点天赋啊。这个大多数人是赌徒心理，越亏越往里投。对了啊，这必投必输啊，莲花说的特别好啊。所以你必须要戒掉赌博心理啊，敬畏这个市场。这个市场看似门槛很低，看似赚钱容易，实则特别难，特别难，真的，他都不如你到夜市摆个地摊儿，一天卖个几十块钱，那都比这强啊，那稳定盈利啊，这神一天鬼一天，猫一天狗一天啊，盘中富贵感觉好像自己行了，最后一算账亏得叮当响。所以说大可真心的希望朋友们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听一听大可这些点醒和忠告啊，时刻警戒自己，既然还在里面玩，那就按规则，按照系统，懂得客人，懂得等待，你才能赢。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包括大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是不是啊，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啊，都不知道投入多少，是吧啊，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投入的那货币错觉，大可每天跟大家分享货币错觉，以为那是数字，那不是钱。你看我给你100块钱现金，你到市场买东西，你肯定会很认真的跟人砍价，但我要把这100块钱存到你的这个银行的账户里，你就觉得那是个数字，哪来的现金呢，看不见呢，是吧。你能肉眼看见的钞票和肉眼能看不见的，就只能看到数字，你觉得那不是钱啊，一打开手机账户什么多少多少位，那不数字吗，那也不是货币呀 啊。所以心理学上有叫货币错觉，那就是货币啊，你就不把它当钱，你咔咔几个键盘夸夸干你6位数8位数。Up and down, she goes on and pulls.上市场买菜，一个数1毛钱你都给你砍价，敲键盘的时候一点都不吝啬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珍惜你的血汗钱啊，不能以赌博的心理在里面去玩，你玩不过人家的。你看每天我们都听到什么演员呐、著名的影星啊，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亏得血本无归呀、那他比你傻呀，不比你聪明多了，人家的社会资源，人家的信息来源不比你多得多，他照亏不入啊。就人性特别难战胜，特别特别难啊。所以大可再次提醒村里的朋友，要懂得客人啊，懂得等待，一定要有耐心，按规则按风控，永远不激进，因为时刻点醒自己，明天和意外哪个来谁知道啊，你不要在这赌啊，说大哥明天肯定明天先来，意外不会来，我不会有意外啊，我投的那全都是确定的，完了意外来的时候说哎呀那谁能想到啊，这是吧，最后发现自己亏得虚啥都不剩了啊。这是一种赌博，无凭无据预测未来啊，无凭无据这个杜撰故事，无凭无据武断的认为明天会怎么样，后天会怎么样，你这个就是赌博啊，就是赌博。为啥永远保持半仓啊，你看现在大可半仓就受益了，我现在在底部用一半另外一部分去抄那些龙头确定性的方向，现在就盈利了，对吧，这就是机会啊，然后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夸全抛继续保持半仓，但是用赚来的利润继续在其他波段进行操作，或者是再放到长线里。
对吧？所以大可当初暴跌的时候就说机会来了，赚钱都在暴跌当中赚钱啊，上涨的时候往往不赚钱。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但很多朋友来说，对你来说暴跌就惨，惨不忍睹，被套了是吧？所以大可真心的希望朋友们不要游戏自己的血汗钱。来关注朋友们的网上情感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这个说说纠结的事儿啊，我大姑姐和我关系不是很好，总在我和我老公之间挑拨我们的关系，我老公耳根子一软啊，总愿意听他的，我现在有点受不了啊，告诉我大可我怎么对付这大姑姐。你对付你大姑姐干啥呀？这位朋友，怎么的，把你大姑姐摆平了，你老公就听你话了啊？我认为根儿在你老公身上，在你们俩的感情上，你俩感情融洽是吧，关系特别好，谁也撼动不了你们的关系啊，还是你们之间有问题是吧，老公自己心里心存疑虑才受人挑拨。大可觉得不要去与自己爱人的家人为敌，好吧，有矛盾有分歧正常，放在一边，永远都是一家人，不要把事情想象那么坏，还要对付他，你对付他干嘛呀，你有那对付他的精力，不如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经营和老公之间的感情，你俩是过一辈子的人，

突然感觉特别累啊，这个外面那个我们的兄弟助理啊正在导播的啊，我们也请把他这个空调打开啊，否则是太热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仁者爱人也现在是我们忠实的听友啊，每天来到直播间。中国四大上市银行千亿资产运行一年利润才7%，对啊，我早上买菜轻松的就可以省10%啊，感觉自己特别有成就感。She goes back and forth, then she stops and pulls. 这个静这位朋友说，大哥怎么去找龙头？龙头分两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你说的这个啊，我觉得你说的是指叫情绪龙头啊，它纯题材纯故事炒作啊，这个不好把握啊，大可也不喜欢去找这种情绪龙头。你偶尔抓着我，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差一点抓一个情绪龙头啊，当时我记得跟莲花分享过啊，莲花好像买了那样的，就是情绪龙头啊。这个情绪龙头呢，大概就是因为给他讲个故事啊，讲个，然后他就有一种美好的预期，给他讲个乌鸡变凤凰的故事，是吧？啊，所以这样的都根本没有实际业绩啊，它就是一个题材啊炒作的一个结果，但是它呢能带动整个板块，啊，我们叫情绪龙头，情绪龙头不倒，整个板块还呜就开始上扬啊。有些人做短线的喜欢看看情绪龙头，情绪龙头只要不倒他就炒这个板块，情绪龙头一倒他就撤啊，有规律啊，确实是有拉动人气的作用，但它基本上是从哪儿起来的就回哪儿去啊，没有持续性啊，就短暂的昙花一现的行情。那么还有一种龙头呢叫业绩龙头啊，就是真正的行业当中的翘楚，有着技术上的天花板、壁垒、护城河啊，这是龙头啊。包括上个月月底我给您推荐那个海什么威视，它在同行业当中绝对龙头啊，毋庸置疑，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啊，它都是老大啊，就行业当中，也你可以叫细分行业领域里绝对老大，这叫龙头啊。它的市场占有率、市场份额啊遥遥领先，这种龙头叫业绩龙头啊。所以大家去筛选龙头的时候一定要去寻找抖龙头。有的时候可能昨天它不是龙头，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自己这个企业在技术方面的新突破，它就成了龙头啊。所以说大家觉得龙头好像是固定的，就那么几家，不一定是吧，可能过两年或者是过一阵你会发现一个新的一个龙头又崛起了，它的各方面已经超过了前任那个龙头啊，或者龙三变成龙一了，对吧？所以大可觉得就是在某一些领域里有着绝对的天花板、护城河、技术壁垒的，我们把它叫龙头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要找这样了。像我给您推荐这两个，包括前一阵我说那个我买的长线合同，它也是绝对龙头，是吧？它可能在同行业当中，他说哎呀类似也不少，但是它在某一些细节上，比如说规模啊、电站数量、发电量等等，它绝对是老大啊，你去看是吧。所以说大家就是要选就选龙头，它基本上有一些安全保障啊，是吧？最次你不小心被它不小心被套了，它也是绝对龙头，一旦有一天它这个板块它这个行业被炒起来，那它肯定冲锋在前。现在大可注意到某一些领域的龙头就趴在地板上，一旦市场发掘它或者它所在的领域有了一些新的放量，市场的份额的预期是吧，那立刻就会从拔地而起。好多大可在备选当中就看到不少龙头跟他趴着呢啊，这样你可就可以去精挑细选，然后对未来你有一个分析啊，就是他将来有没有炒作的这个契机，他将来有没有这个发展的方向啊，
符不符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里所写的方向，对吧？只差未到。我们中国有句老话：“时不到则运不至”，时机未到，他就趴在那儿；时机一到，他腾空而起。所以大可觉得，大家要想真正想发现这样的，我们常说的潜伏啊，潜伏到这些龙头里，你要有点耐心。你要做波段的朋友，你就等右侧；你要做长线的时候，大可我相中他未来，我也不想折腾，那你就抓好龙头，在他左侧的时候进场，或者他在地板上就横在那不动，你可以考虑入局，耐心持有，好吧？软件里的行业龙头分类都是，它软件吧，怎么说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必须去甄别，它已经有些过时了呢。F10 的信息更新特别慢，啊，它三个月吧，好像是半年一更新，好像是三个月，就是你看到的可能都已经过时了，啊，但是大多数啊，你要去验证，就是你不能绝对相信某一样。某一个信息来源是吧？大可，我信息来源就软件，那不行。你光靠这一个软件可不行，你多方的这个行业网站、行业信息网站、多方的这个渠道，你都要去了解、去验证你所获得这个龙头这个信息是否准确。你不能简单的是他在他的软件里写着啊，他是什么什么龙头啊，他就是龙头了，啊，那不行，你得去验证。甚至有些那个投资者更细的跑进企业去了，啊，去了解跟这个员工沟通，你们在行业当中什么地位，或者参加各种博览会。你看很多投资者大户，一些很认真的参加各种企业的博览会都去，到现场去了解他这个在同行业当中什么地位，是不是网上吹嘘的那样，对吧？你都得验证，然后最后决定我得把钱放在他这儿。可不能简单的敲几下键盘，哦，大多数我们的信息弱者嘛，都喜欢看软件，软件里的信息不行。比如说大可说的合同，我多方去验证、求证、去了解，在行业当中确实有没有地位，他有没有黑天鹅事件，能不能黄喽，啊，能不能财务造假，你多方去了解。在行业当中的这个垄断，有些个别还真有一些小垄断的地位，啊，所以大可觉得可以去关注，啊，但是你记住，软件

包括那里面那个股东人数的更新，那三个月一更新，你可能打开看，哎呦，这第一股东还是中国保险集团呢，可能人家早就撤了。它更新有个过程啊，你还觉得这个好啊，你看社保这个保险都在里头，赶紧买它。过两天咔一更新，里头都没了。所以说这都有风险。啊，大家不能单纯的依赖某个信息，啊，某个资讯，某个这个软件里的这个罗列的东西你就相信了啊，那不行，你得去验证、求证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刚才这朋友龙头分类啊，它是分了啊，所以说没有问题，你可以按照它分类大概划分，但是你得去验证啊，是吧？比如软件里说它是A 行业龙头，那你到 A 行业当中，你了解 A 行业中国还有多少企业，它里面是到底什么地位，咨询的方式有很多渠道，其他的行业网站是不是，甚至把电话打到企业去啊，甚至有一些收费的信息网站，它都有行业的内部这个报告啊，就是所谓的我们常说那个行业分析报告啊，你可花点钱去看一看他们咋分析的，后来你一看人家分析的他不是龙头啊，软件里怎么显示他是龙头呢，他怎么一看到别人的行业报告里他也顶天是龙三啊，原来还有真正的龙头叫啥名，对吧？你会经常有这种发现，所以要多个信息渠道验证一件事儿，不可以轻言的就看一个软件一个信息渠道就断定啊，这会怎么样？这会影响你的决策。你这个时候你没有多方去验证，你就单纯的依赖一个信息渠道，就把钱扔里去了，最后扔里后悔了，发现它不是真正纯正的龙头。Blows her mind right、away, as she... 到那时候惨不忍睹啊！它就是个概念题材的炒作。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个静啊暖阳啊这些投资者啊仁者爱人啊，咱们一定要就是了解某一个方向，决定投了，说大哥我就决定就买它了啊，你是买在左侧呢你还是买在右侧了呢，你是做波段呢你还是做长线呢，你都想好了，你不同的战略战术不一样，是吧？我要做长线根本就不存在止盈止损，就能放着，只要公告不出问题，是吧？以年为单位，一年之后我看结果，我各月这半年什么一年季度涨跌我根本不看，是吧？但我要是以波段做呢，那我就得要设好止盈止损位，而且你不要瞎改啊！本来说好做波段，之后一看涨停好不做了，我要做长线，最后全亏了。定好的纪律。坚决执行，错了也错了，你养成的是一个习惯，那就是坚决执行纪律。纪律是交易的生命线，习惯比结果更重要，是吧？你要总是养成那种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啊，你说那话就跟屁话一样啊！你写在纸面上就跟纸上谈兵。啊，随时可以更改，那不行，啊，那你早晚得亏死。定了就是定了，说我定了这个支票，我的 A 票我就10%我走，结果到10%了你走了，后来它涨100%，别后悔，好吧？因为你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儿，你执行了自己的纪律。坚持执行纪律，坚持纪律至上。你一定不会亏。那些有些人朝令夕改啊，看飞起来就自己忘乎所以了啊，本来定好短线的不玩了啊，不玩短线了，玩长线啊。有时定好了长线的几天受不了了，哎呀妈，这家亏的不行了，不行，止损没止损多久，夸夸人就开始起飞啊，后来拍大腿，我都说好长线，我都说好一年之后再看呢，怎么就没板住给卖了呢，是吧？啊，所以

0: 希望朋友们养成执行纪律的好习惯，比赢和输、赚和赔更重要。啊，习惯决定未来，习惯决定命运。Jump up and down, she goes on. 人就是习惯的奴隶，你不觉得吗？每个人都是习惯的奴隶，好习惯就有好未来，坏习惯就收获恶果。这个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哦！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清晰和明白纪律的价值和意义啊，它是交易的生命线，不可以随随便便啊！只要我盘前定好了，说大可今天盘中如果涨了5%，我就跑，就必须执行。涨停了你也要执行，不能说哎呀妈呀，我说好5%，它涨停了，哎，那大可明天说还能涨停啊？啊，好，你等吧。明天可能真涨停，还可能连板呢。但是你做了一件事儿，你破坏了自己的纪律。很多朋友说，大哥，那不得兼顾灵活吗？你以为打麻将呢？还兼顾灵活？那就是你的财命，那就是你的命，你的认知的结果。定好了事儿，坚决去做，不后悔。你揣在兜里那是钱啊，你看那屏幕上的盘中富贵那是数字，它涨上天了你不卖你也不照样是赔的。好、哦、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说大可再次提醒所有的我们的家人们啊，在市场里的朋友啊，一定要这个放平心态，天天跟您强调，你定的纪律那就是死的。那好，很多朋友说，大可，那我那纪律不客观不科学，你可以修正啊。什么时间修正？盘后，对吧？可以的。我不是说大可说定个死心眼子，你看我们中国的法律，我们每年两会还不断的去这个完善，是吧？丰富增加，与时俱进，这没毛病。因为时代这变，法律有些条文就不适宜了，那就要改，对吧？这是对的，我们的纪律也是，但什么时候改啊？你听说过哪个人大两会通过一个法律之后第二天就废了？不可能啊，他总得实践一段时间呢、啊、对吧？发现他有问题我们才去修正，你不能随随便便啊我就修了，不对，这个给这法条改了那还了得啊？你听说过吗？不存在啊，你定的就是法条，盘中的法条不能动。早晨盘前定的说，大哥我今天10%必走，盘中涨到20%了，走不走啊？必走，马上直接走啊。那我错了，说大哥明天连板了，那你看那我这个定的是有问题。好，盘后去总结去分析，盘前定这个纪律哪定有不足，然后下次丰富，对吧？争取利润最大化，但盘中不能改啊、哦，大可的观点啊、哦，盘中不能改，盘前定的盘中必须执行，不足了，说我们这个纪律不科学，啊，脱离现实不客观，那咱们盘后去修正，绝对不可以在盘中任意的改变，对吧？像大可刚才给大家举例，咱们定个法律，您听说过执行就改了，那能行吗？得等到两会。得等到正式开会的时候咱们再修正一下，评估一下这个法律哪地方不合理，是吧？脱离实际，然后我们再修改。不能说今天定个规矩明天早上就改了啊，这绝对不可以啊。所以大可希望我们的家人们啊，这个纪律可以完善，但不能不执行啊，盘中必须执行，错了也错了。例如我有几次就是回本没跑啊，然后又跌下去，你看看啊。所以说什么叫回本？说明当初你买错了，对吧？被套了才叫回本。那么就说我们进入这个点位不对，或者我们没有及时止盈，我们违反了我们事先定的纪律，或者你跟我说根本就没定纪律，大可呀，我就没有这个纪律，我就往那一放， 随心所欲啊，什么时候凭感觉，我感觉可以了我卖了，我感觉不可以我就这。那什么叫纪律？纪律是数字化，文字规范啊，不可能有含糊其辞的概念啊。说大哥，我定个纪律，可卖可不卖，可买可不买，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什么纪律？你看哪条法律说这事儿可判可不判，是吧？你的纪律就像法条一样，非常严谨啊，你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绝对不可以，啊、哦！所以一旦自己犯错了，像刚才暖阳说，我回本了，我那说明我原来我错了，错了赶快出来，哪怕他到本阶又上了，你也别后悔，因为啥？你错在先，给你纠错的机会，你不去纠错，然后我们静下心来，停两天。比如说这几次我都被套了，然后我解套出来了，我没挣着啥，但是我们也没赔，没赔就是最大的赚，是吧？然后嘛，静一周。一段时间要平静总结一下当初为什么我会被套，我在什么点位进的，那个点位是不是大可说的逢高买的，不是逢低进的，我是不是追涨了，我买的时候是不是心急了，对吧？你反思一下，让自己心静一静啊。有些人卖嘛，到回本赶快整理一下再买第三个啊，恨不得天天操作啊，感觉要错过今天了，今天交易日如果我错过了，我好像错过了十年啊，我就感觉我就是错过了这个一个大块金子，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啊，如果我今天不操作，我就感觉我错过了金山银山啊。所以一旦自己犯错，就说明咱们的思路有问题了，那么必须赶快叫关仓啊，咱们就是停了，然后耐心的静静的想一想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自己错在哪，是吧？然后耐心的等待下一次机会，只要市场不关门，天天有机会，5400多家企业还不给你机会吗？啊，所以大可觉得你不要以为你今天错过了什么，你可能还躲过了什么呢啊。所以一旦要有错，第一件事纠错，纠错之后反思，不断总结，你才有进步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位就是暖阳啊，就是有些时候自己错了，那么赶快静下心来，不开仓啊，平静一段啊，这段折腾来折腾去没赔没赚，什么原因啊？总结一下啊，不能说这边刚刚出来回本了啊没动，或者是刚回本卖了又涨了后悔，这绝对不行。纠错就是纠错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个暖阳摆正思路啊，思路决定出路，是不是啊？啊，所以说一看有些回到本了，你别不甘心，说大可我守了半年了，我怎么得把利息赚回来吧？等两天，结果又跌回去了。等什么两天呢？给你纠错的机会了，你是犯错在先，你不是说你做对了一个方向，是吧？赶快出来。他涨你都不在乎，啊，你是吧？至少没赔吧？然后我们整理一下思路，调整一下这个仓位的布局，啊，这不对，啊，我这个布局有问题，啊，我净这么去玩冷门了，热门我也不看，啊，我净玩短线了，啊，一只中长线都没有。大可再次提醒大家，长线之金，想让自己收益好一点。必须有长线，如果你要认为天天高抛低吸就能赚到大钱，那我只能说你就是个赌徒啊。好不好啊？所以大可提醒暖阳啊，希望大可希望等一天你能给大可留言说，大可我现在仓位空了，空仓了啊，回本了，我现在不知道买啥了，我希望有一天你跟大可唠唠这个好不好，就是现在你的仓位啥都没有啊，我什么都没买啊，本金都回来了啊，怎么办？好吧，行吧，大可愿意跟暖阳分享这个理念啊，分享你此时此刻空仓时的状态，好吧， 我希望咱们从空仓开始学会长大，学会成长。哦，大可期待着啊，期待有一天暖阳给大可留言说，大可我现在空仓，本金基本都回来了，亏损不大，整个账户原来投入了多少钱，假如说我投十万，我现在剩九万啊，亏损10%，是吧？或者我现在就本金一共就投十万，折腾了一年还是十万啊，但现在我空仓，好不好？大可希望有一天听到暖阳说我空仓了，咱就从这一天开始，好不好？对，你来到直播间跟大可说，就说大可我空仓了，好不好？我期望有一天变了，每次我一你给我留言，不是被套了，就是在解套的路上啊。大可也希望下次你跟我说我空仓了，大可我现在本金基本就回本了，也我也没亏，我也没赚啊，或者我亏了点不要紧，行吗？啊，如果到时候你跟大可说你空仓，而大可又发现很好的方向，我会跟你分享，行吗？然后你告诉大可，大可我一共投入十万，好，那么从现在既然空仓了，那么如果仓里还有十万，那么有一半是不许动，拿另一半大可帮助您去选择一个方向啊，或者你跟随大可的方向一起选，咱们看一看好不好？因为大可不希望我们的家人继续这么亏，好吗？哎，对啊，大可希望啊，别每次一整说大可我被这个套了，我被那个套了啊，别老套，行不行？大可希望下次你给大可留言，我空仓，行吧？啊，我期待啊，期待很快啊，这个空仓，你说我争取空仓两月，这个空仓多长时间不由你来，咱们有没有一个确数，没有一个规定哪个两个月三个月这个数字啊，空仓多久取决于市场，是吧？市场都清晰了，往上攻了你还空仓，对吧？市场不清晰模糊跟它盘整咱看不明白，可能空仓半年都可能，对吧？但如果说清晰了，市场的明显的空仓半个月咱就进攻了啊，你还跟他空着，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叫审时度势嘛，是吧？时和势不好，空仓一年都是；时和势好，空仓几天马上进攻，对吧？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确数啊。说大可，我空仓两个月，你看我会不会好？两个月行情都结束了，然后你又去攻进场，是吧？不是以这个依据啊，没有数字。啊，就是以市场的变化为依据，顺势而为。好，感谢好朋友们啊！所以大可希望下次啊，暖阳能够告诉大可空仓啊，什么时候空仓你告诉我啊，咱们一起从零出发啊，争取不再被套，行吗？好，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更多精彩话题，咱们明天上个头同一时间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祝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样简单。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一百点一，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六分豪放香酥鸡，三分热情锅包肉，一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2: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长春的天，之前都说6月的天小孩的脸，现在长春8月份的天呢，也是感觉变幻莫测的。
4: 可能昨天我们还看着这个，从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面80%-60%以上的有雨啊，但是今天朋友们也享受到了秋高气爽的这种舒服，
2: 但是
4: 虽然温度高，
2: 最可怕的是长春刚刚发布了高温预警，
4: 又开始
2: 在今天下午的3:20，长春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市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局部地方可达35度。应急管理局和市气象局联合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防暑降温，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室外高空作业人员等人群中暑和地下有限空间作业人群的中毒。
4: 然后这个秋天的热啊，那种烤的，白天会被觉得烤炙烤的热，然后呢，你会，但是呢，风吹过来的时候你会是舒适的，这一点是让我觉得蛮欣慰的。哎呀，生活里边，我昨天晚上去看了《八仙》，我们家小朋友又刷了一遍，可真是天天为我们的这个票房做了巨大的贡献。时长其实蛮长的一个片子啊，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拍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就是暑期里边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吧，我觉得有太多大家可以选了，有时间的时候静静的坐在那里边去享受一下。
2: 确实，昨天晚上之后在看那个一些电影的影评，发现有很多妈妈带孩子去看了一下那个《欢迎来龙餐馆》。然后说孩子们看完之后整个的反应就是哭完说这个觉得生活很幸福，看到因为它里面涉及到很多那种这个几岁的孩子然后被恐怖分子训练成那种人肉炸弹，然后孩子们还觉得说我是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反抗侵略者，我是这个要去战场上做出自己贡献的，结果就是个炮灰，到那儿背个书包然后啪一下就炸了，去跟别人跟一些其他的这个外国的士兵去同归于尽，那感觉看完之后让人特别那啥，所以说
4: 心酸。
2: 对，所以很多孩子说看完之后说觉得自己的生活这个就是和平幸福温馨快乐，我说哎，那上小学的孩子们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也挺好的。
4: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啊，整个这个假期暑期里面太多了优秀的影片，我觉得好的影片是什么呢？触动人的心灵，然后呢又真实的表现出来了社会生活当中的一面，一定是我们在社会的，我觉得是社会是多面的，就是我们可能觉得生活在很蛮幸福的 的这一层面里面的时候，你体会不到这个艰辛呐、啊，这个或者被骗呐、啊，或者是这个等等等等的这个心理过程的另外一面啊，就是好的优秀的作品，我觉得能体现出来社会生活当中有残酷的呀，有真实的这个写照啊，嗯、哎呀，就会触动你。
2: 就包括呢，包括呢，跟别人聊一说，还朋友们也说，也不要让孩子天天就只看喜羊羊啊，看这个熊出没，有时候看看这些。你看不到的世界的另一面的真实呈现，
4: 是这样的，
2: 让他们对很好的世界观有一个

0: 虑更多，懂得去顾虑很多身边人的感受了，就不会像以前横七竖八的，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吧？
1: 就我觉得
0: 看电影的时候，
1: 以前有些观影素质没那么高的朋友，他可能自己压根意识不到，说自己在那就是吃东西唠嗑啊，
0: 对，
1: 打手机，这其实太讨厌了。对、
0: 哦，
1: 但是就是好电影，好电影它也是能让你瞬间把那个手上那些
0: 放下
1: 琐事放下，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能沉浸进去，特别的精彩。
1: 就说现在生活好的一个很大的感觉是什么？你就像如果说再往前几年的话，你说在长春想要找好的粤菜，或者是想找好的其他一些这个非吉菜的菜系的话，我们可能只能去那些比较高端的店。比如说，
0: 嗯，
1: 你再早个十几年，
0: 嗯，
1: 你说想吃点好海鲜，
0: 嗯，
1: 那可能说脑海只能说吉祥海港，
0: 嗯，
1: 然后呢，能吃那些大型的什么什么那个大富豪之类那种的高端酒店、
0: 嗯，酒楼。
1: 对，现在呢，你就找海鲜的话，我感觉到处都是，
0: 真是这样的。
1: 我昨晚上去那个跟朋友去那个外面玩，然后呢，车停在一个停车场，往那个去的那个店里走的过程中呢，在那路边看到一个什么什么那个乳山生蚝专卖，实际就是一个感觉很小的一个小饭店，但那个饭店甚至说屋里摆不了几桌，他那个都是在外面摆桌的。然后呢，意思说是那个卖乳山生蚝的，然后意思能烤啊，能涮啥的。我一走一过，我看那帮坐那儿喝酒那帮大哥们，哎，那帮大哥们也特别好玩，就是前后两桌，每桌差不多能五六个人，有一桌基本大哥全都光头，另一桌大哥基本都在那儿扎着个长尾辫儿。我说，我是男生女生，但是一看是光膀子的，我说。我说这大哥们造型太艺术了，然后在那推杯换盏的喝，那时候差不多是晚上这个五点半六点那时候，我说哎呀，我说这生活感觉真好。
0: 长春这几天太适合坐在街边啊，就是有一些店能够有在外边摆外摆到外边去吃的感觉，
1: 风也没有特别大，然后温度又很适宜，阳光下去呢微微还能有点凉爽的感觉。
0: 而且呢，你像就即便是在可以行车的路边，也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灰尘啊，就秋天就是这样的感觉，还没有那种起风的状况，
1: 前两天那些大雨把地上那些浮灰基本也都浇差不多了，
0: 洗刷了。
1: 对对对，而且这两天晚上好像
0: 凉爽，
1: 在不知觉的时候，深夜里还依旧有点雨的出现，
0: 就是冷的啊，还是蛮冷的，就是早晚的温差大了嘛，秋天就是这种感受。
1: 我周日的晚上跟朋友约了个饭局，那个饭局呢，一方面是闲着没事，一方面是想喝喝那个之前去买的那个老酒，之前在那个鹿园的广场，
0: 对，你不是说买了老酒吗？
1: 对，有那个大江户门口有个叫酒一卖的一个店，他卖专门卖老酒，那种什么那个十几年的什么百年公主，然后快二十年的什么德惠大曲，然后呢，当时我拿了一瓶97年的梅河口高粱酒，说那个酒已经快30年了，然后呢100多块钱，上面呢店里是拿那个蜡封的那个口，然后防止它那个跑气儿。当时喝的时候是怎么抠啊？朋友说你拿打火机烤一烤吧，现烤把那蜡烤下来，然后再去把那个酒拧开。30年的酒，实话讲，那个酒之前卖的可能也不会特别贵，可能也就10几20块钱，20-30块钱。但是经过30年的这个时间的变化，酒微微有点儿这个
0: 淡黄色是吧？
1: 对，就是只你仔细看能感觉有点黄，就是。就是普通要一打眼可能感觉还是透明的，我说这个酒感觉确实挺好的，就是时间真能改变很多东西。你看我们之前看《时间是中国》，包括看那个《风云产地》，很多都说有些这个食物类的东西，它是用时间给你换来的不同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腐乳，
0: 比如说火腿，
1: 对，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臭鳜鱼，
0: 比如说酒酿，
1: 用时间用发酵，尤其是
0: 酸菜。
1: 陈皮，
0: 对，
1: 陈皮这种本身就是一个这个柑橘的皮儿，然后放的几年几年几年，什么3年陈5年陈，
0: 包括大酱，哎呀，就是这些，
1: 对，这都是那个发酵啊，然后时间变化之后带来的这个状态。所以就是可能之前不是很贵的酒，但经过时间长了，拿到老酒这个级别的话，我觉得大家喝一喝，价格不算贵，然后也能负担得起，然后口感还不太一样，挺好玩的。
0: 哎呦，
1: 然后吃的谁家？这家店我也是有段时间没去，我差不多都有小半年了。满记粤菜，在朋友家那儿，我开始说要不整个川菜吧。朋友说不想整辣的，大夏天的。我说那就满记吧。
0: 其实我还觉得夏天我蛮想吃川菜的。
1: 然后呢，满记粤菜就是现在觉得他们家呢，就是之前去总是往大菜上琢磨，比如说整个什么虾呀，整个什么那个那个叫
0: 炖的那个
1: 一品鲜呐，就是里面什么鲍鱼啊、花椒什么全都有。要不就是可能整个
0: 我在他们家都没点。 见过这么大的菜啊。
1: 他们家那个大菜，但是价格不算太贵。
0: 嗯，
1: 因为以往我们吃一些大店的那种什么这个粤式一品鲜，
0: 嗯，
1: 可能报价都是688、598，他们家那好像100多块钱。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之前我点过两次，我觉得哎可以，但这次我说也别整那么浓厚，因为它那个口太黏糊。

0: 物了。我整点普通的吧，要了个烧鹅拼叉烧，要了个卤水金钱肚，要了个白切鸡，然后又要了个小炒吧，反正就是满记粤菜的菜呢，就是它整个性价比我觉得在粤菜里面还算可以的，
1: 是非常高，
0: 中等，属于中等，偏上面一丢丢，但是整个菜品出品的状态很 OK， 包括他们家之前做的那个熟醉的楼市虾，性价比什么的口味做的也都很好，
1: 包括他们家的好仔烙啊，他们家的那个什么饭了，那个叫
0: 煲仔饭，
1: 对，煲仔饭，对，我都是蛮爱吃，还有他们家的墨鱼饼
0: 啊，他们家墨鱼饼是下酒神器，
1: 就是你把它当零食吃也行的那种感觉，我就特别喜欢
0: 墨鱼这个东西。我最近真的吃过几家之后，我都觉得说只要是墨鱼好做都很好，你看那个满记粤菜的墨鱼饼做的很好，之前那个汉堡节有一个来自于哪儿的我忘了，叫小杨汉堡，他们家做的那个拿墨鱼肉打的那个外面挂了竹炭粉的黑色肉饼的墨鱼汉堡特别好吃。然后还有呢，之前我去过一个早市儿，应该是南部幸福早市儿吧，还是幸福市场，就在金宇大路，
1: 我的个天！
0: 它实际在哪儿边儿？就在那个什么韩庄
1: 啊，
0: 然后金宇大陆韩庄那个旁边，那个市场，那个市场呢里面实际卖东西的也不老少。然后进去右手往里面走，有两个档口，有个档口是专门做潮汕系的东西的。他那儿做的那个潮汕的鱼丸汤，我觉得就不错。那一份鱼丸汤好像10块钱还是12块钱，里面四粒不同的这个什么牛肉丸啊、墨鱼丸、手打鱼丸，还有一个啥的我忘了。鲜度什么做很好，然后这个地儿还能做抽屉粉儿。抽屉粉儿，
1: 抽屉粉儿这个东西吧，其实它也是咱们这边因为不常见啊，粤菜里面倒是有一些，但是抽屉粉儿在广东街边嘛，就是人家就跟这个咱们那儿炸土豆饼似的。
0: 对，
1: 抽屉粉吧，就是得一定得在那块现场吃，
0: 因为本身那个粤式的这种抽屉肠粉呢，做的就是走一个快，一勺他做的那个米浆，这个撒在上面，然后那个抽屉往里放，因为特别薄一层，
1: 马上就蒸熟，
0: 基本上有个1分半2分钟就熟了，然后拿那个平板铲子夸夸铲一下，里面给你包一点，你是想吃牛肉啊，想吃虾呀，想吃什么馅儿，给你卷里面，然后在里面再蒸个1分钟，然后就出来，撒一点酱油直接上桌。
1: 就是而且我觉得啊，它的这个清爽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刚刚也听到了，说的是这个撒在上面那个粘的是什么，是米浆，它对于肠胃没有负担，对，就是吃起来很清爽，有一点小黏糯感，然后呢加上那个酱油的这个鲜啊，我就觉得特别的精彩。好吃的好喝的真的是蛮多的。刚才有朋友在群里问说26个人聚餐谁家可以，
0: 看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如果你要说要求说必须有一桌的话，实际呢这个可选可能就小一点，比如说蒙古人烤羊大师，他们家有26人一桌的，
1: 他们家每个店好像都可能做得
0: 下，基本上每个店都有一个。
1: 对，
0: 然后呢再有呢像宴喜楼，他有一个桌，26人应该也差不多，因为当时问说他们家做过25人。
1: 是的，
0: 对，就是那次我们跟一帮人去吃那个烤不对，不对，烤羊，
1: 是、
0: 那个、
1: 羊套餐，
0: 吉林西部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羊肉套餐，
1: 羊肉
0: 全羊
1: 套餐，对
0: 对，把羊呢就是烤，有烤羊排的部分，有手撕肉的部分，有做羊汤的部分，有做骨头的部分，有炒菜的部分，
1: 是这样，
0: 有什么内脏什么羊肺的炒酸菜的部分，
1: 对，在鹿园的话呢一坐一桌也没问题啊。然后你像这个铁北的话，海鲜码头他们家也是一桌26人没问题，这种大举架大空间的地方都可以。
0: 是，
1: 好吧，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然后稍后随时回来。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件事儿，我让我想到了哪儿，我们俩说一句吧。刚才小强说到那个，你说那个墨鱼丸汤特别鲜，让我一下子想到了萃聚堂他们家咱们当时吃喝的那个汤，鱼丸汤
0: 啊，
1: 特别的鲜。
0: 云朵鱼丸汤，他们家那个汤又是一个路子，就是把松花湖的野生
1: 鱼头
0: 里面的肉拆了，去刺儿之后拆了之后打成了肉糜。
1: 它是鱼头的部分给炖了，然后鱼中间的部分给炸了，然后呢鱼尾的部分打成了肉泥做成汤。哎呦，我觉得那个汤真的很好喝。
0: 他的那个鱼肉丸就跟那个潮汕那种鱼肉丸不一样，潮汕鱼肉丸是要扎实要那个弹，
1: 而
0: 他那个是绵软松。 散，
1: 甚至它吸饱了汤汁之后里边都能藏着一点鱼汤炖进去的感受，
0: 就很松很软，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喝特别鲜。
1: 嗯，
0: 包括配上他们家的这个什么七彩炒时蔬啊，配上他们家的
1: 风生水起
0: 捞螺片呢，就在这个时候吃。

0: 是很清爽。
1: 对，嗯，好吧，进入小段宣传。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啊，昨天晚上呢，跟朋友说这个晚上想找个地儿去坐一会儿，然后就是唠嗑，四个人坐一起，这个一个四方桌面对面唠嗑，我觉得这个模式就是，可能虽然唠一次两三个小时，但是大家这个在那闲聊，这感觉还挺好的。但是说不能光坐那儿这个动手爪，说先吃点啥。
1: 嗯，
0: 我说那这个地儿附近找到一个我也是好久没去过的这个店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店没想到身边就有朋友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1: 嗯。
0: 虽然去了辣故事，辣故事烤鱼现在长春应该还剩七个店，
1: 我们来看看还哪儿有店啊。首先呢，在东环城的不夜城里还有店，然后我能想到的，咱们说的在幸福一路那儿的那个店，
0: 对，我昨天去幸福一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还哪儿有呢？我们查一下吧，我也得查，我真想不出来。
0: 辣故事他们家呢，这个烤鱼的口味真的是做的非常不错。
1: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新天地里是有店的，
0: 先进公园里面有店，七乐汇里面有店，上海都万达有店，然后还有个沙之船，中道来有个店。
1: 嗯
0: 啊、
1: 嗯，
0: 我看这是哪儿？啊，这不是、
1: 啊、
0: 这不是辣故事，这是什么麻辣故事，跟他没关系，就是那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1: 对，也就是这几个店啊，
0: 六七个店，嗯。
1: 然后他们家其实我扪心自问，去他们家我最爱吃的还是那个麻辣口的烤鱼，
0: 我吃香辣的，
1: 啊，对，香辣的，
0: 对，
1: 对香辣的，
0: 他们家主打的就是香辣鱼，
1: 嗯、
0: 然后呢鱼呢基本分三种，一个四种，三道鳞、草鱼、
1: 嗯、
0: 黑鱼和清江鱼，
1: 嗯，
0: 然后呢清江鱼这个比一般的鱼要贵个20块钱，但是呢它那个肉质和那个刺儿少，我就很开心。当然
1: 嗯，
0: 辣故事他们家除了鱼之外还有一个大系列我特别喜欢，
1: 嗯，
0: 一个叫赵东烤赵东牛蛙，
1: 嗯，
0: 一个呢是他们家的那个麻辣大虾。
1: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到他们家还愿意选吃一道，就是麻辣牛蛙，
0: 嗯，
1: 麻辣牛蛙哦，
0: 对，就
1: 是
0: 那个赵东牛蛙，
1: 嗯，
0: 他们家那个蛙跟那个虾做的用的，因为也是那个就是爆炒的料，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把食材本身那个香味全留住了。然后我昨天点的是一个虾一个鱼，因为我们是六个人，
1: 嗯，
0: 那个虾基本上就是全都是那种开背的那个厄瓜多尔的大白虾，
1: 嗯，
0: 所以呢肉质很好，再加上呢我们六个人在那儿一顿狂吃，花了300块钱。
1: 对，他们家是其实性价比确实是很高的一个品牌啊，然后我觉得最比较遗憾的是他们家在博学路上那个店撤店了，
0: 嗯，
1: 哦，周边的同学们其实特别喜欢吃他们家。
0: 他最近撤俩店，一个是博学路那个店，再一个
1: 是
0: 那个国泰肉贸那个店。
1: 对，
0: 嗯，但是辣故事他们家那个鱼的这个口味，
1: 就这么多年稳稳的。
0: 对，就是很，嗯，就是他们家很尴尬一个点，就是他们家不怎么做宣传，就是完全是凭这个周边的这个街坊和吃过之后喜欢他们家那个回头客去一点点捧他们家，但是辣故事他们家的鱼做的真的很好。前段时间有人说啊，长春人好好吃的那个什么什么星多客，我觉得真的，辣故事应该比星多客可能。大家如果说横向对比的话，就是完全不逊色，而且它的口味、种类、其他配菜什么的也更加丰富一些。
1: 好吧，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还有一个品牌，其实我蛮想跟大家分享的，我没去吃，就是我最近其实很想吃什么呢？水煮鱼。然后朋友说，哎呀，我想了很久，谁家的水煮鱼很好吃，居然我都想不出来了。其实，在咱们之后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市窑路上的那个
0: 孙厨娘，
1: 孙厨娘，
0: 嗯，
1: 在我心目当中算一个。
0: 我现在很担忧孙厨娘的那个
1: 高新店，
0: 高新那个店还在不在？因为我那天查那个位置，
1: 啊，
0: 没太查到。
1: 然后。那个朋友跟我说，哎呀，蝈蝈，你还记不记得一个品牌？它特店不大，开了得有个20-30年。

0: 年了，就是大佛口水煮鱼。我实话，我觉得我应该是没吃过
1: 这个店。这个店在哪儿？
0: 就是在四马路那儿嘛，东四马路新天地的那个位置，就是挨着离那个他们都那叫什么来？那个店，就是吃那个面啊什么，他们都很近，你知道吗？
1: 旁边
0: 不是旁边，就是。金海兰附近吧，因为东四马路。
1: 我知道那个店了。
0: 咱们一定是知道的。
1: 我知道，我吃过，应该是
0: 特别有名。好不好吃？没印象了，我估计都是吧。
1: 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
0: 没什么印象了，应该。我可能没吃过啊。
1: 水煮鱼有这么说啊？如果是吃这个这些年大家比较流行的这个水煮鱼呢，我觉得做的好的还是三鱼。三鱼竹宴他那个把常人对水煮鱼的一个口味摁住了，包括三鱼竹宴，包括
0: 教育出来了。
1: 对，这种那个新派水煮鱼做的都很好，但是呢，我最近吃的水煮鱼吃的非常好，就是我之前说要带朋友吃，然后朋友说不想吃辣的那个店，那个店的椒盐水煮鱼是长春的绝，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店能跟他家 PK。那个店叫鱼摆摆，
0: 在哪儿啊？
1: 在。发迹大盆鱼隔壁，
0: 我的天啊！永昌路这边
1: 那个店，我也是看抖音去的，包括之前什么又芳芳啊，包括那个张哥与不高兴啊，
0: 那个没头脑
1: 啊，与没头脑啊，对
0: 对吧？
1: 他们都去过，好像还有一些很厉害的网红都去那个吃过。然后我呢也是有一次有个朋友是说带你吃个我常吃的川菜店，我去了，去完之后我说。这个水煮鱼真的是可以说绝了，它那个水煮鱼最典型是啥呢？鱼片过油过得比较大，
0: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种啊过油大的，
1: 然后它上面撒了非常非常厚的五香料。
0: 明白，这不跟那谁家特别像吗？
1: 谁？
0: 二道的那个，就是吉林大路跟临河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腊八。
0: 对，跟腊八
1: 不一样，
0: 很像啊。
1: 不，它比腊八下手狠多了。
0: 明白，
1: 就是腊八那个是有这个意思，但它那个就是感觉给你糊上了。但是呢，它那个糊的呢，对它那个鱼片外面好像挂了一层薄的，有点像那个米粉糊似的。
0: 明白。
1: 然后过油炸，然后再加撒那么干，所以它那个吃起来是干香的。很猛，那个店做真的很猛，
0: 就是爱吃水煮鱼的人吧，其实愿意吃的就是那种麻麻的辣辣的小感觉啊。但是吧，对于东北人来说，过于太辣了，我太麻了，我还有点接受不了。
1: 香的还是很受大家喜爱的，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喜欢那种过了油。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谁家，你知道吗？川是叫川老板，
1: 川老板，
0: 我喜欢他家的
1: 川老板。我对他们家水煮鱼没啥印象，川老板我更喜欢他们家的那个宫保鸡丁。
0: 啊，对，他家宫保鸡丁绝了。
1: 川老板的宫保鸡丁，他那个点的那个糖稍微加点黑糖吧，好像是，还是加点红糖，他那个汤汁是带点黑色的。所以他的那个甜酸荔枝口，要比别人家的那个层次感更加高一点。所以你吃起来就觉得好惊艳呢，
0: 是吧？
1: 我的妈，川老板我也得有三年没吃过了，
0: 太有了。但是我真的是非常爱吃啊，川老板我都不知道现在有几个店了，就是我们俩吃过的，也就是工农大路店，
1: 基本就还是这一个店。
0: 是不是？
1: 他们家之前我看。天猫湖那儿有个店，然后我那天问了他一下，他说那是他妹妹在几年前开的，确实
0: 但是现在
1: 也是他们啊，还在那个店还在，但不是他的。对，
0: 哎呀，说到天猫湖这边，我们俩真的是想跟大家说说啊，就是没说嘛，前一阶段发现吉林市的这个品牌和乐条，牛马行和乐条正式的落户在了天猫湖这儿，也其实它的地理位置超强接着啊，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它那个商场叫什么了？中商世界里的西侧的这个位置特别繁华，而且人好多呀。喜欢去他们家吃的朋友，一进屋就能感到他们家有一位相对来说年长的那个，我们称为大爷吧。
1: 对。
0: 然后他特别热情，他会因为他是吉林市人，整个这一个屋子里边，从前厅到后厨全是吉林市人，能感受得到吉林市的服务就是这样的两点：要么就热情的要命，要么就糊弄的要命。他们家其实那大爷就是热情的要命啊，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很少遇到一般大娘会热情。要命，但是大爷的也热情要命。大爷就是在那儿跟大家絮絮叨叨的，再说这是吉林市的百年老店，开在哪儿，什么味儿，吉林市人都爱吃什么的。其实这是一种对于自己家乡口味的
1: 认可
0: 和情怀。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吉林市人，吉林市人爱吃的那个饸饹条是那个牛肉馅儿的啊。但事实上，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尤其是长春人，更认可这个牛肉的，因为牛肉吃起来更过瘾。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饸饹条呢，从小到大一直三种口味，就是从便宜到贵呢是普通饸饹、肉馅饸饹和牛肉饸饹。牛肉呢是原切肉，肉馅呢就是那个打的这个牛肉的肉糜。我之前喜欢吃肉馅，因为啥？因为穷，因为呢普通饸饹一点肉馅没有，就纯是。

0: 汤加
1: 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它缺少点东西，
0: 就感觉没做完，感觉半成品，就是未完成。然后呢，那时候普通盒子一碗是5块钱吧，还是4块钱？然后肉馅盒子好像6块还是7块，就多2块钱。我说那不差2块钱，但是你要是牛肉盒就10块的，就2位数了。当时小就是上学的时候吃不起。然后现在呢，觉得是说肉馅盒子，因为肉馅吸汤，它不是牛肉整个牛肉肉片吧，它吸汤能力没有肉馅强，所以说肉馅你往嘴扒拉秃噜的时候就很香。
1: 然后呢，这是吉利世人的喜好啊，但是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其实店里边还有比如说馅饼烧麦啊，我一定要跟强烈的建议大家试一试吉利世的这个特色的烧麦，然后还
0: 煎粉，
1: 炒粉，对，是煎粉。长春的就是纯粹是炒粉，放油里炒，但是吉利市呢是放油里炸，炸完了之后再去
0: 煎，
1: 对，
0: 面
1: 煎完了之后，然后呢去加这个麻酱，然后呢去放的是清汤。还有就是店里边有一款炒的饸饹条，你一定要是特巨好吃，那个油汪汪的，油和糖的组合，能理解吗？
0: 对。
1: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品牌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去过的，叫做苏中名门，
0: 对，一个在全国好多店，然后在整个包括这个黑龙江和吉林省，一共就有10家店。这次呢，在红街万达的1号门是开了新店。
1: 对，其实，在长春现在这是第二家店了。
0: 对，上海的万达有店，开业到现在天天排队。
1: 他们家真的人巨多啊！
0: 太便宜了。
1: 我跟大家来说，就是真的是我们来说说它开业期间便宜到什么程度，这个优惠啊！
0: 现做的那个舒芙蕾，女王舒芙蕾，整个呢里面放了一个冰布丁的这个馅。然后呢上面给你拿那个安佳动物奶油去给你封的顶，这样一个整个舒芙蕾差不多重量我估计也都有这个200克左右吧，
1: 它很像那个小的四寸蛋糕那么大。
0: 对，整个这样的一个舒芙蕾现在是5.9块，
1: 5.8块我记得，
0: 就反正5.8块5.9块
1: 是这样的。
0: 然后呢大家喜爱的泡芙，喜爱的那种脆壳泡芙，4个泡芙9.99，
1: 都是9.99，就是我们当时听完都咂舌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巨爱吃的是他们家的什么呢，是黄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想想，那个叫
0: 哪个
1: 黄油烤年糕
0: 啊，
1: 特别好吃。
0: 他们家黄油烤年糕，因为是这样的，黄油年糕这个东西是去年冬天开始流行的一款这个新甜品，号称这个热量炸弹，但是呢
1: 它
0: 真的很好吃，它把黄油跟面和到一起，然后里面那个基本上是以那个马布雷的那个模式去呈现的，然后外面壳是脆的。
1: 我想说啊，它那个外面的壳是极，因为它是现烤出来的，就是你拿到的时候都是热乎乎的这个状态，它那个壳薄脆到就是一层薄薄的小脆壳，咬进去之后，从外面你开始闻到那个蛋奶香，有一点黄油的那个奶香感，然后到里边那个糯糯的小口感，每一口就是如果黄油、蛋奶以及糖它们在结合在一起，哪一个多一点了，其实都容易腻，甜腻。可是他们家那个甜度刚刚好，这是我很喜欢的。
0: 还有非常适合这个时候吃的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绿豆。冰糕，
1: 对，它叫绿豆冰糕啊。我们为什么它叫绿豆冰糕呢？
0: 冰凉吃更好吃。
1: 对，它的甜感更稍稍强一点，然后呢，口感更沙沙一点。
0: 舌尖一放嘴里，舌尖一抿就化了。
1: 中间的芯儿，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它中间的芯儿是那种牛油果的这个小清新感啊，特别的棒。然后这个你知道多少钱吗？是一盒18元，一盒是12粒，
0: 18块钱。
1: 对，两种口味，大家可以任意选。
0: 对，
1: 哎呦，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做的那种新中式小糕点上面的花纹啊纹路特别漂亮。
0: 对，红街万达的1号门进来就是苏中名门，可以试试。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

0: 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一款大枣可以

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祸从天降，楼顶瓦片砸损刚提新车，保险拒赔后车主该找谁？2025年某日中午，韩女士把新买的车停在润泽新村小区的临街楼下，谁知祸从天降，楼顶一块瓦片毫无征兆的掉落，狠狠砸在了车身上。这一砸不仅是车漆受损那么简单，保险公司核定后发现车

0: 玻璃膜还有修车期间的交通费都不在理赔范围内。更麻烦的是 4S 店检查后发现车辆的 A 柱已经凹陷变形，车子原本一体式安全结构遭到永久性破坏，再也回不到出厂时的安全状态了。各项损失加起来有1700多元，都得韩女士自己掏腰包。韩女士多次找到负责小区管理的长春博文物业公司讨说法，可对方一直在推诿，无奈之下韩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了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3条，建筑物附属设施脱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适用过错推定责任。物业作为小区楼栋楼顶公共设施的管护主体，负有定期巡检修缮排查坠物隐患的法定义务，若无法提供完整维保记录证明自身无过错，就需对本次瓦片坠落造成的车辆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为一次性化解矛盾，法官组织双方开展调解工作，一边向物业讲明疏于维护公共设施的法律后果，督促其正视管理漏洞，一边积极安抚车主，协调双方缩小赔偿分歧。听明白法律后果后，物业公司态度立马有了转变，承认了自己管理上的疏忽。韩女士为了尽快了结此事，在赔偿金额上也做出了让步。最终双方当场签了调解协议，物业公司现场掏出1200元赔偿金交到韩女士手中，这事儿才算了结。法官普法小提示，高空坠物不是小事情，物业公司别想着事不关己，平时多去看看楼顶外墙有没有松动，不然举证不能就得自掏腰包。车主停车时也留个心眼儿，尽量别紧贴着楼根停，万一真遇上了，记得拍好照片留好维修单，依法维权。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今天呢，达律在现场继续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9: 下午好，主持人。
8: 嗯，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就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三个号啊，0431-8581-5677，8581-5688，还有8581-5699。那我们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四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10: 喂，你好。
8: 哎，
10: 主持人律师。
8: 嗯，你好。
9: 嗯，你好。
10: 我这个我要咨询一下的这个离婚这个事儿，我感觉我现在精神呢，哎呀，我要被折磨的有点折磨垮了，我就熬不住了。
9: 嗯，咨询离婚事啊，你慢慢说，就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0: 我俩吧，结婚2年，我可以对他可以说是掏心掏肺，就钱呐、啥的我都尽量给，这家里边大事小情的呀，我也能迁就他，女孩嘛。
8: 嗯。
10: 完了他吧就特别的这个情绪化呀，就这一点小事就跟我大闹，动不动就冷战，完了还总怀疑我出轨啥的，一整天翻翻手机，就控制欲吧就咋说呢贼强。我每次吧就想寻思跟他好好沟通沟通哈，我低头哄哄他，你说他也不知道知足啊，就一直挑我毛病。我不知道你们就是能不能理解我说那意思，就我一再的退让，我都快就没有自我了都已经。
9: 那你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事儿啊？就比如说他怀疑你出轨了，他是凭空猜想啊，还是人家对应的有啥证据啊？人手里头啊？
10: 哎呀，那就像你说似的呗，律师，就那凭空猜想，就那捕风捉影的，就有点事儿，就怀疑我。就比如说我跟别的异性啊，就走的稍微近点啊，就普通朋友相处嘛，完了他就接受不了了。你说这老爷们在外边有点社交，有正常社交，这不很平常一件事吗？完了吧，他心眼太小，你说他格局也打不开。有时候吧，吵吵把火的，我这情绪一上来说话，可能语气也稍微重啊。但我也没招，我这都被逼的呀。你说他给我逼那份上了，你说给我气的，要不我，咱也不能跟人说重话。我从来也没寻思过伤害他啥的。这都是争吵当中啊，就是我无心的无心之言啥的。
8: 再一个，我说就是人好好的。为啥呀？就无缘无故的，他指定得有点原因跟你闹，总不能说凭空原地干拔，我就是、能吗？
9: 对啊，
10: 你看主任，你看我说的是啥呢？你说我也想知道啊，我都已经无限包容了，
8: 嗯，
10: 你就处处。

0: 顾及他的情绪啥的。
1: 嗯，
0: 但关键是他老不断的否定我，就打压我的信心呢，自信心这那的。现在吧，要跟我起诉离婚了，又要分割房子这那的，甚至他还要上那个精神损害赔偿了。
1: 嗯，
0: 然后律师，你说像这种就是长期的这种精神消耗我的人，你说我起诉他行不行啊？我让他赔我点精神损失费呗。而且这离婚财产分割啥的，他应该算过错方吧？他这是得少分是不？
1: 嗯，你等一下啊、哦。咱们捋一捋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就你这边和其他的异性边界感模糊，吵架的时候你这个言语攻击贬低对方，这些都是你刚才自己说的对吧？
0: 嗯，啊，
1: 就那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女方在精神消耗和打压你呢？
0: 那不证据就是我的感受嘛，那我天天这么压抑难受，完天天内耗，这现在这社会这焦虑多那啥呀，这不就属于精神伤害吗？那要不是他这么逼着我，这步步紧逼呢，你说我也不愿意跟他吵，我也不可能有什么过激语言啥的。他懂事，但凡懂事一点，我们家都不能吵架。
1: 嗯、不对啊，你法律上主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是要有这个法定情形的，可不是说你说你主观感受难受了，
2: 嗯、
1: 你就能找人对方要赔偿。那夫妻日常的吵架不等于对方对你精神施暴啊。那你把自己的所有的言行全归责于对方的逼迫，你这个逻辑在法庭上肯定是站不住脚啊！
0: 哎，那怎么能不算呢？怎么站不住呢？我是实实在在痛苦啊！关键是啊，那你说我现在我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完了最后呢落到这么下场，就应怪我。那你看，你就从律师，你从你这个角度的话，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我这块？那你说我就活该就受折磨吗？付出的也是我，完遭罪也是我
2: 啊！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啊，说的都对，是些第一对。但是两口子之间，你不能，他不能说你俩人打起来就是全是对方的错呀。
1: 对啊，你这个婚姻里面啊，双方其实都会有感受的啊，你不能只拿你的痛苦当成全部的事实。
2: 嗯，
1: 就是你跟异性没有边界，你争吵时语言你去贬低对方，你这些事儿那不是问题吗？那你不能就是出现这问题，你不能全推给对方啊？那你在这儿扮演这个完美的受害者呢？
0: 不是，那扮演啥？那你的意思是全是我的错呗？律师啊，就他这么闹，就一点毛病没有？不是，那我就问问我起诉我要这个精神赔偿，你就说能不能立案吧？
1: 那你可拉倒吧，立啥案？立案？你这不典型的 NPT 吗？就是不想拆穿你，给你留点脸，那你还没完没了了。那你自己干啥都有理呗，出问题全是别人逼的，你自己永远是受委屈的一方，那张嘴就是我难受我内耗的，那你咋不反思自己呢？你光在这儿凭主观的情绪难受，那能对吗？那也达不到索赔的法定条件呢。那你的诉求法院大概率是不会受理的，立什么案例啊？那不要把你自己所有的问题全部嫁接到你的伴侣身上啊。
2: 嗯，
0: 我哎，我发现我的电话反正也是白打，我感觉你们就是说就是理解不了，就是我
1: 不是你说的理解不理解，那法律是讲证据的，不能讲你单方面的自
0: 我
1: 感动啊。
0: 我算了算了，我跟你们也说不了
1: 话。
2: 哎呦，两个的话就是，哎呀，自己感觉稍微难受点了，就全是对方的毛病了。达律，刚才你说一个那什么玩意儿 ，NPD 什么玩意儿的？啥
1: NPD
2: 是啥玩意儿啊？
1: 这个 NPD 吧，是在这个两性的关系中，就是有他自己有一套完整的这个精神操作系统
2: 啊。
1: 就是刚开始吧，就还在把对方捧的给你捧上天，就等你彻底的陷入进去吧，就开始不断的 PUA 你，颠倒黑白，就让你天天自我产生怀疑。
2: 嗯，
1: 就哎呀，完全。就是说觉得就是咱这个就是被他 PUA 的这方完全觉得啊我自己是错的，就是你的难过委屈只会当成他拿捏你的工具，你像刚才这个不完全是这种的吗？
2: 嗯，
1: 错都是对方的，没有一点是那啥。咱们就是在实际办案之中吧，这种案件接触的很多很多，尤其这种就是婚姻关系中，就是这个受害者长期的被这个语言打压，最后反而被他们就是说倒打一耙，说成是疯的，你知道吧？而且这种 NPT 啊，想要跟他们好好协议离婚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诉讼离婚，只有一诉，那他立马他就老实了
2: 啊。那我明白达律，这个就是说，Plus 版本的 PUA
1: 啊，对，
2: 是不是啊？
1: 对，
2: 就是自己呢。就是你一点毛病没有，你站得直行得正，凭啥人家戳你后脊梁骨啊？对不对？
1: 对，
2: 自己呢一身烂毛病，完了就哎无辜，你看打电话了说大林不行，我这受害了啊，就好事全让他占了。完了这个，哎呦天，
1: 他们这种人就是啥呢？永远自己是最有理的，全世界都欠他一个道歉，就颠倒黑白玩的那是明明白白啊，谁占谁倒霉、啊，
2: 谁占谁倒霉。就是还是那句话，两口子吵架。啊，那只。

0: 那指定是都有点问题，那没有问题谁干哈跟你吵架闲的呀，是不是？你说翻看你手机啥，说明你就还没给人带来安全感呢。
1: 他自己的边界感就不清，完到最后就啥的，他边界感不清之后吧，还去打压女方，完女方说点啥还全是女方的错，就典型的 NPD、嗯、
0: 完久而久之时间长了，这种那个在这种压力下的婚姻，女方有可能会形成什么呢？啊，慢慢慢慢就会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了。
1: 对对对
0: 啊，啊，这叫秘密，这种人，就是打电话，你就那感觉那种感觉出来。好了，哎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遇到了哪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拿起我们手中的热线啊，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就可以了啊，或者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微信啊，2463456，2463456，不管是婚姻生活的啊，还是这个工作当中遇到的事情，尤其是前两天给大家解决了一些这个工作，那尤其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1: 嗯，
0: 达律经常有那种说干不下去了，我年轻气盛，我啪我主动辞职，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不理智的行为，是吗？
1: 嗯，对，就是咱们上，我看咱们是6月份吧，6月份咱们那个劳动工商那个月，就来自好多咱们就是电台听众，就是好多其实说在这个劳动关系之中啊，就有的时候咱们的劳动者确实处在一个弱势的一个地位，
0: 嗯，对，
1: 就是一定要是把这个劳动法，没事就是可以添加咱们那个小助理的微信，就当自己就是哎公司啊无缘的辞退啊，无故的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一个辞退，
0: 说白就爱欺负。
1: 对，再说像说之前说哎上周吧，上周有就是那个加班费的问题，
0: 嗯，
1: 这个东西像就是我那小助理啥的给你们算一算，就不要是在这个劳动关系之中咱们始终处在一个弱势的一个地位。
0: 嗯，那你该了解了解，然后呢就是当你觉得干不了的时候啊，离开是没毛病，但是不要主动的就是说哎呀我要辞职，主动辞职，那你这个属于就是什么也拿不到，你任何的补偿啊什么的都拿不到。
1: 对，实际就是啥的，当公司要求你签一些东西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好看一看，这时候也对应的咨询了解了解。
0: 好，那达律我们继续接电话了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达律，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
1: 哎、
2: 那个交通事故方面的事儿
0: 啊。你说，
2: 就是我老公吧，就上个月出车祸就离世了。然后呢，当时就是在高速上嘛，对方的话他是开个货车，直接就给我老公连人带车全撞飞了。
1: 嗯嗯。
2: 然后呢，事情发生之后，这个司机就直接跑了。
1: 嗯。
2: 现在的话，责任证书上说对方是全责，就是肇事逃逸啥的。
0: 哎呦，是那节哀啊，节哀这事儿。然后呢？
2: 然后本来吧，这个他突然离世，说实话，全家都接受不了，就全家都是指望他的。完了，这个货车司机呢，他名下还没有钱，还是个黑户，就一分钱都拿不出来。然后我们去跟他家里人就说协商一下嘛，然后他家里人就跟我们说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
1: 嗯，
2: 你说我们这个家里本身这个条件就不好，然后我们这个孩子吧，他还是一个就是蝴蝶宝宝，就需要常年治疗。
1: 嗯，
0: 哎呀，
2: 但他真是就感觉撑不下去了。你说我们全责，这个司机吧就得赔钱呢。完了，结果你说司机还没有钱赔，他们家就是这个态度。
1: 嗯嗯。
2: 然后呢，我们也找了这个法律援助啥的，就跟我们说这个官司即使是打完了，钱也拿不出来。
1: 嗯嗯。
2: 我就哎呀，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想连麦问一下咱们。
1: 嗯，
2: 就是如果说咱这边也没有啥办法，我们就只能就是认了。
1: 嗯，没事儿啊，就我问你，就是对方是货车司机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他是自己开物流公司吗？
2: 这个应该不是，他应该是给人打工的。
1: 嗯，他一个老赖，一个黑户，这个有这个资金自行这个转到这个货运公司这个物流公司吗？
2: 那应该不能有，他没钱，他黑户了都。
1: 对，那我就是听你描述这些情节啊，我判断他是给人家打工的，就是那他开这个货车在高速上，可能就是因为工作，对吧？
0: 嗯，
1: 就是之前他们让你放弃啊，是因为他们指定的这个司机个人要钱了，这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啊。我们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就是对方在这个出事故的时候是典型的履行职务行为，就哪怕他这个肇事逃逸，哪怕他是黑户，名下没有任何财产，就是按法律规定来讲，这就应当是由这个货车的所属的运输公司，如果他是挂靠在哪个挂靠公司，或者是有这个雇主啊，车辆的保险公司也要全。

0: 额的去给你兜底进行赔偿。
1: 嗯，就是你说你没钱啊，一抱膀，太欺负人了。你这尤其是跟这位女士描述的，家确实挺惨的。你赵志芳没钱，完了态度还蛮横，搁那块耍臭无赖。
0: 嗯嗯，
1: 就是咱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咱不懂法，然后有的这个时候就容易。他说：“哎呀，那我认了吧，我倒霉了。”你看这位女士说认，不要认呐，
0: 不要认啊！咱们就其实说，你看咱们这个民法典有明文的规定啊，

0: 的水平，就可以说对着他们公司去要，懂吗？就换一个思路。
1: 那你说打理我这能起诉吗？你说还有希望拿到赔偿吗？因为毕竟，哎呀，
0: 我认为这个案子不像说你说的那样啊，我认为这个希望非常大，而且说你觉得这个孩子，刚才你讲了，你们的这个宝宝还是个蝴蝶宝宝，这属于一个罕见病啊。就是你在这次这个交通事故里，你就是单独主张孩子未来十几年的，就是就包括孩子这个抚养费，就所有这些，就是因为他是主动的，就是你这个老公他是这个家庭的主动劳动力嘛，就这笔的民事赔偿跟你这个医保和民政这个补贴啥的都不冲突，全部都是能拿到的，也不用担心就是怕没有钱给孩子治病啊。
1: 谢谢你的打理，我都绝望，就所有人都告诉我没钱没希望了，我简直就要放弃了，我
0: 千万不要放弃啊！就因为真正这个赔付主体从来不单单的就是这个司机啊，只要他是有这个资质、有保险、有赔付能力的运输公司，就是不要担心，就他们都会承担的。就类似的案子咱们办过啊，你如果弄不明白，可以随时随地来找我们啊。
2: 嗯，行，女士，这个今天跟你讲这些，就给你吃一个定心丸，告诉你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啊，然后能怎么办，最终结果应该是什么样的，告诉你了。然后具体详细的这个细致操作的时候，如果说不行，感觉还是这个压力挺大，给来找达律啊，来找达律，事后添微信，好吧。
1: 行行行，没问题，太感谢，太感谢了。
2: 二四六三四五六啊，二四六三四五六，回头加微信聊。嗯，好嘞，再见啊，哎。哎呀妈，达律，你就这种，就是肇事逃逸这种司机，完后找着你了，抓住你啊，态度还挺嚣张。我听他说那意思啊，冲完人完了说不给钱，完没钱啊，就很多人，包括那个欠债不还的，总说以自己没钱当武器。这种事太常见了，
0: 法律吧是不会纵容这种逃避责任的行为的。
2: 嗯，
0: 就是你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啊，他个人无没有这个赔付能力，但是他这个用工主体必须全额给他兜底。
2: 嗯，
0: 他属于一个履行这个公司的一个那个职业职责，
2: 纯欺负人嘛。
0: 对，
2: 孤儿寡母的欺负人家病重的孩子，你算什么本事呢？哎，简直是无底线。哎呀，
0: 就是这也提醒咱们，就是广大的听众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营运，尤其这个营运车辆肇事啊，找准这个追责主体，就没有赔不了的损失啊，违不了的权。
2: 行啊，然后这个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觉得自己挺难以解决的问题啊，和法律有关，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律师。
0: 你好。哎。
3: 哎，你好。我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就是现在想离婚，我有点就是婚姻方面这个事儿，我想咨询您。
0: 可以啊，就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跟我老公吧，我俩结婚好多年了，在外边看来还挺正常，就是正常夫妻哈，他对我也挺体贴的，在外面面前。但实际上我们就是早就是没有任何就是夫妻生活了，平时我们在家也不怎么说话，然后也常年就是分房睡，刚开始吧觉得还挺好的，后来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在他眼里都是错的，我做家务啊，我带孩子都骂我，净说些难听的话。
2: 难听就说，都说哪方面啊，都说啥了，咋说的，你详细讲讲。
3: 就我生孩子之后一直就是全职就是在家带孩子带娃，他就说我哎呀没用啊，没有本事啊，没有社会价值什么的，然后这么多年吧，我俩每一次一闹矛盾，他就直接就冷暴力拉黑我，就是让我找不到他
2: 啊，人跑了。
0: 那今天就是你打进电话是想要咨询什么法律问题？
3: 我就是现在我就确诊了，我就是重度抑郁了，然后得需要长期吃药调节，然后我也不想跟他再耗下去了，我也耗不起了，我就主动提出离婚了。如果呢他现在到达一茬说反倒起诉我了，他说我情绪不稳定给他带来了什么巨大的精神压力，要找我要那个精神损失费。我觉得我是他被他逼的，把我逼成这个抑郁症了，我才是受害者。但最后你说他还管我要钱，我实在就是想不通，我不知道现在自己该怎么维权。
0: 你刚才那个整件事啊听明白了，虽说说的有点墨迹，但是听明白了，就是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你不仅不用赔他的钱，你反过来你才是这个合法索赔的一方啊。因为咱们法律明确规定了这个婚

0: 内长期的冷暴力、语言这个贬低和精神的打压，属于婚内的精神家暴，
1: 哦、
0: 是一个法定的一个重大过错。
1: 嗯，
0: 就你老公仅凭他自己主观不舒服，而就要起诉这个精神赔偿，是完全没有这个法律依据啊。这一点法律肯定会一定是驳回的啊。
2: 啊啊！哎呦我的妈，这我就放心了。我一直怕败诉呢，我怕我还得赔钱给他。
0: 嗯，你现在有这个抑郁症的诊断，包括被打压这个聊天记录啊，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分房，就是都一定都留好证据啊，完全可以反诉，就是主张咱们这头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就法院会认定他是过错方，包括财产的分割也会对你倾斜保护啊，他告你他必败，但是你告他本赢啊。
1: 嗯，你说这什么日子呢，一天天的活生生把正常人给逼成抑郁症了。
0: 嗯，
1: 说抑郁症是挺可怕的，特别可怕的啊。然后最令人觉得恶心人的是，他还恶人先告状了，他还要精神损失费了。妈，你老公不会是第一个打电话那人吧？怎么想的呢？这个人呢？我天哪！
2: 哦，那律师，那只要我这个手里这个证据齐全，我就能争取到这个赔偿，对吗？
0: 对，打官司打证据啊。你像那个聊天记录。这个诊断的单据，包括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分居的相关这个证据材料都保存好，就这些都是你维权最有利的一个底气啊，就不用胆怯，你就是错的从来不是说承受伤害的一方啊，法律会站在这个无过错方的这边啊。
2: 哎呀，那太好了律师，那我能请你们帮我打这个官司吗？
0: 没问题啊，就是我们每年之前咱们栏目也说过，就是法律援助的项目我们都会帮助到这些广大的姐妹们啊，就你到时候有任何需求随时随地都能来找我们啊。
1: 嗯，建设街1469号啊，素邦律师事务所，随时来也行啊。
2: 嗯，好嘞。
1: 嗯，
2: 好嘞，谢谢大律啊。
1: 嗯，好嘞，再见。哎啊，对了啊，哎，电话挂了，没事。如果正在听的话啊，来之前呢，先预约一下，要不然呢，你别白跑一趟。现在人那个满走廊人特别多，然后这个2463456加这个微信提前预约啊，然后节省时间。嗯。
0: 他这个呀，就是典型的，刚才像你说，跟第一个案例差不多，
1: 是不是？
0: 就典型的温水煮青蛙式的婚内 PUA，
1: 嗯，
0: 就一点点的去消磨另一方的一个主动性啊，
1: 嗯、
0: 让对方长期的陷入这种精神内耗之中，
1: 哎、
0: 才形成这种抑郁症。
1: 你看说话那声都蔫蔫的啊，
0: 对。
1: 就是达律，你说你刚才提到这种啊，这种精神冷暴力，他这个从某种程度上说算不算家暴？
0: 嗯，算了，咱就是说家暴的另一种啊，确实这个就是咱们说这个婚内的冷暴力，绝对不是大家就是想的那种啊，性格不合呀，或者这个吵架冷战这种啊，而是长期持续性的这个漠视啊、贬低呀、精神摧毁呀，其实是属于明确的婚内侵权行为啊，而且咱们的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这种精神冷暴力属于这个家暴的范围，这种无形的伤害对人的摧残往往更持久、更难以愈合。
1: 嗯，咱都别说人了。家里养小动物的都知道，你那个养那个狗啊，当然这个比喻不那啥啊，你养的狗没啥事你就打它，你就骂它，你就打它，你就骂它，这个狗它指定跟别的狗它就性格上不一样啊，
0: 对，
1: 要不然呢它愿意咬人，要不然呢它就是整个狗这个经常会出现应激那种情况啊，对健康都不好。行吧，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85815699，来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
3: 你好，达律。
0: 你好，哎。
3: 哎，你好，我现在遇见点事儿，我挺害怕的、
1: 嗯，
3: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想问问你，希望能得到你们律师的帮助。
0: 嗯，慢慢说啊，就是发生什么事儿了，能帮的咱们一定给你讲清这个维权的途径啊。
3: 是这样的，
0: 嗯，
3: 我是自己在外边租房子住，然后隔壁邻居是一个男的，
0: 嗯，
3: 一开始我也没在意，后来就。偶然发现他好像总是刻意的在楼道里偷拍我，我平时上下班然后出门扔垃圾什么的，他总是就不远不近的像跟着我似的，每次我回头我俩就能对视上，他那眼神让人特别不舒服，我也当面跟他沟通了几次，明确告诉他，我说你这样我挺害怕的，就让他别再这样了，可他完全不听，然后后来我实在没办法我就报警了，民警到场之后吧，就对他就只进行了一个口头的教育。
0: 嗯，
3: 然后谁知道你说这口头教育，
0: 嗯、
3: 他一点就是不当回事儿，反而还变本加厉了。
0: 嗯，
3: 你就稍微比之前还恶劣。
0: 嗯，
3: 然后他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渠道弄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然后还发消息威胁我说。

0: 说啊，就算我搬家，他也能找着我。现在我都不敢说是单独下班晚上走走夜路了。
1: 嗯
0: 然后我现在自己出门，我就现在有点像，我不知道是他给我整阴影了，还是有点背下妄想症了。我现在都不敢自己出门了，天天挺吊胆的。然后晚上也睡不好啊，就是怕哎呀，他能不能是敲门啥嘛？我现在真的都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摆脱他了。
1: 这位女士啊，先给你明确一下咱的法律定性啊。你像她这种行为，就是在这个楼道里偷拍，这个尾随跟踪，就是非法获取你这个联系方式，包括这个言语恐吓呀，已经违反咱们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了，就是涉嫌这个寻衅滋事，同时严重侵犯你的个人隐私，包括这个人格权，就这也不是说简单的这种邻里纠纷了。你现在我觉得是你立刻完整的就是保存好就全部刚才你说的这些证据，包括楼道拍到这个他偷拍呀尾随这种画面啊，包括对方微信这些短信就是聊天记录，全部就是你备份两份，在家门口啊可以加装一个可视门铃，就持续固定的骚扰你这个影像的证据，就是这方面就证据非常非常重要啊。
0: 我手里现在是有他在门口偷拍的监控视频，还有威胁我这个短信都保留着，这些证据管用吗？
1: 这些都是核心的关键性证据啊，就是你可以携带全套这些证据，你再联系一下的帽子叔叔，就这次不要让他只接受这个口头教育，要求这个公安机关依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具这个书面的告诫笔录，就是说对方持续进行骚扰，公安机关可对行进行处罚，行政拘留。这些处罚都是说依法必须得追责的。
2: 大律师，就是我听到这儿，我就感觉这是纯是一个老变态嘛，是吧？还说你就算搬家，我也能找到你，就是这一类的威胁信息，通常应该怎么处理？
1: 这条恐吓信息啊，一定要把这些信息交给这个警方登记备案啊，同时联系房东，如实的说明就是邻居持续骚扰这种情况，协商这个换房居住，就减少这种碰面的机会。因为像你刚才田明老师说的特别对，他就是说一种老变态，就这种想法，上下班尽量就这个结伴出行，就是咱发生点事儿犯不上，
2: 对，
1: 随身携带一些就是防狼那个喷雾
2: 啥
1: 的那种，
2: 哎，
1: 避开你这个昏暗的楼道啊，就是这种人，咱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
2: 对对。
0: 那达律，你们能陪我去吗？我现在实在是太害怕了，都神经衰弱了，不敢自己出门，根本都。
1: 没问题啊，就是这种事儿咱们处理过，你可以委托就是我们的律师可以陪同你，咱们一准去跟帽子叔叔把这事儿都给你捋清啊，帮你提交相关的证据，给你整理一下子，说明情况，这都是没问题的。我们针对这个女性的保护，也有这些类的公益性活动，就刚才咱们跟上一位女士也说了，就是咱们每年会有一些这些啊，你可以来到咱们律所，完详细的咱们进行沟通，
2: 抓紧来吧。
0: 好，谢谢达律。
2: 哎，好嘞，再见啊。哎，哎呦天哪，这纯纯的这种变态式的这个骚扰嘛，这属于。尤其你看看小姑娘打电话，听着声音，好像那个岁数也不太大的啊，自己租房子本身他就是缺乏安全感的，然后呢，你偷拍尾随，然后呢，民警来教育你之后还这么猖狂，这人要疯啊！就像达律你说的，这个咱真不知道这个人曾经经历过什么，一点底线都没有啊！你说换谁，谁天天碰着这么个人？别说这小姑娘，我一个40多岁老爷们，要是有一个人这天天这么跟走，我也害怕呀，是吧？
1: 田明老师，咱平复一下情绪啊！就是其实就是咱们律所每年都会有专门针对这种女性就是权益的公益性活动，就是主要也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咱们这些姐妹啊，就是客观的和大家这个科普一下，就是所有遭遇这种偷拍啊尾随啊言语恐吓的朋友们不用独自硬扛啊，因为咱们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有明确的约束条款，就是报警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维权手段，法律也会保护受害者的人身和隐私的安全
2: 啊。那大律就是能不能给大家也是稍微的普及一下哈，就是我们的这些姐妹们啊，尤其是独居的女生啊，分享一些就是这种自保的小妙招啊、技巧啊之类的。
1: 没问题啊，咱们给姐妹们提，就是尤其这个独居的啊，提几条这个防护的建议啊。第一，就是这个家门口要安装这种可视门铃，就是既能留存这个骚扰的证据，也能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第二点呢，咱们这个门窗加装这个防盗锁，就睡前反锁加固，就一定要是。 注意不要让他就轻易就能进来。这个安全的防护啊。第三，就像这个外卖啊快递啊，就是这个收件不用这个真实姓名，也不要精准到这个门牌号，就是比方说这个某某女士，你可以说就是啊张女士，那咱们改一下的嘛，张先生，
2: 嗯嗯，
1: 这就 OK 了嘛。
2: 嗯，
1: 所以这是无所谓，不影响你收

0: 收发快递啊。第四呢，像这个出行尽量要走在这个灯光充足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路线啊，随身携带这个防狼喷雾，这都是非常有效的啊。
1: 嗯，
0: 居家出行双重防护，最大程度降低这种被窥探呢、跟踪的一个风险就可以了。
1: 对，这块记录一下，此刻呢可以直接上一个链接，是吧？我们这个防狼喷雾之类的东西，这真的是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女孩们都有背包，是吧？哎，装一个这种东西放在包里，它也不沉，不怎么着的时候，你可能一辈子用不上。我希望大家一辈子都用不上，真的。但是如果出现事儿的时候，它。出现他使用一次就能救你的命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这三二一上链接了，这个东西来吧啊，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电话。哎，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你好。哎，
2: 嗯，那个大力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问问呢。
0: 嗯，
2: 我儿子跟人媳妇闹离婚，我要咨询一下。
0: 啊，没事没事，你说说想咨询啥。
2: 你是我那儿媳妇吧？哎呀，天天就在家待着，
1: 嗯，
2: 啥也不干吧，还好吃懒做的。
1: 哎呀，
2: 你说现在吧，这俩人要离婚了，
1: 嗯，
2: 我寻思那女的呀，还得要分我们家存款，
1: 嗯
0: 嗯
1: 嗯，
2: 我就给我儿子出主意了，要我儿子呀把我孙子藏起来，让他主动放弃，你看，要不啊，我就不让他看孩子。你说我那儿媳妇啊，她一点都不识好歹。
1: 嗯，
2: 今天就把我跟我儿子一起起诉了，你说他起诉能合理吗？俺们占不占理？
0: 嗯，这个占不占理啊，就是刚才听你说了，那你觉得你哪有理啊？你生大就有理吗？就他起诉，我觉得就是你刚才做那几个事儿，包括藏孩子呀、就是你咱掺和这个小两口这个事儿啊、他起诉完全是这个合法合规的啊，人家就是说存在这些胜诉啊，而且说根据咱们那个民法典相关规定啊，父母人对孩子享有这个平等的监护权，包括这个抚养权呢、探视权呢，哪怕就是你这个夫妻闹这个离婚啊，你任何人也不能把孩子藏起来呀，你这不阻断人家亲子相见吗？就是离婚诉讼期间这个抢夺或者藏匿这个未成年子女啊，就属于这个法定的过错啊，它严重违背了有利于这个未成年的原则。就你主动教唆你儿子藏孩子，就拿这个窥探权，就是这个探视权啊，去要挟对方这个放弃财产，那属于你恶意的干涉人家婚姻呢，你这不是侵害人女方的合法权益吗？这典型的妨碍咱们这个民事诉讼的一个行为啊。
1: 大姨啊，就是你这个刚才这一套操作，就是属于刚才大力给你讲了，你属于教唆自己的儿子干违法的事了，你知道不？你被起诉了，你还觉得自己挺有理呢？就是我跟你讲，人家孩子的妈妈看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对不对？让你们给揣过了，这属于你换谁谁不维权呢？
2: 那就本来就是好吃懒做呀，他没赚钱，然后呢还不干活。凭啥分我们家钱看我们家孩子？孩子是我们老李家的根儿，我替我儿子守家产、守孩子，有错吗？
0: 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这个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不以谁干活多少、谁挣钱多少为唯一的分割依据啊！人家这个女方，人家在家不也得操持这个家务吗？那抚养子女啊，那本身这个有家务这个劳动的这个价值啊，那享有这个法定的一个分配权利啊！不是你随口一说啊，人家好吃懒做了，那就咱就必须给人剥夺了，你不能这么定义啊！
1: 嗯，你就是好吃懒做，大孙子养没养大？对不对？你这就属于啥？一边你享受儿媳妇啊，没出去上班，搁家里面照顾家啊，养孩子这种付出，你翻脸这边呢，也就说人家好吃懒做了，完这还教唆自己孩子、自己儿子搁这藏孙子，什么要挟别人放弃家产，完你现在觉得委屈了，人家一起诉你这边有点属你，你这双标呢吗，大姨呀、
2: 啊？那法院还能真向着他呀？我是孩子奶奶，我为了我孙子，为了我儿子，我还有错呀？我就是不让他看，我看法院能把我们怎么样？
1: 哎呦，
0: 哎呀。法院只会这个依法的判决啊，就是不分你这个婆媳，不讲这个人情偏向啊，就是你们持续恶意的阻拦这种探视权，就是女方可以申请这个人格侵害、人格侵害的一个禁令和这个强制执行，就拒不配合的时候，法院可能会对你这个儿子罚款啊，这个司法拘留，这都会做的。而你作为这个教唆的主导者啊，法庭也会重点记录你这个过错行为，就直接加重男方这个过错认定。你最终的结局就是抚养权大概率会判给女方啊，你们这个家产有可能也会少分。
1: 嗯，你看说到这儿，这反反复复就是说不让你看孩子，又不让你拿着钱，这嘴上一口一个。

0: 为孩子好，那你实际上拿孩子当筹码逼人家
1: 的工具了，
0: 对呀、啊，逼人家放弃家产呢嘛、嗯。你这个真正，你这有点自私啊，大姨啊。
2: 哎呦，我这心口直疼啊！我辛辛苦苦拉扯我儿子长大了，现在啊，我反倒成了过错方了，我血压一下子就窜上来了。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
2: 哎呀、嗯，你说我一心吧，全为了这个家呀。为我大孙子，到头来你说还得被法院发他，这个日子啊真是没处说理去，我这头都晕了。
1: 你别晕啊，你给我说的我都晕了。再说咱说大姨，你这纯纯不讲理啊，你不能说你看岁数大不好意思说你你自己还不知道啊，就没事你挂了吧挂了吧挂了吧。
0: 哎呀妈呀，他还怪委屈啊，这典型的遇着就遇着了啊，又遇着了，节目里经常见的几个这个类型就是。非常典型啊，蛮横不讲理的老婆婆，全程说为了儿子，为了儿子啊。那你说这要是老太太你不伸手，人两口子没准都不能离婚。
1: 嗯，你像他刚才这种行为啊，藏匿孩子，你这个被迫分财产，你是人这个家事纠纷里的最大的一个大忌啊、
0: 嗯，
1: 属于这个司法就是咱们法律上明确否定的过错行为啊，就以为你拿捏了儿媳，实则是把自己的把柄递得干干净净啊。
0: 嗯，
1: 你就起诉纯属就是，但是老婆婆起诉，那你肯定是没门，但是人家就是说儿媳起诉，那肯定一拿一个准啊。
0: 对，你这玩意儿事儿该咋地咋地呗，你大人之间的恩怨，你说你非得绑架一个无辜的孩子，那孩子不想妈呀，
1: 对，
0: 是不是？妈那也想孩子，你阻断母子亲情这个事儿，这种做法就是像达律说的、
1: 嗯、
0: 违法，违法，但是我从法律以外说就叫啥缺德。
1: 对，就也提醒大家啊，这个离婚争夺财产争夺抚养权一定要走这个合法的途径啊、
0: 嗯、
1: 你踩你孩子你总想胁迫对方让步，你最后有可能是输得更彻底。
0: 嗯，正在直播速邦律师时间啊，如果说各位有、生活方面的工作方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来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哎
3: 哎，律师好。
1: 你好。
3: 哎，达律啊。
1: 嗯
3: 啊，达律、
1: 嗯、
3: 我吧现在碰上点事儿、
1: 嗯、
3: 不知道您对这个直播打赏退费这一块有没有了解。
1: 嗯，你说吧，什么事儿？
3: 嗯，这不是我吧？平时就是爱看个直播，
1: 嗯，
3: 完了这不就有一个语音博主，我就听他聊的挺对我心情的，
1: 嗯，
3: 然后我就听了一段吧，我这一段时间就经常给他刷礼物啥，
1: 嗯，
3: 然后我就是也总是榜一啥的，
1: 嗯，
3: 然后他就天天和我聊天，哎，我俩聊的可好，情投意合，
1: 嗯，
3: 那完了这不就是他也跟我表白了，完我也挺喜欢他的，
1: 嗯，
3: 就是就像奔着处对象似的。但是吧、
1: 嗯、
3: 我当时心里也寻思了，这网恋你说能不能靠谱啊？
1: 你是奔结婚去的吧？是不是奔结婚去的？
3: 对呀、啊、完了我、
1: 嗯、
3: 他也老说这奔结婚，我也是奔结婚、
1: 嗯、
3: 我寻思这碰着合心的了、
1: 嗯、
3: 也挺好，这不就
1: 刷多少钱呢？嗯，
3: 哎呀我前前后后给他刷好几万呢，
0: 也不少。嗯，
3: 那完了这不最后我就要求见面，完他也答应了、
1: 嗯、
3: 我俩吧就见面了。
1: 嗯，
3: 哎呀妈呀，给我这一见面呢，哎妈，我直接就傻眼，
1: 奔现傻眼了啊！
3: 简直那就是照片呢、
1: 嗯！
3: 哎呦我的妈呀，他那些照片跟他都根本不贴谱着，
0: 嗯，
3: 就是全都是什么模板啥的。
1: 嗯、
3: 完了，我这一问，比我大20多岁
0: 啊！这个，
3: 哎妈，我当时都崩溃了，
1: 嗯，
3: 简直就是一点都不靠边啊！就换个人、
1: 嗯，
3: 简直就我都没法接受了。
1: 嗯，
3: 我说不行，我必须现在我就得把之前给你打赏的钱全都得要回来。
1: 嗯、
3: 他就不给，我寻思问问你、
1: 嗯，
3: 这个能不能要回来？
0: 那你说他20多岁，那找对象时候找爹呢？
3: 对呀、啊。你说说
0: 啊，
1: 你咱们说这个正常情况下啊，这个用户你自愿的主动的这个直播打赏，它属于一个自愿赠与，就一般是无法追回的啊。但你的情况，听过刚才你说的情况不太一样，就对方盗用他人的照片，虚构这种年轻帅气的人设啊，隐瞒真实年龄，靠这个虚假的身份诱导你，再产生这种恋爱的错觉，完再产生这种大额消费的打赏，这已经属于典型的网络欺诈行为啊。
0: 嗯，
1: 就你只要整理好完整的这个充值打赏这个记录，包括你们这个聊天的暧昧记录，就是你俩不想奔现吗？想结婚吗？那肯定都聊过嘛。就是对方盗图 盗用这个网图及虚假的人设这个证据，一定要给他留全了，就完全可以。

0: 这个起诉，要求这个撤销赠与，就追回咱们大厂这个钱款，这没问题的啊、
1: 哦，真的。
2: 啊、
1: 哦，大绿，
2: 那咱像他这种就是纯纯的套路，是不是、啊？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大绿，就这种套路，我们在这个日常就是您办工作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女主播。然后男粉丝哐哐的给他一顿这个打赏啊，
0: 现在都很多，
1: 对，
0: 就是双方的其实爬的数据链啥现在都爬的比较大。
1: 嗯，现在这个男有点恶心，有点恶心，一见面你大二十多岁，这有点恶脸这玩意儿啊。
0: 没事啊，就是只要咱们的证据链完整，就能够清晰的证明这个主播是靠这个虚假的人设啊，刻意的欺骗，就是诱导恋爱，就是以这个恋爱为目的，让你进行这个大额打赏，就法院大概率肯定会支持这个赠与，这就是否定这个赠与啊。
1: 嗯，
0: 这个行为就是非你自己真实意思。那你要知道他呢啊，大你二十多岁，你长这样，你也不能给他消费呀、
1: 啊。嗯，
0: 这个依法撤销这个赠与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判决对方全额返还这个钱款。区别于就是普通的这个自愿打赏啊，你这个就完全属于一个欺诈消费，就完全受法律保护
1: 啊。挺坑人啊，说利用这个粉丝的真心呐、啊、爱意呀、啊，然后自己包装成一个虚假人设。你看我们这个直播，我们连美颜我们都不开啊，就是这么的真实，所以这种就是专门收割这种感情，但同时又收割你的钱财，披着网红的外衣，然后呢干这种大绿刚才讲的这种诈骗之事，毫无底线啊。
2: 是呢，完了你说是给我恶心够呛。
1: 嗯，
2: 但是吧，我哎呦，我现在吧有点困惑，就是我也就问过就身边这些朋友打听，我说那他们给他们打赏我能不能要回来的，完他们就说意思说你给人主播打完赏啊，人家就马上就提现了，就该花花了，你要不回来了，你就算起诉你最后钱也不一定全要回来，要那点玩意儿。完我一寻思，那要是真这样的话的，那你说打绿我还有必要起诉吗？
1: 你这事你问你朋友干啥，你朋友干啥的呀？算是啊，
0: 你现在这个问题吧，你不是有没有必要，而是你必须得要。
1: 嗯，
0: 就你起诉的时候可以申请咱那个财产保全呢，你冻结对方这个账户啊，他也不可能说就整你一个呀，就骗你一个呀，他不可能的。你就避免他这个资金真的被挥霍了，你知道吧？就即便这个全款他已经被消费了，那你胜诉之后，法院也能强制执行他名下的其他财产。你这个主播他这个人设是这个虚假的，就虚假一个诈骗。你包括平台，他也有的监管失职啊。
1: 嗯，
0: 你可以一并的进行一个起诉啊，就增加一个回款的一个保障。这个胜诉判决，而且说他这个胜诉判决是终身有效的啊。其实咱们在这个司法之间，好多就是这个大姐这种想法，
1: 嗯，
0: 这好多都总觉得说，哎，我胜诉了，我拿不回来钱，他对方有没有钱？你对方有没有钱能靠猜呀？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名下有没有啥其他的，谁知道？这个胜诉判决它是终身有效的啊，只要对方日后就哪管他日后啊，这有这个财产收入啥的，随时咱们都可以申请这个恢复执行。就例外提醒你啊，你不要私底下就是啊有这种什么就是啊回款中介呀、
1: 啊，
0: 你别避免这二次诈骗
1: 啊。
0: 好多就是说啊，非律师总说啊我这个怎么怎么地一顿套路这种环节。
2: 啊，对对，有那是啊，那我大绿，我听你这么一说。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才知道。那你问身边他也不专业，这我知道了。那谢谢你。
1: 嗯、生活之中擦亮双眼，你看你这事儿啊，你一个被二十多岁。大你二十多岁男的骗了啊，完了回首呢咋整的，又去问你姐妹去了，你姐妹通过司法考试了吗？对吧，说你
2: 对、啊、得问专业。
1: 对对对对，那行了，那有时间来吧，找大绿帮你把这事儿给摆了啊。
2: 好，谢谢了啊、
1: 哎、好嘞，
2: 谢谢。
1: 哎来之前又忘了告诉他添加微信啊，2463456 2463456。哎，大绿，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说他骗人了嘛啊、就如何区分这种普通的自愿的打赏和这种就是能退回来能要回来的这种欺诈的打赏，就是这个核心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
0: 像他刚才的案件就是比较典型啊，就是关键是要看这个主播是否刻意伪造了身份，
1: 嗯，
0: 就隐瞒了一些关键的信息，就是以此啊，就是他伪造这个身份，以此制造这个恋爱的假象，诱导这个大额的消费。那他们肯定是有聊天记录啊，刚才问他一个关键啊，奔结婚去的，所有的用。 但是说就是你个单纯正常线上主播自愿打赏，他一般是不能退还的。但是像他这种伪造的，是肯定能退还的。
1: 嗯，
0: 就并且如果说仅存在这个哎轻微这个美颜，就是微调这照片，那不属于诈骗。
1: 哦 哦, 哦，
0: 就像他这个差20岁，那不太夸张了吗？
1: 啊，就是像他说那个照片根本都不是他。
0: 对，你只有说这种刻意的盗用他人这个肖像啊，谎报年龄。

0: 虚构身份才符合这个撤销赠与这个法定情形
1: 啊、哦。那打律就是咱俩直播的话，也可以开一点轻微的美颜，
0: 没问题。
1: 但是呢，你不能，哭嚓一下你放一个别人的照片儿。是不是啊？哪个大明星哭嚓一下，我来一个他人照片，那不是属于你骗人吗？
0: 对，你就是这个就是啥，跟娱乐节目似的。你说天明老师，你贴个刘德华，我贴个梁朝伟，咱夸夸在这播，他也不行啊，这个问题啊。
1: 那咱说回来啊，大律就是刚才，讲到了说这位女士，她如果说起诉成功了，这应该成功，就是概率，这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1: 但是就是谈到了说，对方。我就是没钱啊，或者说不履行给你退款的这种判决，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嗯，因为刚才就说了，不要担心这种执行啊，好多其实是不单纯像就是刚才这个女士她咨询这种的，就是好多咱小额的债务，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金融的债务，总感觉对方没钱没钱，但其实法院有好多办法，法院可以说将他列为这个失信被限制人，限制他的高消费啊、冻结银行卡呀、啊、微信的支付宝啊等全部的这个支付账号都会限制他，情节严重的有可能还造成这种恶意拖欠的啊，还会涉及到一个罪。因为国家现在说针对这个执行汇款力度下的比较大，有个叫拒支罪啊，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就不要有任何担心，就是咱们首先你得先把你的债权拿到手，再谈下一步的事儿。
1: 对，就是如果说他就在这块来硬的话，对他的这个惩罚还是比较的严厉的啊，
0: 非常全面。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就是针对这些老赖，其实有很多很多方法的。
1: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哎，
2: 你好，达律，
0: 哎，你好，哎，
2: 我现在实在委屈的不行了，我想问问该怎么维权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2: 我跟我闺蜜嘛，就认识十年了，然后她前段时间就结婚办婚礼，说自己没有一个就像样的金首饰，就撮合场面，问我能不能借她。然后呢，我这套首饰吧，也是当年我结婚的时候买的，买的时候呢，她是自己设计的那种款式。对我的个人意义也很重要了，我当时也是就是花挺多钱买的，就是现在的市场价值也很重要了。
0: 对，
2: 我就是
0: 黄金涨价了，
2: 不太想借了。
0: 对，
2: 但是吧，他跟我说了好几次了，就旁敲侧击的问，我就心软，我就答应他，就借他了。毕竟就是这么多年朋友了。但是我当时跟他约定是只允许他婚礼当天带。就是他也答应了，说就是婚礼结束后就立马就还我。但是现在吧，就那个婚礼都结束两个多月了，我找他要了七八回了。刚开始吧，他就说那个婚礼这个结束事儿太多了，没时间收拾。然后后来呢，又跟我说那个想拍几组闺蜜照，完就带着借，再带着带两天。然后就一直就拿这种理由就搪塞我，就是直到前两天吧，我才听说，就是我共同朋友就是说的，说我小心，说我送他的东西还要往回要。我一气愤才知道，就是我那闺蜜说的。在外头给我造谣，等我问他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承认了，就不装了，开始跟我耍无赖了，说那个这个首饰，这个婚礼的时候我送他的，这不就是随份子吗？就是给他了。说啥都不给我了，我真是没招了。
1: 我天
0: 哪，啥人都有。
1: 嗯，
0: 就那你俩这个聊天记录啥的，有没有明确的说过你要送他这个字样啊？有没有啊？
2: 有，就是我俩那个聊天记录啥的都有，里边就是写的，我就是管他就是到那个首饰，就一直也没提过是我送他的呀。
0: 对对对，我问你的是你送没送他？对。
2: 他现在就非得说就是我直接赠给他的。说就是到他手了，所有东西归他了。
0: 嗯，那你这个金银首饰，这个你手里这个首饰，这个原始的购买票据啥的、付款记录啥的都有没有啊？
2: 有。
0: 嗯。
2: 票据和那个付款啥的我都有。我当时就是看他可怜嘛，然后他那个就是结婚的时候，他婆家也没给他买那三金啥的，然后我根本就没有说要送他呀。我现在这个金子我还能要回来了吗？
0: 就根据你的描述啊，我认为你的诉求法院肯定会支持啊，咱走到诉讼要求他返还肯定是没问题，因为法律严格就是说区分于这种借用与赠与啊。
1: 嗯，
0: 你像这个赠与，它是无偿的转移这个财产的所有权，不会约定这个短期期间内让他归还。你们聊天记录本身不也有吗？你堆次这个催他还这个东西，属于典型的一个借用的关系啊，他根本就不符合赠与关系这种的哈，这逻辑思维他都不对。
1: 嗯，
0: 就第二点啊，咱们说这个整套的三金价值得将近十来万块钱，就是说你 这数额相对来说也比较大，就远超这个就是朋友之间这个情理，就是情理往来。
1: 对对，
0: 你这小额这个礼品吧，它属于一个合理的范畴。
1: 嗯，
0: 就是用通常来讲啊，你普通人不可能把将近10万块钱的啊，我你结婚我给你送个3金，他怎么可能呢？这事儿啊，那法院也不会轻易的采信他所谓的这种赠与的说辞啊，你就不用担心。
2: 那我们之间没有那个什么借据啥的，能行吗？
0: 哎呀，不要考虑那些啊！就算没有这个书面的借据，你有这个刚才我说那个购买凭证了吗？还有多次催要这种微信的聊天记录了，还有这个婚礼这个现场这个视频啊，可以形成这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啊，已经足够认定啊，这本身就是一个借用的事实了。
2: 我现在我就寒心，我拿他当家人，我心疼他，我一分那个人情我都没要的，现在就是想把这个就占为己有，他到处都抹黑我造谣。
0: 嗯。这个真正的朋友啊，不会霸占别人经济10万块钱的这个东西的，拒不归还啊！你就更不可能这颠倒黑白的，你四处诋毁啊！就你这个看朋友得擦亮你的双眼啊！就他现在已经同时侵占你的财产，损害你的名誉，就起诉时可以要求他完整的返还这个首饰，损坏这个按这个价格进行赔偿，同时要求他停止造谣，书面道歉，这都能在诉状里体现。啊、
1: 真是这个姐妹啊，你是真讲究啊！拿10多万块钱的这首饰啊，就是啊，寻思给闺蜜结婚撑撑场面啊，就让人戴了。完，现在人家是不是、啊？你还认识个闺蜜呢？人家现在想吞了啊，就不想给你了。完，你这药人还拖着。完，其实这些呢还不算啥，还到处去给你抹黑去，往你身体上泼屎啊！贪财不讲理，遇上这样的朋友，就是谁都寒心，谁都寒心。
0: 告他就得了啊，
1: 嗯，
0: 不用惯他。
2: 嗯，那起诉之后的话，他愿意把那个就是那个金首饰都还我的话，这事就彻底了结了吗？
1: 那、
0: 哎、你只要他这个完璧归赵了，不就没问题了吗？他你就主动，而你可以要求吗？刚才不说了吗？就停止你这个负面的宣传，就是向你道个歉，这都没问题啊。就到时候你直接撤个诉啥的就行了。你就只要这个首饰，他别有什么磕碰啊，就是刻出的损害啊，因为你黄金的东西嘛，就是。只要给你归还了之后，你就是我觉得啊，你现在不要说考虑他这些问题，你就一定维护好你自己的合法的一个权益啊。
2: 好的，
0: 嗯，
2: 谢谢你，我知道了。那之后我要就是怎么联系你们，就是想委托你们帮我办的话，
0: 你就添加我助理的微信。24634562，24634562，你回头你跟他约时间就行了。
1: 我再嘱咐你一句啊，就你闺蜜这个损色啊，她东西还给你之后，你得好好鉴定鉴定，别让她给你还个假的，得给你狸猫换太子了啊！啊，行，哎，好，再。
2: 提醒我了，我确实得鉴定。
1: 是不是啊？你这损种啊，纯损种啊！多了，再见啊！哎呀妈呀，还有这种损人啊，这脑回路可真不行，就自己想说想咋地就咋地呀 啊！人说你这女孩真是挺讲究，10多年的情分，然后说哎呀，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都借给你了啊，没管你要点租金啥就不错了，你还这转头说这是自己不给你了啊，人家说管回要自己的贵重物品，还让他说成小心眼儿的，
0: 可不是咋的，你就在法律上啊，针对这个物权的归属有清晰的一个界定。
1: 嗯，
0: 你借用人本身就负有这个返还的义务，你看刻意的你就销毁这个沟通证据，就是啊，你并不会改变这个案件的一个走向啊。就现在我觉得他这个好朋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你依法处理，主动的返还的义务才是唯一的一个出路啊，打不了臭无赖这种事儿啊。
1: 而且达律，就是咱们这边确实有很多人有这种顾忌，就是啥呢？
0: 嗯，
1: 哎呀，就是不想撕破脸，所谓的不想撕破脸。
0: 嗯、
1: 你看这女孩就是一个典型的嘛，这心、嗯、就是这种状态，都到这一步了，还怕说给这个关系整僵了？啊，
0: 我觉得好多东西吧，就不要说考虑，就是要擦亮你的双眼。交朋友其实也需要甄别的，就是也借着这件事啊，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像这种大额的贵重物品的出借啊，务必要留有这个聊天记录啊，交付凭证。就像说你这个好朋友。那你也说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这就没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分清这个借用与赠与，就不要因为这个人情而忽略你自己的一个财产保护啊。你说最后出现这种纠纷啥的，你谁都不愿意看到。像天明老师说的，你原来他妈是朋友，现在整朋友整没了。
1: 嗯，再一个你说朋友啥叫朋友？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叫朋友。他都那么对你了，你还在这儿寻思啥？还撕不撕破脸的？他都没脸，你撕啥？行了，那感谢各位收听，感谢达律给大家做的详细的解答啊。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853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

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0: 是春。再会，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

0: 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办都行。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高朋满座啊，为大家邀请来了五位嘉宾啊，算上我们约会班主任的秘书长张永辉老师，还有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语文教师王楠老师，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的小学部的林艳玲老师，还有省二实验南湖校区的马若楠老师，以及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陈佳丽老师。那这五位嘉宾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的话题，是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我非常喜欢今天的这个主题，因为约会班主任节目一直就有一个专题的板块叫好读书读好书，还有呢还会经常邀请青年的教师来谈一个话题，叫读书与青年教师的成长。孩子们也好，家长们也好，老师们也好，那么这种读书的氛围啊，应该是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会围绕这个主题的同时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今天这四位老师他都来自四所学校，介绍一下这几所学校，然后呢介绍一下在过去这个寒假都是怎么带领孩子们读书的，然后接下来呢还会给大家推荐书，以及说一说新学期他们读书的打算哈。我为大家介绍，分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张耀辉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再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语文教师、教研组长，教龄9年，长春市小学语文学科的骨干教师、宽城区骨干教师、教学新秀，曾获长春市第三届小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在国培计划2025级骨干教师提升培训中执教示范观摩课，所带中队荣获长春市红旗中队的称号。欢迎王楠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很好听的声音哈。那曾经做客我们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林艳玲老师，她是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高级教师、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助理导师、吉林省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省阅读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入围2020阅读改变中国年度点灯人，多篇文章散见于阅读、小学生作文等杂志。欢迎林艳玲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马若楠老师，他是省二实验南湖校区小学部的语文教师、班主任，教龄4年，在小课题研究中被评为优秀课题负责人，在朝阳区举办的课堂中的课标位教学系列研讨活动中荣获最具前 潜力奖，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体，本人被评为优秀班主任，荣获校最美女教师称号。欢迎马若楠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嗯，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教龄14年，长春市小学教学的学科骨干教师，曾获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创新优质课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长春市青年教师大奖赛教学名师评选小学数学组学科二等奖，鹿园区课堂

0: 秘书长聊聊，为什么会策划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寒假里呢，我们这几位语文老师一起呢，遵循着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引，在一到六年级快乐读书吧当中进行了53本经典书籍的阅读。这53本书呢，也在我那个非常智慧的公众号进行了分享，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读书是一个简单又可贵的快乐的事情，更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修行。读书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看见了世界的辽阔。一本本书籍是跨越时空的窗口，带我们领略了山川湖海，认识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志士，感受不同时代的生活百态。那些未曾踏足的地方，未曾经历的岁月，都在文字里变得触手可及，让我们的眼界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一隅。读书呢，丰盈内心，滋养精神品格。经典文字蕴含着智慧与力量，教会我们善良、勇敢、坚持与思考。在阅读中，我们学会了共情他人，明辨是非，在故事里汲取了勇气，在文字里沉淀了修养，让文字让心灵变得温润而坚定。读书更是快乐的源泉，闲暇时翻开书页，沉浸在精彩的故事与优美的文字里，烦恼会悄然的消散，内心的满足是宁静与愉悦。这种快乐无需外物的加持，更是发自内心的满足与充实，是陪伴我们一生的精神财富，尤其在快乐读书吧中的书籍，为我们打开了阅读的大门。读书不仅能增长知识，提升素养，更能让我们在文字中找到了力量，收获了快乐。愿我们都能够保持这种阅读的习惯，让读书成为日常，在墨香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让快乐伴随成长的每一步。这就是我们今天策划此主题的意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耀辉秘书长啊。我们说这个让孩子们读书，我们建设书香社会，书香中国。那么老师呢，是更要读书的哈。
1: 对。
0: 在跟老师们分享之前，我们再请各位老师介绍一下各自的学校吧，好吧？因为四位老师来自不同的学校，是吧？首先请王楠老师来说一下。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坐落于宽城区，是一所环境优美、校风优良的9年一贯制学校。学校秉持创新立校、走心育人的办学理念，重视文化育人、书香育人，着力打造文明、和谐、向上的校园氛围。校园设施完善，管理规范，师资队伍爱岗敬业，业务精湛。学校始终把阅读教育作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积极营造浓郁的书香校园氛围，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培养品德优良、习惯良好、身心健康、乐学善思的新时代少年，让每一位学生在书香与关爱中全面发展、向阳成长。
0: 好的，谢谢王楠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燕玲老师介绍一下华语学校。
3: 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华语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林燕玲，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交流。我所在的学校是一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学校，于2020年正式落成启用，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东北师范大学合作打造的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总投资4.8亿元，占地8.1万余平方米，如今拥有88个教学班、236名教职员工、3800余名学子。我校秉持利人教育核心理念，深耕人文家办学特色，致力于培养具有文化底蕴的现代文明人。作为教育部教改实验区全域阅读项目召集校，联合8所学校推进书香校园建设， 2025年，我校成功在中国教育学会申报课题并立项，教学成果四位一联小初贯通全域阅读行动的研究获东北师范大学首届教学成果特等奖，一步步擦亮办学品牌，全力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好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来自华运学校的林燕玲老师，华运学校

0: 就是特别大，然后呢是那一片啊非常优质的一个教学资源。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马若南老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马若南老师。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我校坐落于长春南湖之滨，始建于1984年，隶属于吉林省教育厅，是省首批9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实验学校。建校以来，先后荣获国家级、省级等教育系统100余项荣誉。学校现有99个教学班，教职工300余人，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全国模范教师等教育名师及省市级骨干教师队伍。近年来，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秉承育人初心，落实立德树人，以潜能教育、体验教育、有效教学为特色，构建互联网加人才培养新模式，形成红、经、专、特办学体系，致力于建设一所受人尊敬的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今天大家的介绍都是简要介绍哈，谢谢马若南老师。再请陈佳丽老师简要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陈佳丽。下面我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我校创办于2011年，位于鹿园区基隆南街，含幼儿园、小学，学校占地26000平方米，办学规范，师资力量雄厚，拥有省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优秀教师团队，秉承生动活泼、全面发展理念，以乐学明理、敏思笃行为校训，注重数理思维与综合素质培养，开设多元特色课程与丰富社团，教学成果突出，获评多项省市级荣誉，是口碑优良的优质民办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今天介绍学校的部分呢，我们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哈，谢谢陈佳丽老师。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说说咱们学校啊、班级啊开展的阅读活动，读书和阅读活动，还是从王楠老师开始。
4: 大家好，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开展了以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为主题的读书活动。我所执教的5年级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与成长需求，坚持以学生自愿参与为原则，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书香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学校高度重视阅读育人工作，所以在寒假来临之际，就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鼓励大家利用假期亲近书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结合5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学校又精心推荐了一批优秀课外读物，涵盖儿童文学、经典故事、科普知识、传统文化等多个类别，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阅读选择。同时，学校尊重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大家自主挑选最爱的书籍，让阅读真正成为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班级层面，作为班主任，我也积极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念，帮助大家合理规划假期生活，鼓励同学们在休息放松的同时，坚持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去静心阅读。班级为倡导自主阅读、自由阅读，让同学们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下走进书本，去感受文字的魅力。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自主安排阅读内容和阅读时长，在安静的阅读时光里沉淀心灵，收获力量。假期中有许多同学主动投入阅读，沉浸在精彩的故事里，有的同学认真阅读经典文学作品， 感受人物品质，体会文字之美。有的同学在科普书籍中探索自然奥秘，拓宽知识面，还有的同学通过阅读历史故事，了解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不少同学在阅读过程中自觉摘抄优美词句，记录了心得体会，把阅读中的思考与感悟悄悄留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己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通过这次寒假读书活动，五年级的同学们在自主愉悦的氛围中与好书为友，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启迪智慧，滋养心灵。同学们不仅积累了语言素材，提升了语文素养，更养成了静心思考、专注学习的良好习惯。此次寒假阅读活动充分体现了学校以生为本、走心育人的理念，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重要伙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看来咱们的寒假啊，还是做了很多阅读活动的。那我想问一下王楠老师，有没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就比如说咱班啊，这个最多的读了多少本书，这样有吗？
4: 假期里主要是让孩子们先阅读了五年级下册的第二单元四大名著的内容，所以孩子们对这一部分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有的孩子已经将四大名著的这四本书籍已经读完毕。
0: 哇，这个挺了不起的哈，因为它体量非常大，是不是？好嘞好嘞，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林彦玲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在寒假的读书做得怎么样。
5: 大家好，寒假的时光虽悄然逝去，但书页间的墨香依旧萦绕。这个寒假，我校全员沉浸书香当中，书写了一段段温暖的共读时光。要想培养爱读书的孩子，教师首先要做个读书人。寒假期间，学校号召教师读书，全体教师共读教育的目的，活在课堂里，两本教育经典著作，进行了两场读书交流会。其实利用寒暑假进行教师共读已是我校常态，目前教师读书会共进行了四期，老师们借着读书交流，细细品读教育真知，互相分享心得，把书里的教育智慧转化为教学底气，为新学期注满了活力。假期里更是孩子阅读的好时光，他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走向图书馆，都会捧书阅读，并把阅读所获记录在我校专属的阅读存折上。同时，学校公众号开设的声韵阅读栏目也没有止步，继续面向学生、家长以及老师征集阅读的声音作品，每周一期准时更新，用声音传递着书香，至今已更新近150期，成为校园阅读文化的亮丽名片，浸润每一位华韵人的心灵。我的班级红树林班更是把寒假变成了一场盛大的阅读盛宴，全班同学携手共读9本经典好书，涵盖杰克曼的机械动物、铁血少年传奇、蝇王、天工开物等佳作，累计阅读55.4万字。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更具趣味，我们创新阅读模式，将孩子分成9个读书小组，每组认领一本书，化身阅读领航者，带领全班开展深度共读。每个小组都分工明确，设有主持人来把控研讨节奏，语言训练官打磨表达技巧，生活链接者连接书本与生活，提问者梳理书籍脉络，总结者做本场阅读的回顾。孩子们在交流中读懂文字，在分享中收获成长，真会正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与魅力，让书香填满了寒假的每一寸时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林彦玲老师班上还真是做了不少这个阅读的这个事情哈。你刚才提到咱们学校有一个声韵阅读的栏目是吗？
5: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各个年级的同学都会向上传自己录的书的音频是吗？
5: 是的，这个栏目呢是我校的一个特色，在公众号上开幕的，主要是面向家长、教师还有学生征集声音作品。
0: 哦，那这些声音 音作品现在有什么更近150起了、
5: 啊、接近150起，
0: 接近150起了，
5: 是147起
0: 啊。那在这个录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引领呢，还是什么书都行呢，他认为有用的书就往上传呢？
5: 啊，是我们有引领的，主要是、

0: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书目，主要是一些经典的书籍。
1: 哦，在这个书目范围之内是不是？
0: 对的。
1: 而且呢，这个寒假呢还共读了9本经典好书。你刚才提到的杰克曼的《机械动物》这本书我没有读过。那么有机会呢，也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讲这本书哈。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有请来自省二南湖的马若南老师来给我们说一下他们的寒假读书活动。
2: 大家好，寒假期间为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引导学生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班开展了书香润寒假阅读伴成长主题读书活动。本次活动以激发阅读兴趣、提升阅读能力为目标，鼓励学生利用假期时间每天坚持阅读，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丰富体验，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也成为假期里最有意义的事儿。在寒假读书活动中，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我为孩子们推荐了适合3年级学生阅读的书籍，包括寓言故事、童话故事、科普读物等。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书籍，伊索寓言、中国古代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寓言故事深受大家喜爱。同时也有不少同学阅读了《昆虫记》《调皮的日子》《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经典作品。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我还设计了多元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感悟，通过填写阅读存折记录每日阅读的点滴收获，让有余力的同学为自己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用画笔诠释故事的魅力。这些活动让阅读不再是简单的文字浏览，而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深度对话。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得到了全体同学和家长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参与率达到100%，同学们能够按照要求坚持阅读打卡，认真完成阅读任务。假期结束后，我对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了统计，每位同学都阅读了2本以上课外书籍，很多同学不仅读完了指定书目，还阅读了更多自己喜欢的书籍，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通过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同学们收获满满。首先，大家的阅读兴趣更加浓厚，越来越多的孩子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愿意主动地拿起书本，满心欢喜地去阅读。其次，学生的词汇量不断增加，语言表达也更强了。理解能力也得到有效提高，为新学期的语文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亲子阅读也增进了家庭之间的情感交流，让读书成为温馨的家庭时光。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聪慧。寒假读书活动虽然告一段落，但阅读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希望同学们把假期养成的阅读习惯带到新学期，让书香陪伴成长，让阅读点亮童年。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愿每一位同学都能与好书为伴，与智慧同行，在文字的世界里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好，谢谢我们的马若南老师。因为省二呢，他的读书的传统是很多年了。刚才也提到了，用了很多好的方法，比如说鼓励孩子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和感悟，还有阅读存折，另外呢，还鼓励孩子们为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哎，这个也蛮好的。你们是低年级的孩子是吗？
2: 对，是低年级的。以前也开展过这样的读书活动，比如说是一站到底呀，还有就是读读这个童谣
1: 书里的故事，我来讲啊。
2: 对对对，读读童谣的过程中，给孩子们配上小乐器。还有就是画一个自己的读书大树，让孩子读书的过程中特别有成就感。
1: 好，这些做法都挺好的哈，也值得我们借鉴。而且呢，我知道他们这个打卡呢叫最基本的阅读量，还有很多孩子的阅读量是远远超过咱们打卡的这个量的，是不是？
2: 对，有的孩子还有自己的小书墙，都快和自己的身高一样高了
1: 啊，
2: 特别有成就感。

0: 就感
1: 真好。这个预示着他以后著作等身是吧？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啊，他是来自通达小学的陈佳丽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
2: 好，
1: 陈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阅读这件事。它从来不是语文老师的专属，而是我们所有学科老师都能用来点亮孩子心灵的钥匙。寒假在书香中沉淀自我。这个寒假，学校倡导全学科阅读，我们班也跟着动了起来。我没有只盯着数学书，而是鼓励孩子们去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比如《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班级通过线上读书分享会、阅读打卡、数学故事手抄报等形式，鼓励学生阅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趣味数学读物。每天的阅读打卡中，孩子们不仅分享文学经典，更踊跃讲述数学故事，从高斯巧算等差数列的智慧，到欧拉破解七桥问题的灵感，从数学王国历险记的趣味探索，到万物皆数中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连结。我作为数学老师，针对学生分享的数学阅读内容，引导他们思考故事中的数学原理、数学家的钻研精神，让阅读不止于读，更在于思。此外，我们还发起了亲子共读倡议。我在家长群里分享了亲子共读的方法和意义，鼓励家长放下手机，和孩子共读一本书，共聊一个话题。许多家长反馈，通过共读，他们发现了孩子内心世界的丰富，亲子关系也更加融洽。有一位家长写道，以前总觉得孩子长太快，我们之间有代沟，现在每晚半小时的共读时光，成了我们最亲密的交流。寒假的阅读活动，不仅是一次知识的积累，更是一次心灵的滋养。它让我们看到，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孩子们的成长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陈老师呢，虽然这个篇幅不多啊，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还是蛮好的。阅读往往啊是一种习惯的培养，同时也是把一些思想和学科的种子撒在孩子心里的好机会。你看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等等，跟数学相关的。因为陈老师呢，他是数学老师，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啊，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虽然就一个名字是吧？但是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读下来呢，不仅有趣味，而且呢，让孩子真正的建立一种数学的思维。还有《万物皆数》，也是从本质上把数学这个事儿说明白，并且呢与生活紧密的连接。我觉得选的这两本书也都两套书也很不错哈。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三部分啊，跟大家说一说新学期开学以后班级开展的读书活动，还有呢就是围绕着开学第一课，我们的老师们都做了哪些事情。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呢持续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啊，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请老师们谈谈阅读，谈一谈老师、同学和家长们如何把阅读这个事儿呢做到位啊，做到细致。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开始第三部分啊，说一说这个新学期开学，咱们班都开展了哪些读书活动，或者是呢把读书啊、阅读啊渗透到我们的开学第一课里面。首先呢，还是有请来自我们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王老师，
5: 大家好。新
0: 学期结合五年级下册语文核心要素的培养要求，班级以教材推荐的书目为核心，我构建了精读深耕、碎片渗透、实践赋能的三位阅读体系。

0: 向学生的推荐书目主要涵盖了《西游记》《红楼梦》少儿版、《呼兰河传》、《小王子》等书目，通过分层落地的阅读活动，引导学生能够深度阅读，夯实阅读能力，让书香浸润学生的成长。那这次阅读活动，我想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名著精读周。首先以《西游记》为开篇共读书目，开展三周梯进式精读，落实人物、情节、主题的阅读路径。第一周聚焦人物构建，学生梳理取经四人组的形象、经典情节，完成标准化人物档案卡，结合文本细节来分析人物形象。第二周则开展经典情节创意闯关活动，小组选定例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这样有名的片段，完成情节梳理后，以连环画创作或课本剧改编的形式来展示，提升文本复述能力与创意表达能力。第三周则围绕成长与魔力开展班级读书会，结合文本交流感悟，实现读文育人的目标。第二步则是每周名著碎片 深度分享课，固定每星期五下午的课前20分钟为阅读分享时间，打造常态化交流的阵地，开展书目轮流推荐会，按月来分配刚才我所提到的几本书籍，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来推介作者、故事的梗概与精彩的章节，举办精彩桥段朗读会，学生选取段落朗读并赏析语言，优秀案例可以整理成册，助力以读促写，每月可以设立人物辩论小擂台，围绕书中的人物来设定话题，学生则结合文本开始辩论，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与口语表达能力。第三步则是阅读、阅读展示与星级评价。我想建立课堂及时评价机制，依据发言、批注、合作情况，授予孩子们阅读星、表达星、思考星这些小贴纸。那每月将人物档案、连环画、赏析笔记等优秀作品在班级阅读展示墙上展出。月底呢，也结合课堂的表现、作品完成度进行小组互评，综合评选出阅读小达人、书香少年等称号，来表彰激励学生的阅读热情。希望通过组建阅读互助小组，让阅读能力强的学生带动基础薄弱的同学，强校家校联动，倡导亲子共读，为阅读活动提供坚实的支撑，真正实现以读促写、以读启智、以读润心，助力学生成长为乐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还是非常用心的啊，谢谢王楠老师，来自台北明珠学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彦玲老师呢给我们说说，在新学期开学他们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做法来拉开了新学期的帷幕。
2: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我以绘本《快乐鸟的许诺》带他们拉开春季学期的帷幕。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一只小小的快乐鸟许下了坚守大山的承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执着与坚守守护大山，用爱与初心浇灌希望，哪怕历经风雨也从未放弃自己的诺言，最终让荒芜的大山焕发生机，也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故事结束时，我引导孩子们结合自身，构建心中那座属于自己的精神大山，让阅读成为攀登精神高山的阶梯，让坚持成为实现梦想的翅膀。课堂上，孩子们眼神明亮，思绪飞扬，不少同学主动分享感悟，有的说要像快乐鸟一样坚守阅读的初心，有的说要在新学期多读好书充实自己，还有的立志要改掉自身缺点，做有担当有坚守的少年。这样鲜活的感悟，这样真挚的表达，让我真切感受到阅读带给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为了让寒假阅读有个回响，我们现在正在策划第六期班级读书汇报会。因为从一年级开始，我们每学期在期末或开学初就举办一次读书汇报会，每次形式都不相同。

0: 这次我打算以小组为单位，让孩子们自己研究如何汇报、朗读、演绎等各种形式都是可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在准备中。如今班级里读书氛围愈发浓郁，课间总能看到有孩子捧书阅读的身影，大家互相推荐好书，分享感悟，阅读已然成为班级最亮丽的风景线。孩子们在书香浸润中一步步攀登精神的高山，遇见更好的自己。备受期待的校园423读书节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这也是我校举办的第六届读书节了。去年第五届读书节，我校把场地搬到了操场上，在操场上，孩子们在帐篷里阅读，坐在草坪上阅读，活动受到学生家长的广泛好评，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吉林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点击率超百万。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让书香飘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读书中感受到阅读的魅力，尽享读书的乐趣。请大家拭目以待吧。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林彦玲老师。通过林彦玲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华云学校已经把阅读作为孩子们在学校的读书生活、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吧？以前呢，咱觉得有几个孩子在操场上读书啊，都得老师都跑过去看看，现在就是太常见了，是吧？
0: 对的，
1: 是一种常态，是吧？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就希望达到这种效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讲一讲他们的开学第一课。
2: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那就是阅读。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提到阅读，它的世界可真不小。我们读课本上的文章是阅读，读课外书籍是阅读，看绘本、宣传海报，甚至是一段动人的公众号分享，也都是阅读。阅读就是我们和文字对话，从里面读懂意思，增长见识，锤炼思维，滋养心灵。一个喜欢阅读的孩子，眼睛里会有光，心里会有力量。在阅读里，我们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解很多不知道的奇闻趣事，还能认识许多坚强、勇敢且有智慧的人，能让我们的眼界更开阔，内心更强大，头脑更聪明，也能让我们的表达更清楚，作文更精彩。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我也想阅读，可是不知道读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读。其实很简单，在学校里，我们认真读好每一篇课文，就是最好的阅读。在家里，我们可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故事书、童话书、科普书等，哪怕每天只读十几分钟，坚持下来就会有大大的进步。阅读不只是把字念出来，更要用心去感受。读到好玩的地方，可以开心地笑一笑；读到感人的故事，心里会暖暖的。遇到不太理解的内容，比如快乐读书吧里那些有意思的寓言小故事，不明白里面的道理，就可以问问老师，问问爸爸妈妈，也可以多读几遍，仔细想一想。渐渐的，你就会发现阅读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趣。在新学期里，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做到这几点。第一，每天坚持阅读一点点，不用多，每天10分钟、20分钟，养成习惯就好。第二，认真对待每一次阅读，无论是语文书上的课文，还是课外读物，都要用心去读。第三，边读边思考，想一想这个故事讲了什么，我明白了什么，慢慢的学会和文本对话。第四，大胆分享，把你读过的有趣故事讲给同学听，讲给家人听，越分享越快乐。同学们，新学期新起点，希望大家从今天起真正爱上阅读，让阅读成为我们的好习惯。 让我们在文字里学习，在阅读中成长，做一个爱读书、会阅读、善思考、敢表达的小学生，让书香陪伴我们每一天，让阅读带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马若楠老师啊。我觉得他讲的很好一点就在哪儿呢，在新学期里面既有引导又有方法，然后呢给孩子们指明了方向的同时呢又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这样呢孩子们阅读起来啊其实就是更加方便，也更容易达成。也是孩子们现在这个阅读的状态还是蛮好的，是不是？
2: 特别好，新学期又是信心满满
1: 啊！
2: 他们的读书存折有的假期已经用完了
1: 啊，
2: 抢着从我
1: 换新折了，
2: 对，要换新折。特别高兴、
1: 嗯，
2: 在阅读中感受到了更好的、道理，体会到更好的人生。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好，谢谢啊，谢谢马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说说啊，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开启的。
4: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第一课，用阅读开启新征程。我校以书香启新城，阅读筑梦想为主题，开展了别开生面的阅读主题开学第一课。我以数学老师的身份参与其中，让数学阅读成为开学第一课的亮眼内容。班会议时，首先展示了大家在假期里的阅读小技，打卡照片和分享视频。当看到自己和同伴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上时，教室里响起了阵阵欢笑和掌声。我告诉他们，这个假期，你们每个人都在书籍的世界里进行了一场奇妙的旅行，而这些旅行的收获将成为你们新学期最宝贵的行囊。接着，我们进行了我的阅读新目标分享环节，引导孩子们思考，新学期，我想读什么书？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读者？有的孩子说，想挑战一本之前不敢碰的名著。有的孩子说，想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孩子们的目标五花八门，但都充满了对阅读的期待。将这些目标收集起来，制作成了班级阅读成长树。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可以在树上贴上一片叶子。为了让阅读活动贯穿整个学期，我们还启动了班级图书角换新计划，号召孩子们将自己家中闲置的好书带到学校，充实我们的图书角，并成立了图书管理小组，由孩子们自主负责图书的借阅、整理和推荐。同时，我们还制定了每月一书计划，每个月由我和孩子们共同选定一本共读书目，利用班会和阅读课的时间进行深度共读和讨论。我们会围绕书中的人物、情节和主题开展角色扮演、辩论赛、创意写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阅读从输入变成输出，从独自享受变成集体共创。在班会的最后，给每个孩子赠送了一张精心制作的阅读存折，存折上印着今天你存入了多少知识，告诉他们每读一页书，每思考一个问题，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储蓄。我希望通过这种仪式感，让他们明白，阅读是一场细水长流的投资，而每一次翻开书页，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积蓄力量。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收心教育，更是一次精神的唤醒。我相信，当书籍成为我们班级生活的底色，当阅读成为孩子们自觉的行动，他们的新学期必将充满无限的可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通达小学陈佳丽老师啊，你刚才的这些介绍我也知道，我们老师都很用心啊。其实每天忙着班级的工作，忙着这个教学工作，已经是这个时间就很紧张了，然后呢再处理同学之间的各种小事情，还要把阅读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完成啊，这也是我们老师们额外付出的一些心血，谢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四部分啊，请我们今天

0: 今天的五位嘉宾老师每人推荐一本好书，他们认为喜欢的书籍。首先请张耀辉老师推荐啊，他给我们，你是给我们的青年教师推荐的书是吧？
1: 对
0: 啊，好的，你请。
1: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目是《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对于中小学教师、培训师及课程开发者而言，田俊格的《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价值的精课打造指南，值得必读的书单。本书以作者在建构主义教学与企业大学建设的实战经验为基础，其课程开发方法曾获得商业评论最具有价值中国实践的殊荣。他跳出了纯理论说教，讲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提出了课程开发像造拉链、好课堂如拉风箱等生动理念，将复杂的设计逻辑转化为可落地的步骤。书中核心的五星教学法是聚焦问题、激活旧知、论证新知、应用新知、融会贯通，为文言文、红色经典等不同课型的设计提供了清晰的框架。针对知识、技能、态度三类教学目标，作者给出了差异化的策略与真实案例，尤其适合语文教师开发大单元教学、项目式学习或策划阅读推广活动。它既解决了满堂贯的痛点，又提供了从课程逻辑梳理、互动设计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的一个工具，帮助你能够实现上接课标、下接学情的精品课程打造，是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创新的必备工具书。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嗯，这个不光是一本工具书，是不是啊、
1: 嗯？
0: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教师拿来反复研读的啊。
1: 对，
0: 这样的一本叫理念引领书，《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啊，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这是精品课程、
0: 啊，这是一本炼钢铁炼精品课程的书。好，
1: 对，好。
0: 下面呢，我们再按顺序有请的是啊，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看看王楠老师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他会推荐什么书？
2: 大家好，在寒假期间，我不仅给学生布置了阅读活动，那我也在为自己的专业提升打基础，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备课最需要什么》。在智能工具日益普及的今天，便捷的技术为教师的备课带来了高效的支撑，也让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备课的真正内涵。那备课最需要什么，这一本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在智能时代依然坚守教育初心，回归备课本质。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提炼出备课最关键的四个关键词，分别是心、情、力、思。这既是优秀教师的经验沉淀，也与智能辅助教学形成了理念上的互补。第一是用心备学生，坚持以学定教，读懂每个孩子的真实需求。第二，用情备课堂，以对教育的热爱打磨细节，赋予课堂温度与灵魂。第三，用力备教材，深耕文本内涵，彰显教师的专业力量。第四，重思促成长，坚持课后反思，在复盘中与改进中不断提升。智能技术可以为备课提供辅助支持，让资料搜集、学情分析更加高效便捷。加上书中提到的这四个关键词，我想对于教师的备课就更加便利了。读懂这本书，便是在智能时代守住了备课的根与魂。接下来，我将继续以书中的理念为引导，借助智能工具来提升效率，更专注地践行心、情、力、思的备课追求，让每一次备课都充满专业力量与教育温度，在实践中实现真正的专业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嗯，好，谢谢，谢谢王楠老师。一个好老师一定是一个爱读书、会读书的老师，同时呢，也是在专业上利用专业书籍，不断的打磨自己的教学的能力。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华韵学校的林燕玲老师，她给我们推荐的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好书。

0: 好，2014年我邂逅了全国名师周其兴老师的彩色的阅读教室。翻开这本书，我仿佛推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一个五彩斑斓充满童趣的阅读世界就此展现在眼前。我才猛然发觉，原来语文课堂可以这么鲜活有趣，原来教书这件事能变得这么有温度有乐趣。在星星老师的阅读教室里，枯燥乏味的拼音教学变成了趣味小游戏，儿歌童谣化成了神奇的魔法，轻轻松松就让刚入学的孩子们爱上课堂，爱上学习。读绘本、聊故事更是课堂里的常态，孩子们跟着书中的情节或喜或悲。在这间教室里，他一心走进孩子的内心，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世界、想问题。班级规则和孩子们一起制定，共同遵守，和孩子们排练绘本剧、逛跳蚤市场，彻底融入孩子们的世界，成了最懂他们的大朋友。这间教室里处处萦绕书香，三排书架围起阅读小天地，下课铃一响，小家伙们就挤在这里，捧着绘本津津有味的品读。透过这本书，我看到了一位满心满眼都是孩子、满怀热诚的老师，一位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老师，一位守规则又不失活泼、甘愿俯身做孩子的好老师。如今他是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的5年级总导师，引领全国热爱读书的老师和孩子们共同阅读。去南澳支教一年，他用自身的力量带动全岛热爱阅读、热爱诗歌。他的新书《我在海岛当老师》再次俘获众多读者的心。他一心播撒阅读的种子，用自己的力量让阅读之风吹遍大江南北，让阅读的种子生根发芽，也深深地感染着我，在育人与阅读的路上步履不停。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其实呢，如果给连宁老师更多的时间，他可能还会展开来讲，是不是？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是分成了几部分，然后呢，每位老师都根据这部分的内容来跟我们进行一起来交流，所以听上去这个稿子吧都是简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给我们推荐一本他非常喜欢的书《教育的情调》。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我喜爱的书籍《教育的情调》，是由加拿大教育家马克思·范梅南与我国教育现象学专家李树英教授共同编著的。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跳出了传统教育理论的条条框框，用一种更贴近日常、更关注孩子真实感受的视角，引导我们去关注那些被忽略的教育瞬间。它没有讲很多高深的道理，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日常场景，比如孩子犯错时我们的回应，课堂上不经意的鼓励，与家长沟通时的语气来探讨。与孩子相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什么该提，什么不该提，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每天在教室里都会遇到的困惑。书中最触动我的是他反复强调的教育的机制，这种机制不是技巧，而是源于对孩子的深刻理解与真诚关爱。他提醒我们，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奔赴。当我们放下教师的身份，真正蹲下来，以平等的姿态去倾听、去共情，那些看似棘手的问题，往往会迎刃而解。对于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本书都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反思中成长，在细微处看见教育的本质。它告诉我们，对孩子们而言，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才是真正的父亲、母亲和老师。如果你也在教育的路上感到迷茫，不妨翻开这本书，它会像一束光，照亮你与孩子相处的每一个角落，让你重新发现教育的美好与力量。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这本书呢，你说完之后，我还是非常。

0: 感兴趣的。马若南老师来自省二南湖，他推荐的书是《教育的情调》啊。这本书呢，听你一讲，哎，就其中有句话说，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是孩子的老师、父母，是吧？就是才能够给孩子带来力量。希姐，那接下来我们再抓紧时间，邀请来自我们通达小学的陈佳丽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一本书《儿童性格心理学》。
1: 大家好，我想把《儿童性格心理学》这本书推荐给大家。作为一名数学老师，每天面对几十个性格迥异的孩子，有的活泼外向，有的敏感内向，有的自信满满，有的却总是畏缩不前。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思考，为什么同样的教育方法在不同孩子身上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我们该如何真正地看见每一个孩子，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答案。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堆砌枯燥的理论，而是通过大量真实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儿童不同性格类型的形成原因、行为特点和沟通策略。它告诉我们，没有所谓的坏性格，每一种性格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需要引导的方向。在日常生活中，我常常运用书中的方法去理解和引导学生。当遇到一个总是爱发脾气的孩子时，我不再简单的批评他不懂事，而是尝试去理解他愤怒背后可能是渴望关注或感到挫败。当面对一个沉默寡言的学生时，我也不再催促他大胆一点，而是给他更多的耐心和空间，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这本书让我明白，教育的本质是因材施教，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知己知彼。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谢谢陈佳丽老师。那么我们呢，在抓紧时间呢，请张耀辉秘书长啊，就大家今天讲的这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风黑里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又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富明九号，被眼病患者成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富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富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富明活性酶的富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富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富明九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富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富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9种富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花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9种富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 忽然间呢就特别的感慨，有这么一句话说呀，人这一辈子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最终的结局呀都是一样的。你看你钱再多你买不来健康，你本事再大你也搞不定阎王爷呀。幸福它不属于穷人，它也不属于富人，幸福属于谁？属于没有病的人。你看看这话说的对不对呀？就说你有再多钱，一个月哪怕说10000块钱的退休金，20000块钱的退休金，我说句实在话啊，就你眼睛不好，你吃个饭，你倒杯水，你上个厕所你都费劲儿。就说你还想出门溜达溜达，你出都出不去呀、啊、那有啥用啊？人到啥时候眼神得好使啊，咱得有个好身体。你就像这几天吧，我一直和大伙讲，因为我们救助资金呢、啊、越来越少，那这个活动呢已经是定下来了，马上结束了，而且还有30个名额的限制了。那就在昨天，一位老妈妈打电话，没有参加上活动啊，然后她希望工作人员把她的情况转告给我。这不嘛，今天我一上班，工作人员就把老人的录音给了我。她呀是一位82岁的老妈妈，那在电话里边一边哭一边跟我讲，张主任呐、啊，我都不求你看我这把年纪的份上为我开个后门了，我就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他才48岁呀，糖尿病就并发眼底出血了，那还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现在这生活不能自理呀、啊、媳妇儿呢不管他跑了，就我这个老妈来伺候他，我自己腿脚也不好，还有心脏病，我们娘俩的日子啊别提有多难了。我这也都80来岁的人了，说句不好听的，那也叫有今儿个没明儿个了，万一哪天我倒下了，那留下我的儿子可咋整啊。本来想着参加上这次活动，我们娘俩的日子啊就算有盼头了，可是这两天呢我的收音机坏了，这好不容易呀、啊、又求人帮我又买了一个，听你说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并且每天每个地方就30个名额了，我好不容易把场外电话打通了，那工作人员和我讲啊名额没有了，所以我急呀、啊，所以张主任我求求你了，无论如何给我们娘俩留个活动名额，给我儿子一个活命的机会呀。哎呀，就这些话说完听完，我的眼泪都出来了，我就想着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我也跟着着急上火呀。我们常说呀，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那是各有各的难呐。就这位老妈妈带着她的儿子活得多不容易呀、啊、老人都82了，本来应该是儿子照顾她，可儿子又得了这么重的病，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她还得需要老母亲来伺候她。那咱们说说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这样的患者呢？咱们说差不多情况都一致吧，有哪个眼病的患者家庭那不是一肚子的苦水呀、啊、其实啊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我都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因为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和我的任务。我们说这位老妈妈确实太不容易了，那么这个名额我说啥要帮她留一个，而且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得去看看她。不过呢话又说回来，这次救助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而且每个地方我再次强调一下已经有30个名额的限制了，你要现在能参加那就是省钱。你看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现在参加活动能减90%的药费，救助之后咱们每个人就花1080块钱，这不一下子就给咱们家省了10000块吗？这是小数字啊，相当于咱们老年同志3个月的工资钱呐、啊！你再细算，1080能用3个月完整治疗量，病就好了，以后不用在眼睛上再花钱了。那你算下来，1个月是不是300来元？1天才多少钱？10块钱呢、啊，多合适啊！ 那大伙儿说，好好的活动，那怎么这么快就要结束啊？就因为救助资金就这些呀，很快就发完了。那大伙儿说，太合适了，都买呀。咱说以前10000多，大伙儿就算是知道这是好药，咱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这是好方法。可是咱说实在话，这年头谁家能轻飘飘的说拿出10000多就拿出10000多，说买就买呀？那现在是啥？有活动，1080了，好药不贵了。那大伙都明白，这一看这哪是打折啊，简直就是打骨折的价格，太便宜了，所以大伙都买呀。而且现在是什么时代？屏幕时代，哪个人的眼睛都是轻轻重重，都不咋好。你看这次活动，有自己买的，还有老两口一起买的，还有老人给儿女买的，也有孩子给老人买的，那一买就好几份的家庭也不老少，所以这救助资金呢，你看今天还比昨天还少呢。所以这活动已经定的啊，准确了，马上结束。还没有参与的，我再说你可得快点，要不然结束了，等你合计过味儿了你再买，没钱补贴你了。那你想治眼病咋办？就他能治好眼病啊，那你就得按照原价买，10000多了。所以说现在还有啊30个名额的限制啊，大家伙可得抓紧。而且呢，我们还开通了绿色通道，就说年龄在55岁以上的，咱说心脏安国支架做过开颅手术的，关节骨病手脚变形的，这叫啥呀，一体多病的患者，你眼睛不好了，我们给你开通绿色通道。另外还有像低保户的、无保户的、特困区列属的，还有孤寡老人的，还有空巢老人的，就所有这些弱势人群啊，只要你有眼病，只要你想用，我们就给你开通绿色通道，肯定优先照顾，优先报名啊。那我们香港富民九号全体工作人员会尽全力的、努力的帮助大家，不让一个眼病患者掉队。所以这次活动今天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可以说叫最后的机会了。老百姓讲话了，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抓紧报名了。那么接下来呀，我就抓紧时间为大家继续讲解眼病的相关知识。我接诊的患者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人，他呢是我一个学生的父亲，刚过60，知识涵养量啊非常深厚。因为他是北京那边的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平时啊非常注重身体养生，身体呢体格啊也挺好，可唯独就这眼睛，就这视力不太好。啥毛病？看东西啊总觉得眼前有一层雾，那叫模糊不清。其实大伙一听都明白了，他就是典型白内障。他自己知道不知道？我这个学生啊就让他来我这儿看看呢，能不能说呀治得好。但是他不听啊，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年轻的时候啊还出国留过学，所以他接受的文化呀是对西医呀比较信任。他就老想啊做个手术来个彻底，做完手术之后怎么样，确实好了，他挺高兴，视力呢恢复的也非常好，眼前的白雾呢也没了，看东西呢也清亮了，就连老花眼的毛病啊也都好了。可就给他维持了4个月呀，4个月的时间，他的视力又开始急速下降。怎么着呢？那白膜又出来了，看东西越来越窄了，而且眼前呢还有那小蚊子飞来飞去了。这是什么情况？这就是出现了典型的白内障手术的并发症。什么呢？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混浊了。那说到这，可能很多家人呢也都有同样的感受。为啥呢？我想节目前咱们得过眼病的家人也像我学生的父亲是一样，因为白

医院还有医生的劝说下做了手术了。可这手术做完了以后，复发的并发的其他眼病，眼病加重得有 80% 以上吧。那大家想象一下，在眼睛上做手术，一个风险高啊。我们的眼组织结构那么精细，神经也错综复杂，我们的手术刀一不小心就可能失明啊。其实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是非常不主张眼病患者做手术的，手术费用高，术后还容易再犯，加重眼病。通过手术治疗眼病其实是啥？劳民伤财。我的学生跟我说了他父亲的事儿，他带着父亲特地来医院找我，希望给他呢看一看。我学生的父亲呢，真的啊，一看就是个文化人，就这个穿着打扮呢也是特别讲究的，毕竟是教授级别的人物嘛。但是我感觉他的这个情绪呀非常低落，那不用想，肯定是让这个眼病啊给闹的。因为你眼睛不好，你心情不太好的，你干啥都没心情。这老教授一见到我呢，就很客气的跟我说了一下他的情况。他说呀，先是感到光线不足，影像颜色灰暗，视力模糊不清，看东西只剩下中心视力了，两边根本看不着。后来因为视力受损，走路就经常的摔倒摔跟头，不得不摸壁寻路，就说白了，这眼神啊，这视力啊，是几乎接近失明了。那我呢，也是毫不客气的就告诉他，就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手术后眼细胞大量失活，眼睛呢没有得到修复，损伤呢越来越大，再不治，那很快就失明啊。这回这老爷子可着急了，这回也知道手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再也不张罗手术了。我呢也没说太多的客套话，直接告诉他，我说你想治好不？你想治好你必须听我的，而且你的心态也要放平，不能着急，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没问题的。所以我就干脆直接给他开了香港复明九号，还教他一些穴位配合按摩来缓解他的症状。结果呢半个月左右给我打电话报喜了，说呀，这眼屎现在越来越多，但是擦掉之后吧，眼睛感觉很舒服，不那么难受了，而且跟我说现在看东西呀亮堂了，不像以前那么灰茫茫的了。那我学生也跟我说呀，现在他的父亲每天呢这脸上就有笑模样了，这整个人呢也都精神起来了。结果用了一个月呢，眼前的小飞虫越来越少了，看东西呀逐渐有色彩了。那三个月呢，就是90天呢，香港复明九号用完之后，现在他干啥都不耽误了，平时呢还喜欢在线和网友对一个象棋呀，打个欢乐斗地主之类的。你看下棋的时候呢，之前和自己形影相随的老花镜都不用戴，这一兵一卒啊也都看得一清二楚。这平时呢还能出门溜达呀，买菜呀，包括上学校讲个课什么的也都不耽误了。然后测视力呢，左眼是 0.8， 右眼是 0.7。哎呀，这一听啊，这效果多好啊，这老教授高兴了，还非常讲礼貌的给我送了一面锦旗啊，我也很高兴，我也感觉到很荣光。那咱们说了，香港复明九号怎么给他治好的眼病呢？啊，咱又说了，香港复明九号治疗眼病究竟好在哪儿呢？首先第一个呀，我们得明白眼病为什么会越治越重。首先我们说，眼睛是不是由眼细胞组成的，而且眼细胞生命力越强，你才不容易得眼病，你的视力才会保持得很好。但是反过来说，眼细胞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活性酶呀，只有活性酶才能让眼细胞生命力增强啊，才能让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

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呀，才能够清除自己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但是咱讲了，就这个活性酶呀，随着我们岁数的增长，它就越来越少。就说我们在年轻那会儿啊，身体里边它自己就会产生一些足够的活性酶，来参与眼细胞的代谢，维持眼睛正常的生理功能。但咱们岁数大了呀，眼细胞产生这种活性酶的种类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少啊，而且这个活性它会越来越低呀。所以说你看，岁数大视力才下降，而且听力也下降，皮肤也老化也松弛。为什么？就因为这些活性酶它能够为眼细胞的新陈代谢，包括一切生命活动来提供能量和动力呀。那么眼组织的细胞生理也是同样的道理呀，眼细胞必须的九种活性酶缺失了，眼睛就像啥呢，没了没有煤油的煤油灯啊，你得把这煤油给它加上，给它续上，那这火苗它自然就亮。所以眼病细胞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才是你眼病去根治好的根本所在。那咱们香港复明九号像什么？它就像你眼睛里边就像煤油灯的煤油一样啊，你把香港复明九号用上，九种复明活性酶给它补上，那么煤油足了，你这个灯就亮，你这个眼睛就重新的亮了。我告诉大家，香港复明九号那在香港啊，各大权威的什么眼科诊所啦，眼科医院呢，无数的和咱们李老有着类似痛苦经历的香港眼病患者，就因为用了它，重新眼睛健康了。而与此同时呢，世界各地的眼病研究机构、私立医院、国家医院也纷纷的向我们求购香港复明九号这个药，而且通过这么多的临床跟踪调查，我们有效率都达到了 98.7% 呀，真正做到九秒吸收，你九秒就有感觉了，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视力提升，九小时复明新希望，你就坚持90天就能根治你的老眼病。而且咱们香港富豪李老对我们香港复明九号的评价是什么，他就是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就是眼病患者的必备产品。所以说呀，没有香港复明九号治不好的眼病，你看我们很多患者用上当天眼睛就觉得舒服清亮清楚，用一个月两个月以后突然之间视力大幅度的提升。尤其咱们有眼底病的患者，你像视神经萎缩的视力，你从 0.1 0.2 0.3 咱视力一下子能提高恢复到 0.8 的视觉功能，这就完全全面的恢复啊。而且治好之后你想再犯都很难，因为咱们总有效率可以达到 98.7%，那么五年了，我们累计眼病的复发率是零啊。还有我们出厂都是严格把关，达到临床上用药的安全性，那么在香港也包括以前欧洲十几个权威医疗机构五年的临床验证，它是疗效快范围广效果好，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那香港复明九号通过靶向补充眼细胞所需要的九种复明活性酶，90天能够让你视力提高，能够让你眼前呢没有黑影，能让你眼前没有塑料布，能让你恢复视野，能让你看东西不变形，能让你看东西颜色正，不管白天晚上你都能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远看得准。所以对于眼病患者来讲，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认为自己都多少年的眼病了，眼病多了，岁数还大，眼病还重，以前呢总是治不了治不好不治了，你不要失去信心啊！就算你现在没有信心治疗，你看有人经常听我说跟我讲啊，说呀张主任，我这眼病可多了，我这眼病太重了，我重的几乎都看不着了。那我就问你了，你眼球摘除了吗？你那眼球不是没摘除吗？对不对？你就是眼睛再有毛病，那再有问题，我问你，你是不是还没有完全失明啊？好了，

0: 那我就告诉你，只要你有光感，只要你的眼病在我的治疗范围之内的，我都能给你治好。咱们就通过香港富明九号，你看他就做到九种酶合成一种药啊，补足眼病急需的九大活性酶，能够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能够激活修复眼细胞，能够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他就给你清除自由基了。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视力提升，你就坚持90天。而且你放心，我们香港富明九号所有团队的工作人员给你承诺，你用当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你不高兴，你觉得不好使不行，那咱们就负责全额退款，随时退款，随时退，全额退，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趁现在咱们还有活动，能够减免90%的药费啊，咱们90天的康复全程现在就用1080元，希望大家把握好啊，没有报名的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
1: 好的，感谢张主任的精彩讲解。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香港富明九号张主任吗？
0: 哎，我是张主任，你好啊。
2: 啊，你好，张主任。我听说咱们现在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可着急呢。我当时买的老贵了，90天用药花了我10000多呢。
0: 嗯嗯。
2: 不过我现在先用先受益嘛，我现在用的很好。你给我看一看我能不能停药啊，要是没有治好我也趁活动多买一点嘛。
0: 嗯，好，你呀、先别着急，既然是老朋友了，先跟我说说90天你用药的情况、我得先看看你恢复的咋样。
2: 行，我是在2020年底的时候吧，发现我的眼睛开始不对的。发现就啥呢，这视力明显的下降了，看什么东西吧都觉得这眼睛上就隔了层纱布似的，模模糊糊的，眼前吧都有小黑点还飘来飘去的。一天比一天多，那个密密麻麻的呀，这眼睛也胀乎乎的，有时候还疼，脑壳啊也灰，还恶心呢。
0: 你这些症状啊组合起来就需要高度警惕两种常见的眼病问题，就是玻璃体混浊合并了眼底病变、还有青光眼啊。
2: 对呀、开东西和原来这眼睛正常时候就不一样，就是灰蒙蒙的发暗，这眼睛还开不远开不全，眼色也分不清楚，看啥东西吧都是红的绿的，开东西还变形。
0: 哎呦，
2: 那走路吧就感觉高一下低一下的那样。弄得我一天这心里头特别烦。就是那天吧，我孙子送我个收音机给我解闷嘛，我一天也干不了啥活，就听到你的广播了。
0: 好，
2: 知道了香港富明九号是补充眼睛所需的9种活性酶，说9小时眼睛就清亮了，9小时的视力就提高了，而且还生物吸饱吸药。
0: 对，
2: 我老伴我老伴就说，哎呀买吧买吧，不好使还得退药退款呢。
0: 对，
2: 那就试试。
0: 哎，
2: 真是没想到哈，用了当天就看到效果了，因为当天就感觉这眼睛舒服了，也湿润了，看东西觉得清亮了些，
0: 挺好，不难受了、心病去掉，不害怕了，对吧？
2: 对对，用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也不胀了，小黑点啊飘来飘去的这种情况就好多了，这视力好像还好了很多。看电视上的字啊也能看清楚了，
0: 挺好。
2: 现在就更好了，我90天刚用完嘛，这眼睛看东西啊也清楚了，颜色也分得清楚了，红黄蓝绿的什么，看东西也不变小了。走路吧当然这都没有什么问题了，有时候还要和娃娃们一起爬山呢。现在就是好呀，我就怕啥呢，停药以后啊再复发，你想让张主任你给我拿个主意，你看我还用不用再买一些呢。
0: 你看你这不用了90

0: 天吗？这就是咱们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呀、
1: 啊。
0: 而且你的效果还这么好、嗯、啊，各项问题想解决、嗯、该解决都解决了，那说明啥？咱方法对了。我没说嘛、
1: 嗯、
0: 治眼病必须要用香港复明九号，为啥？因为它这里边有九种活性酶，是专门为眼睛补充营养、修复眼细胞、眼神经的，所以你治疗的效果这么好。九种酶补足了，那眼组织结构都正常了，人家就能够自给自足了。所以这好眼睛、
1: 嗯、
0: 这回治好了，自己好好保养就行了。那么这次活动、
1: 嗯、
0: 你别看说哎呀这才90天，才多钱，1080块钱，太便宜了，但是咱们没有必要去参加、
1: 嗯、
0: 您就放心停药，活动不参与，不花这个钱。我这么讲能理解不？明白不？
2: 啊，能明白，能明白。那不用了，那太好了。
0: 对对，你不用了啊、
2: 嗯。
0: 好。
2: 另外，我还想问问你个事儿，张主任。
0: 哎。
2: 我亲家也说他的眼睛有时候不舒服。
0: 嗯。
2: 他去医院看了，说是眼底出血，
0: 嗯，
2: 内囊炎。
0: 嗯、
2: 但是你看他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用咱们的香港复明九号呢？
0: 他可以用，赶紧用啊、
2: 嗯！
0: 现在正好有这活动，你看你原来买10000多，现在呢有活动了，
2: 嗯、
0: 这才1080块钱，确实非常的实惠。
2: 嗯、
0: 错过了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啊、
2: 嗯！
0: 凡是在我们适用范围之内的，你放心，我们承诺当天用，你们要感觉不好使，咱就负责退药返款。这个承诺到任何时候，
2: 嗯、
0: 任何眼病患者用药，我们都是给的。这就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品质、
2: 哦、
0: 啊！所以我不多说了，30个名额，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啊！好吧，
2: 哎、好好，那我就不说了，我该打电话跟他报名去。
0: 好，报上了，
2: 哎、
0: 工作人员安排加急订单、
2: 哎、
0: 送货到家，您放心啊！好嘞，
2: 哎，好好，
0: 哎，
2: 那谢谢张主任了。
0: 好，再见。
3: 特大喜讯！香港演医生复明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复明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复明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治眼病，补足眼病急需九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复明九号见光明。
4: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5: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张主任你好。
0: 啊、哦，你好，请讲。
6: 哎哎，张主任呀、啊。
0: 哎。
6: 你们这里是不是定那个香港复明九号这个节目啊？
0: 对，我就是讲课的张主任。哎。
6: 哦，张主任，您说你们的药这么好，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呀？会不会像其他药一样，说的挺好的，用了效果不好呢？
0: 我行医后半辈子呀，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我们香港复明九号的官方团队特意给每一位新老患者都给出承诺，只要你用药当天你有任何的不满意，随时能退，全额能退。啥意思？就是告诉你，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可怕的，不怕上当，不怕不好使。你就问问你自己，你想不想眼睛能重新的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准？你要是不想失明，你要想把眼病治好，那你就高高兴兴的、放心的给自己的眼睛一个变好的机会。所以你可以完全的相信我，相信我们香港复明九号。
6: 哦，哎呀，那香港复明九号使用当天有这个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
0: 对，
6: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
0: 您完全可以放心，真金不怕火炼啊、嗯，好药不怕试验，明白吧？嗯。
6: 哦。

0: 我听你讲说这个香港沪门九号现在有活动，减免90%的药费，现在90天用药才1080块钱，对吧？
1: 对的，这个活动啊，救助款没多少了，随时发完活动也就结束了。今天就有30个名额的限制了，而且参加活动算下来1080，三个月完整治疗量，一个月多钱300来元，一天多钱10块钱，所以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优惠活动啊！要是能赶上，要是想用，这个机会一定把握住。要不然你说活动结束了，等你合计过味儿了，你说张主任我要治眼病，我说行没问题，承诺照样是有的，但是钱呢？多少钱？10000多。那你说1080那价格能给我不？不可能，理解没有？嗯，
0: 哦，
1: 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0: 那行那行，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啊。这个大夫说我是玻璃体混浊，虹膜炎。我总感觉呀，有小虫子啊在眼前飞来飞去的。飞得我这眼睛啊发花，眼前呢模模糊糊的，眼睛呢还红的呀，特别吓人，跟个兔子眼似的。
1: 哎呦，那多长时间了呀？
0: 我这个情况有2年多了，但是以前呢，
1: 哦，
0: 没有这么严重。有时候呢有这种情况，滴着眼药水这不就好了吗？
1: 嗯，
0: 这回啊就不行了啊，感觉眼前这飞的这个小虫子是越来越多，还感觉到这个雾。眼前呢雾蒙蒙的，老是给有烟似的。
1: 嗯。
0: 另外我还有这个夜盲症，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0: 等到这个天一蒙蒙黑的时候啊，就啥也看不见了。
1: 哦。
0: 到这个时候呢，就跟瞎子一样，眼前呢，一片都是黑的。还有就是啊，我不明白的就是，平时呢我眼睛啊还总是流眼泪，但是眼睛还老是干。
1: 嗯嗯，这是泪液质量差，泪道不通畅啊。嗯，还有呢就是虹膜炎的影响，因为啥？炎症它破坏泪腺分泌功能，或者呢是泪膜稳定性，所以你这眼睛啊就是老觉得干巴巴的，然后呢我还流眼泪，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我告诉你啊，这病要治，你不滋养眼细胞，你这眼病可就好不了。你看咱们中老年眼病细胞对9种复明活性酶的缺失，就像什么呢？就像说汽车离开汽油，这车你它就开不走，对不对？你只有靶向补足了9种复明活性酶，那么你自己眼细胞的生命力呀，就活了，又恢复了，就能够正常的进行眼细胞什么抗衰老啊，眼细胞抗氧化呀，你自己就能把眼病给治好，这叫对抗眼病啊。
0: 哦。
1: 那咱说以前，你以前都怎么治的？你用的那些方法都是啥？不是消炎的，就是去火的，再不就是清肝明目的，那不行。必须要有9种眼病复明活性酶，谁有？就咱们香港复明九号有。而且他，你看香港富豪李老对他的评价是啥？那叫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眼病患者的必备产品。说咱们眼病怎么治，就给眼病细胞补充足够的这9种复明活性酶就行了。你看如果说你用上之后，它9秒钟就能够穿透血眼屏障，就开始起效了，9分钟你就有感觉，因为啥？它马上就清理你眼睛里边的垃圾。就好比说碳酸甘酶直接治疗你的玻璃体混浊啊，那鞘磷脂酶呢直接去治疗你的虹膜炎，它呢还管你的这个夜盲症，那再加上其他的几种酶协同作用，那对咱们的视神经啊，对咱们眼细胞啊同时进行了修复，那慢慢的眼球呢整体的环境就干净正常了，那营养它就都能吸收了，然后你看东西逐渐的也就清楚了，你所有难受的症状也就都没了，那你眼睛不就得劲了吗？明白吧？所以它见效很快。我们为什么敢说当天用不好使，你不满意，你不高兴，那咱们就负责退药退款，随时退，全额退款没问题，就是因为它方法对，它效果好，咱有这个底气。那你说张主任，就我这眼神，我这视力能提高到多少？0.8 0.9，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把握，你就放心。
0: 哦，那你说每天每个地区30个名额，
1: 对，
0: 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打40电话吧。再见啊，张主任。
1: 好，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啊。好了，报名吧。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

0: 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1: 哎，张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今天呢，终于算跟您说上话了，是不是？哎，我很喜欢听您的讲座呀。
2: 好，
1: 您讲的呀，我觉得是特别实在，感觉的是。相信您的，肯定是错不了啊。
2: 因为咱有真金不怕火炼的品质嘛，咱也承诺，你当天用上了，有任何的不满意、不高兴，咱随时能退，全额能退。就有这个把握在这儿，所以大家伙心里都有底呀，对吧？是咱新朋友、老朋友啊？
1: 老朋友，香港富明九号啊，50天的，我现在快完了，已经是。
2: 怎么样？觉得？
1: 我确实是，真的挺好啊。
2: 挺好
1: 啊。现在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机会难得呀，这是，我也想参加活动。
2: 马上参加，活动马上结束，再不报名错过了，以后可不是1080买90天的量，恢复10000多了啊！所以这活动算下来真省钱，你算呗，90天完整量1080，一个月多钱300来元，一天多钱10块钱呢，这价格多实惠，以前可真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你说了，以后能有不？不可能，就这一次了啊！
1: 是。那我跟你说一下我治疗的情况吧。
2: 好，
1: 您大概知道知道。
2: 好，
1: 我呢有这白内障，哎呀，还有黄斑变性，哎呀，我让这眼病折磨的我一天到晚的老难受了，跟你说。就从用了这个香港富明九号以后，效果呀确实是和我以前用的其他的那药物呀不一样了。
2: 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啊，补充九种活性复合酶，
2: 对，
1: 用眼细胞来治疗眼病。
2: 对，
1: 确实是很厉害的感觉，倒是。
2: 嗯，
1: 就像那个电灯通了电似的。效果呀，特别快呀。
2: 是的。
1: 要是早知道有你们这个药吧，我也不再走那么多弯路吧。不然的话，我
2: 的
1: 眼睛，不然的话呀，我这个眼睛啊，真的就看不到了，就啊。以前看东西模糊的呀，白茫茫一片的眼前，还看不全东西，看头啊看不到尾，还怕光。有光一刺激，哎呀，流眼泪流得特别厉害。想干点什么事啊，哎呀，都感觉到我特别费劲的，看不清了，主要是啊。香港富明九号，真不愧是眼病患者的家庭眼科医生啊。像您说的，用上当天，这眼睛啊就感觉到特别舒服，眼前呢忽然就清亮了。
2: 好，
1: 也就用了9天的时候吧，眼屎啊就多了。当时啊我还以为，哎呀，我说这是不是又要白花钱了，这是怎么还出毛病了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在排毒呢。
2: 对。
1: 用到20来天的时候吧，眼前呢觉得亮堂一些了，就像透明了似的那种感觉。
2: 好。
1: 眼睛啊也不怎么流眼泪了。现在这不是用了50天嘛，出门啊不怕光了。眼前的白雾啊基本上都散开了。看东西啊，变形的情况啊，也是好转很多了。
2: 好，
1: 所以说张主任，您看我要再参加上咱这个活动，是不是我这个眼睛就能够完全治好啊？能够。
2: 那我问一下，你现在视力有提高没？
1: 有，原来呀0.2、0.3的，现在0.6了，已经是0.6
2: 没问题了。哎呀呀，是不是自己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吧？
1: 哎呀，可不是，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2: 我呀之前跟大家伙反复说过，不管你多大岁数，哪怕呢咱都80-90岁了，也不管这眼病啊有多多多重，也不管咱们视力啊降得多低啊，只要眼睛还没失明，哪怕就一个健康的眼细胞存在，咱们就能治好，就有机会。你看你这不就妥妥的验证了吗？所以咱们人呢得眼病啊，这眼细胞也是这么个事儿。缺了这九种活性酶了，眼病它就来了。 那咱就把酶给它补上，那么眼细胞慢慢的就活了，就恢复生命力了，然后紧接着咱的视力不也就跟着恢复了，提升了呀。所以说你从过去看不清啊，难受啊，到现在恢复到 0.6 挺好，原因根本原因就在这儿。你现在用50天，你再用40天，加起来前前后后共计90天，我跟您讲老同志，你就视力提高到 0.9，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可以这样告诉你，明白了吧？
1: 对，好的好的，这我明白了、
2: 明白了，
1: 我想买够90天的、现在就去报名去、
2: 好、赶紧报名吧，30个名额有限制了，名额没有了活动也就没了啊、所以咱们就差多少补多少，不用多花钱，再补40天的够用就行了啊。好了，就到这儿，有什么事电话随时联系了啊。
1: 好嘞，再见张主任。
2: 哎，好嘞，再见。
3: 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4: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9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9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3: 香港复明9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0: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那个是张主任是吧？
2: 啊，你好，让你久等了啊。
5: 哎，张主任你好啊，我打了好几天的电话，这终于是打进来了。
2: 好，
5: 打你们这场外电话可忙了，总也打不进去。这参加活动的人也太多了。
2: 嗯，对，因为大伙儿都知道了活动要马上结束，还有30个名额的限制，所以大伙儿都着急，这电话都不好打啊。行了，那你是什么眼病呢？我先帮你看看。
5: 哎，行，我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呢66了，我这个眼病啊挺长时间了啊，而且我这眼病还挺多的。本身呢我有高血压，然后呢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局部脱离。
2: 哎呦，
5: 我就因为这高血压啊，以前还引起过这个玻璃体出血的。后来都是总感觉眼前有这个小黑点儿，都跟那个苍蝇、小苍蝇的那个翅膀差不多。就在眼前这么飘，看着
2: 苍蝇膀子、蚊子腿儿。
5: 对，我听人说呀，说老了呀都得这种眼病，当时我都没往心里去。
2: 哎呦，我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不是说咱们老了、必须得这个眼病那个眼病的，而是说看你的眼组织缺不缺这9种复明活性酶啊。要是缺了保准得病，要是不缺呢，那眼睛就亮堂堂的，看哪都真亮，那个两码事儿，不能那么认为的啊。
5: 对呀，你看过了有这么半年吧、哎呀，一闭上眼睛就老是出现这种白光，看东西吧、也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眼前吧总出现那种大块的黑影，然后我的视力也是下降的挺快，从 0.6 就一直下到了 0.1。
2: 哎呦，太可怕了。
5: 对呀，当时我也不知道这眼病怎么这么严重啊，然后就去医院检查了、然后医生说，他说玻璃体浑浊，还有这个视网膜局部脱离，然后马上就复位了。
2: 太好了啊！这视网膜的局部脱离呀、就像啥呢？相机的底片刚有点翘边，及时的给它修复了、咱们还能正常用 啊，你这得亏呀、啊，视网膜脱离发现的早，通过了手术复位了，咱们大部分的视力还能保住。嗯、我不是吓

0: 吓唬你啊，如果说脱离酒了，脱离的视网膜就会因为缺乏葡萄糖苷酶营养，缺这个营养它就坏死了、到那会儿视力可就很难恢复了，你理解吗？所以说你这个上医院了，及时的复位了，非常准确啊，给我们提供机会了，太好了。
1: 对，当时那医院给开了些药，但是用了吧没有什么大的起色。然后你们这个香港富明九号吧，我是一个跟我挺好的一个朋友，他给我介绍的，他用的特别好，我想他肯定不能骗我，因为我们俩关系特别好，我就定了一个月的，用了第三天吧，哎，就有反应了，就感觉眼睛啊比以前舒服多了，然后这个小黑点儿也慢慢的变浅了，
0: 挺好。
1: 然后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吧，都感觉眼前的这个黑云淡了。你就是看地上的这些东西啊，不像以前那样高低不平了。然后这小黑点吧也少了有这么一半吧，看东西也清楚了。
0: 好，
1: 就是对，难怪这个在香港啊被这个眼病患者称为这个家庭眼医生啊。
0: 对对，
1: 效果真好啊。
0: 放心了。
1: 对，所以说当时你给我看看我再用多少啊，我这个眼病能够全好。
0: 全好那是肯定的啊，而且你的效果呢也非常不错，那证明啥？咱的方法呀，咱的效果呀，咱这个药你都是没有任何怕的了，不用担心了，对吧？哎，
1: 对，
0: 咱们就得抓住问题的关键。你说眼病为啥得？因为缺这九种活性酶了啊。那为啥治不好？你没把这活性酶给它送进去呀、就好比说你饿了，我给你一碗凉水能解你的饿吗？我得给你一碗饭让你吃好吃饱才解决问题， 对不对呀？哎，所以咱呢必须把眼睛最需要的这九种活性酶给它补上，还得给它补全啊。这九种活性酶一旦全了之后，你看你眼病的情况，你眼睛里边这些自由垃圾就全都清理了，你眼睛里边的环境就干净正常的。因为人不愿意在垃圾环境当中待着，你那眼神经眼细胞也是一样的，你也让它干干净净的，对吧？然后你再看，你说我玻璃体出血，我玻璃体混浊，谁来管啊？就要用琥珀酸脱氢酶，因为玻璃体缺了它就混浊了，你把它补全了，玻璃体功能就恢复了，你那些什么苍蝇膀子蚊子腿啊小细丝啊就都没有了，这回理解了吧？哎，然后你再看视网膜脱离，我是做复位了，但是为什么没好呢？因为啥？葡萄糖苷脂酶就是解决这个事儿的，解决这事儿的同时要干嘛？修复咱们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这个必要的康复性物质，而且还得加上其他酶的协同作用，所以眼细胞眼神经才能修好，他们自己的生命力才能恢复。就像说你哪哪都好，立手立脚的，想上哪抬腿就走，想上哪想干嘛就干嘛，是一个意思的。眼睛这回功能恢复了，所以怎样，咱们的病通过香港富明九号补充这个酶它就解决了，其实就这么简单。当为什么我们敢承诺当天用了不好使负责可以退药退款呢？就是这个原因，有效啊。所以你就九小时觉得哎呀眼前清亮了，九个小时哎呀我看哪好像清亮了，这不就视力提升吗？50天治疗量才1080元，算下来一天才10块钱，你说是不是比你之前原价买划算多了？太便宜了，对吧？你呢还得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
1: 好
0: 嘞，
1: 好好好，
0: 再见。
2: 好，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喂，张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张主任，我那可是你的老听众啊。
0: 好，欢迎。
3: 我一直是在听你这个健康讲座啊。但是我还是你的新患者，一直都是没下定决心用药。
0: 哦。
3: 这回我是听到有活动。

0: 病了。你想能省10000多块钱呢，现在90天的康复用药才是1080块钱。
1: 嗯，
0: 所以说什么我也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1: 这活动要参加上啊，原来10000多，现在1080，听得明明白白的， 对吧？我还说了，算下来一个月才300多块钱，一天呢才10块钱，所以这叫啥？真的啊，好药不贵了，贵药它也不贵了，咱们这种机会人人都能用得上了，多好啊！嗯，那您什么眼病？您先跟我说说。
0: 哎呀，我这些眼病得的都有17年了，老师。
1: 嗯。
0: 那个，就是。一直呢都没有找到好使的药，这个药都用遍了，可眼睛还没好。现在我就想麻烦张主任您帮我看看呗。
1: 嗯嗯。
0: 我这个眼睛在年轻的时候就是经常的，眼睛红，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个疲劳的症状。
1: 哦。
0: 有的时候轻，有时候重。
1: 哦。
0: 医院到医院去检查，说是得了慢性的结膜炎。
1: 结膜炎哦。
0: 对，结膜炎。
1: 反复不好是吧？
0: 对，开始的时候是右眼重，这个天天就是干痒，痒的难受，有的时候都会用手去揉，要不然的话他感觉太难受了。
1: 嗯
0: 嗯，后来我这个左眼睛它比右眼还严重了。
1: 嗯，
0: 这个眼睛
1: 越揉越严重，反复感染炎症啊。
0: 对，
1: 这里边就缺乏啥呢？三羧酸活性没了，就是眼球的自洁能力下降了啊。外边来的细菌清除不掉，反复在眼睛周围呀、外眼呢进行循环。
0: 是是，
1: 哎、
0: 嗯，
1: 咱们香港复明九号的理论是啥呢？就是说人为啥会出现眼病？记住，就是咱们眼睛所有的眼细胞缺乏了相应的9种活性酶呀。
0: 哦。
1: 就像说啥呢？灯你要不通电，它能亮吗？
0: 那肯定。
1: 就像说汽车，你要不给汽油，它能开吗？对不对？
0: 不
1: 就像说田地里边的秧苗，你要缺了肥了，它能长得壮吗？它能结果吗？它能说庄稼丰收吗？这不一个意思吗？咱们人的眼细胞它也是这样道理的。你缺这9大活性酶，你给它补上了，它自己就能把自己的问题解决，眼病就主动自己康复了，直截了当给眼睛送进去他们缺的、必要的、必须的这9大活性酶。他们自动他就活过来，生命力就顽强了。咱就举个简单例子，那个你是不是白内障对吧？
0: 对，是的。
1: 这里边啊，你为啥得白内障？就因为泛素蛋白酶缺了、不足了，然后呢晶状体呢就出现了异常的蛋白质啊。那咱现在把它补进来了、它就直接的降解了晶状体这种受损或者异常的蛋白质，就排出去了。而且呢晶状体眼细胞这种缺乏的泛素蛋白酶一旦补出来之后，那么病变细胞是不是就好了？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眼组织当中变性的蛋白垃圾能正常的排泄出去了，那你的白内障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就解决了？所以眼细胞有了活力才能自己修复受损的组织，这才从根儿上治眼病啊。那又说
0: 了，
1: 咱们这个药啊，香港复明九号的效果实实在在能感受到的。比如说你用上之后9秒钟它就能进血眼屏障，你就有反应了。9分钟你就有感觉了，你说快不快？必须
0: 快。
1: 眼病啊它就像啥呢？急性心梗是一样的，你要慢了命就没了，你要慢了耽误了眼睛就瞎了。你失明了你还找我干啥呀？我还能管得起你吗？就这道理。
0: 那个时候就那真
1: 对呀、所以这个快是非常重要的，咱讲究快，然后9小时你眼前就清亮，看东西就不那么模糊了。9小时你还能帮你提升视力，比如说你之前看不清楚的字儿，你现在凑近点能看清了，对面谁来谁了，我一眼看清了，看见了，那你出门不就安全吗？要不然不怕撞车呀，对呀。哎，所以说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就坚持90天，所有问题都解决。但是咱说了，不讲那些个没用的，咱们就是治病，好药会说话，我们承诺当天你用不好使不满意，咱们随时退，全额退啊。所以这活动你要能赶上非常好，还省钱啊，你就放心用，没问题。 好吧。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张主任，我听你的。你在你这能不能直接给我报名登记？
1: 这里不能报名了啊，按照富民工程的规定，帮扶款最后就这点了，活动已经定了，马上结束。

0: 30个名额，必须拨打400电话才有效，我这就帮不了忙了，自己报吧。
1: 好好好，
0: 好吧，
1: 我知道了。
0: 啊、
1: 那张主任，我现在赶紧打那个厂的电话，先报名参加活动去。
0: 行，有什么事电话随时联系啊。
1: 好
0: 嘞，
1: 好好，
0: 哎，再见。
1: 哎，谢谢张主任，再见。
0: 好，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用药，咱不需要多用的。所以像这种情况，他不用参加这一次活动了，他把药用完了停药就行了。啊，
1: 老伴还不愿意呢，老伴还说你这活动现在这么便宜，你再给我买点准备着，
0: 不用不用，
1: 我再继续用，巩固巩固，不用
0: 了。没事，听我的，以后让他多出去锻炼锻炼就行了，好不好？
1: 哎，好的，这电话我记住了。
0: 好嘞，再见吧。啊，
1: 哎，再见。
2: 场外热线电话是400-1146889，400-1146889。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1146889 400-1146889 400-1146889。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

0: 品味之选。
1: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泣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长篇连播，欢迎顺序收听。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集。
1: 听完昨天的节目，我想很多人想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的事情是真实的吗？我是如何成为一名老千的？这其中有着哪些人、哪些事儿，是怎样的经历？好，首先我声明，我在电台里所讲的都是我的真实生活经历。另外，我想告诉您，我讲这些事儿，我不是劝大家去赌，我是劝大家远离赌。从今天开始，我就跟您从头讲起吧。我从小生长在一个赌博风气很盛的小渔村，耳濡目染，逢年过节跟同村的小孩瞎赌。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就已经知道一些简单常见的赌博方式。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的我一门心思想进政法机关工作，可惜没有门路，别的安稳些的工作也找不到，整天闲慌。无聊的时候就去找有赌局的地方看热闹，偶尔也下点小注。哎，好像有这么个规律啊，刚开始学赌博的人基本都会赢钱，我也不例外。开始只有几百块钱的赌资，渐渐的居然赢到快有10000块钱。嘿，不工作也能挣这么多钱，我好像看到了一条发财的康庄大道，便一个猛子扎了进去，从此整天啥也不想了，一早上起来就瞪着眼睛到处去找橘子。恰好我最开始玩的就叫瞪眼。瞪眼这种赌博呀，玩法很简单，一副扑克，每人发2个扑克牌，比大小点儿，扑克一翻开，谁大谁小一目了然，输的就瞪眼看着赢家把钱拿走。哎，这个名字还真形象啊。开始

只玩30和50的这个小局。等手上有了钱，野心也越来越大，总想去搞点大的。经人介绍，我终于找到瞪眼的大局了。赌局设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宾馆，最小押500，封顶2000。但从那个时候起啊，好运就离开了我，一直输钱。起初我以为是自己手气不好，后来经人点拨才知道是有人做手脚。那时我初涉赌场，对老千的手段并不了解，当时那些人具体怎样做手脚，我是一点也没看出来。那个时候我很傻，心里明明知道有人在做手脚，但仍像飞蛾扑火一样着了魔似的，每天借钱去赶场子，结果越输越多，越输越多。那时候，我家已经搬到镇上，为了筹钱，我也会到小渔村去借钱。无一例外，那些钱在我这里没待多久，就转到了别人的口袋。到了后来，再没人敢借给我钱了。仔细一算，先后借了亲戚朋友20000多。没了赌本，我每天照样去赌局。干什么？去了就在一旁傻傻的看人家赌，在那戳着。偶尔遇到熟识的庄家，赢了钱能甩点红。啊，甩红是行话。就是赢钱的人给周围的熟人一点小费，也叫甩喜、派喜，在东北叫抽红。在那儿，我遇到了以前同个村子的熟人宝林，显然他是此间的高手啊，偶尔也做庄稼。啊，由于不是正规的赌场，谁有钱都可以做庄家，庄家负责洗牌、派牌和所有的散家赌。我亲眼看见他一天就赢了50000多，甭提有多羡慕了。那天晚上，宝林被我生拉硬拽拽到我家里住，由于是熟人，我父母也没多在意。晚上说起我这段时间输钱的过程，他连声说：嘿，你真傻，太傻了。说完他拿起牌来演示给我看。在现在看来啊，那实在是三脚猫的功夫，但当时却算得上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千术。宝林的手法很简单，每次收牌的时候，在自己想要的牌中间放几张别的牌，庄家发牌无论怎么发，那几张牌都能发出去。这里有一个关键，需要外面散家切牌的时候和他打个配合。庄家把牌收回来以后开始洗牌，上面七八张牌基本不洗，洗完之后将牌在手里倒几下，经过倒牌，庄家收牌的时候编好的牌就被倒到了中间，上面那几张牌故意搞得有点翘，哎，不仔细看发现不了其中的诀窍，但如果拿拇指肚去切牌，就很容易把它们分离开。这个时候庄家需要一个自己人来切牌。宝林的局里，庄家要练会洗牌，和他打配合的散家则要练好切牌技术。当时我沉浸在学习签术的兴奋状态，压根儿没想到在赌场啊，一个人切牌庄家屡屡通杀，其他玩家是不会同意的，会要求换人切牌。场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压钱最多的人有钱决定谁去切牌，或者他自己切牌。因为这个疏忽，我栽了大跟头。那天晚上和宝林研究到半夜，

最后宝林看我劲头十足，沉思片刻说了，哎，小三儿啊，啊，我排行老三，现在道上的人呢都管我叫三哥。他跟我说了，小三儿啊，你入股吧，赢了钱咱们平分。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没钱了。宝林像是激将，笑笑说，嘿嘿，谁不知道你老子是咱们村数一数二的富户啊，你还弄不来这点钱。宝林的话让我心动，说干就干，我一次就偷了家里50000元的存折。后来才知道那是家里全部的存款。宝林出10万做庄，他的合伙人家东出5万当散家，我也出5万当散家，我俩负责切牌配合庄稼。我永远都记得那是1993年秋天，那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我要时来运转，我学会了切牌，了解到瞪眼中庄稼赢钱的秘诀，还有可以信赖的同伴，以后的赌局只有赢没有输。我似乎看到大把大把的钞票向我招手，我似乎看到赌场上风光无限的自己和垂头丧气的傻瓜们。事后证明，我自以为遇到的真命天子，实际上是让我倾家荡产的阎罗王。第二天，我俩和家东会合，事先宝林详细给我俩分配了任务，之后三人分开走去了那家酒店。去了以后才发现已经有人当庄了，我们只能当散客。由于知道当天当庄的手里有点玩意，就没有上去赌，只是看热闹。那会儿我已经开始上心去观察庄稼的猫腻儿，也想偷学点技巧，但是怎么也没看出来门道。中午趁庄稼请大家吃饭之际，宝林联系了几个人，说好开房间自己去玩，他当庄最小1000，最大可以叫庄稼的底。庄稼的底就是每局庄稼出30000元，输了庄稼可以续钱继续当庄，赢了除非庄稼提出不当庄了才可以换人，只要还当庄，台面上赢的钱和本儿，散家可以一把和他赌输赢，10万元封顶。就是说庄稼台面上超过10万的时候要重新计算，庄稼可以把赢了的钱放到包里，只拿30000元起庄。这个时候家东凑到我身边，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哎，老三，那些人都是外地的凯子，不搞白不搞，就是出了事儿，他们也不敢如何啊。宝林看上去信心十足，他告诉我，那些人都是外地来收购渔货的，手里很有钱，一个个彪得很。啊，彪是我们家乡的土话，就是傻的意思。我一心惦记下午的赌局，中午吃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就和这些外地人去开房间。赌局开始了。宝林牌洗得很好，我在下面配合的也不错。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宝林台面上大概已经有9万多元了。这里有他的3万，有我输进去的快2万，其他的都是那些外地的傻瓜输进去的。这个时候，为了保证台面上的钱不被别人一把叫走，家东就应该出面叫一把，把钱都赢走。于是宝林就发出了我们在一起合计好的暗号，提示家东该出手了。家东收到信号，凑到跟前儿，把钱往台面上一丢，就说了，

0: 庄稼的底儿我交了，大家没意见吧？
1: 我当然没意见了，心想这时候千万别横生枝节呀。
0: 但怕什么来什么，一个外地人说了，不行，我要交，这里有我出的钱，我可以优先交。
1: 他指了指家东，
0: 不是，你一直看热闹。

商量好的计划根本不能实现。家东一直站着看，我手里只有35000左右，我们俩都没资格叫底钱。这个时候我只能期望老天爷保佑了，因为宝林的牌洗得再好，也得人家切牌切到了那个位置他才能赢，切不到呢只能听天由命。宝林哗哗地洗着牌，洗完了往桌上使劲一蹲，示意可以开始了。那外地人没有用手去搬牌，只是拿起最上面的一张牌，随手往牌里一插，就这里了，我再出门叫。所谓出门，就是庄家的右手的位置。牌发完了，按照规矩，谁压钱谁看牌。宝林先把牌亮了出来，是一个9和一个7，9+7等于6点。那个外地人把自己的牌慢慢的拿起来，漫不经心的看了一眼，然后把牌往台面上一丢，我8点。原来他是一个圈和一个8，带花的牌都按0点计算。说完，那个外地人依然慢条斯理地把桌上的钱收到包里，那里面还有我从家里偷来的钱。宝林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又从包里拿出30000元，放到台面上。我去装。整个下午都在重复上面那一幕，我们把其他散家的小钱聚起来，然后被人家一把赢走。一直到下午5点，一直是我切牌，庄家总赢，快到封顶的时候就被人家一把叫走了。宝林的钱似乎也输没了，我不甘心就这么输了，就对家东说了，哎，把你的钱借给我，我要翻本坐庄。开始我们三人在一起下股本的时候，只计算过赢钱怎么分，没想过输了怎么承担。眼见家东一点作用也没起，钱还一分也没动，我想拿这个钱翻本，即使输了算大家倒霉，应该不存在还不还的问题。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当时我想的太天真。家东也没犹豫，把包里的钱全部扔给了我。我当时那个感动啊，穷尽我肚子里的文词也形容不出来。宝林手里没钱，只能站在一边看。我生平第一次坐上庄家的位置，心里别提有多紧张啊，我用尽全力也无法控制哆哆嗦嗦的洗牌的手。第一把我下了20000的底，结果一把就被人连根拔走。我还没想明白怎么回事，就把30000元全摆在桌面上。天可怜见，我居然赢了，当下手里有60000元。这60000元一下子把我给震懵了，我还没想好下一步怎么做，一个微胖的外地人把6捆钱扔在桌面上，我叫一下。我心里迅速计算着，赢了这一把说啥也不干了，还家东50000，扣除我的成本50000，我还能赢20000。但是老天似乎和我故意作对，我赢的钱被人一把拿走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仅仅一个下午，我从家里偷来的50000块就这么输光。牌局结束了，赢家丢给我500块钱算是彩喜儿。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宝林、家东三个人，大眼瞪小眼儿。这个时候我忽然冷静下来，
一个念

0: 念头瞬间闪过脑际，莫非他们都是一伙的？我没有任何证据，这个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屋里一片死寂，我们三个人瞪着眼，一样的倒霉样。家东咽口唾沫，打破沉默。小三啊，你那钱什么时候还我？这钱是我瞒着老婆拿出来的。我一下就懵了，傻傻的问，这个钱是咱大家输的，怎么还还？家东沉着脸，一脸无辜的说了，
1: 我是看在和你家老二的关系不错才借给你的，输钱和我没关系啊，我一直没参与这个账，你自己和宝林算吧，如果要算的话，宝林输了10万，你输了10万，你俩值顶值了，和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啊。哎，我给你一个星期时间啊，不还的话我去你们家找你父母要去。
0: 我还没说话，只听砰的一声，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宝林。怎么办？我不但输了从家里偷出来的5万，还输了别人的5万块。宝林拍拍我的肩膀，
2: 哎呀，想办法搞点钱，咱们不能就这么认输了，一定要捞回来。
0: 哎，别动，哪里不对劲儿呢？我脑子乱成一团，10万块，我输了10万块。
3: 不记得我和他是怎样分手的，不敢回家，我就顺着大街乱逛，手里紧紧攥着那500块，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0: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翻本儿。
3: 我又跑回了酒店，那边房间的局一直没散，那几个外地收海鲜的都在做散户，我选了个视线好的位置，手里抓着500块。这时候我长了点心眼儿，凑到桌边做出一副随时要压钱的样子，偶尔故意帮压钱的助威。其实我一直盯着那个赢走我钱的外地人，他取牌的姿势有点古怪，他总是手扣着向下去拿那2张牌，拿起来以后扣在手里看，不让别人看，看完了继续扣着向桌面上送，快送到一半的时候猛然把牌放开。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古怪呢？晚上我不敢回家，住进宝林包的房间，他一直唉声叹气的，跟祥林嫂似的，一个劲儿的念叨，
2: 这真他妈的不该让别人叫底儿。
0: 我脑子里全是那个外地人古怪的取牌姿势，到底哪里有了古怪？
4: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5: 我不是凶手！
4: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0: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
3: 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三集。
1: 那个外地人取牌的姿势有些古怪，他总是手扣着向下去拿那两张牌，拿起来以后扣在手里看，不让别人看，看完了继续扣着向牌桌上送，快送到一半的时候猛地把牌翻开。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古怪呢？晚上我不敢回家，住进宝林包的房间，他一直唉声叹气，跟祥林嫂似的。我脑子里全是外地人古怪的取牌姿势，到底哪里有了古怪呢？忽然宝林抓住我，两眼放光。
2: 哎，小三儿，我手里还有点钱，你要能帮我，咱们肯定能东山再起，不能放了那几个彪子。
1: 我不耐烦地甩甩手，哼，我现在拿不出一个钱的。
2: 小三儿，没关系，你不用出钱，你就看我的眼色，打个配合就行。赢了给你5%，输了算我的啊。
1: 宝林沉思一下，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我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事儿。我急需要钱呢，哪怕是几千块，有了钱我就能翻本了。于是我又一次傻乎乎的把他当成了救世主。当天晚上我俩研究好，决定找时机大捞一把。第二天醒来，吃过饭就赶到那个房间。大家都说最近手气背，好像每个人都输了不少钱似的。这个时候，几个不愿意玩扑克的就玩起了押宝。所谓押宝啊，就是庄家面前放一个本子或者白纸，他面前的代表一，天门的位置代表三，出门代表二，末门代表四。一根筷子折成四节，其中不刻记号代表四，刻一个坑代表一，刻两个坑代表二，刻三个坑代表三。玩的时候，庄家把自己蒙在床单里面，每次往一个空心玉米谷做的小盒子里扔一根，让大家猜是几。庄家要选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来主持，负责维持秩序和分派赌注，并用喊话的方式告诉蒙在被单下面的庄家场上的情况。押法很简单，散押猜庄家最可能出几，最不可能出几，就押最有可能出的那一门，也可以选择输哪一门。比如散家认为庄家出的是三，最不可能出二，就可以押三输二。如果出一和四，庄家和散家都保本，赔率1:1。散家也可以押两门输两门，赔率也是1:1。如果散家押一门输两门，输了就是押上的那些钱，赢了可以得双倍。此外呢，也可以押骨钉。什么骨钉呢？就是押一门输三门，赢钱庄家赔你3倍，庄家每次出3000元做底，散家3000元到顶。也有叫底，就是押其他散家都输的那一门，可以连庄家的底和桌面上散户的钱一起叫。赌注最高的时候，连同庄家3000的底和外面散户的注，有好几万。打个比方啊，我押三输一，下注3000元，另一家可以押一输任何三门，这样盘面上有庄家的底和我的钱共6000元。如果别人也选择输一，押一输的可以继续加码， 当赌注超过一万，庄家要打去十分之一的水钱，也就是说呢，散家想净得一万元，需要押上一万一，赢了庄家三千元归你，还有牌面上的这其他散户的七千元，赢家一万元封顶。如果输了，就要把零头也输进去，这些钱用作支付酒店的烟酒钱和房费。这押宝啊，比拼的是胆量和智慧，在我们这里流行了很久。上午大家都被这个局吸引过去，没有人玩扑克。由于人多，看庄的需要很好的场上维持能力，才能保持场上的平衡。中午，宝林拉我出去吃饭，兴奋地说了：“哎，我想下午坐庄，小三儿，你给我掌握台面，放心，你不用出一个钱，只要给我唱账就行。”看看四下没人，他压低声音说了：“哎，你得把谁压的大账告诉我。”很多时候啊，押宝就是庄家和连底带账都要的大散家之间比拼胆量和智力。虽然我对宝林已经有几分戒心，但是听说不需要我出钱，还有钱拿，我马上答应了他。这个时候我要害他也很容易，他在被单里，外面什么状况都看不到，他把宝装好之后就直接把盒子递到我的手里，其他人都看不到盒子里的情况，我只要示意大家下注就可以了，然后维持一下场面，计算超过庄家底钱的大散家的赌注和散户台面上的钱，遇到散家压多的情况，我得及时提醒，否则很容易出现纠纷。比如有多家都压三，账面上的钱和庄家的底都不够赔，可能会出现争吵。我和宝林在饭桌上约定，每次他坐几都用脚给我提示，一般来说散户不会看我的脸色来猜是几，这样我可以半开玩笑的把别人押对的钱搞到别的门上，当然也不能次次都这样，真真假假都要看场上的形势来决定。吃完饭以后，我陪宝林去银行取了五万元，就直奔酒店而来。到了酒店，正好一个庄家赢了钱，宝林就劝说他把庄家让给他。一般赌桌上坐庄的输了，没人和他抢庄，赢钱的则一般都会让庄。下午我俩配合的不错，一唱一和赢了四万多。结束以后，宝林丢给我五千块，我简直把他当成了救命恩人。晚上没玩，宝林说见好就收，避避晦气，明天再战。于是我们去吃烧烤，他约了一个叫狗剩子的朋友。喝酒的时候自然说起今天的赌局，狗剩子说他也想入股，但是他提出一个新的玩法，他要顶账做。所谓顶账，就是他不用蒙在被单下面，自己做自己看账，让大家随便看他的脸色，大家可以随便拿话试探他，然后决定下注。我头一回听说这种玩法，甚至有点仰慕他了，当时还问呢：“哎，你咋这么厉害？”狗剩子呵呵笑两声：“这得你俩配合才行。”我连忙问了：“怎么配合？”“啊，我每次出几都会让你俩事先知道。”看我一脸彪子样，宝林解释说了：“啊，你不能压固定，你当全场都是傻子呀？”然后狗剩子给我详细讲解怎么配合。押宝有个规定，必须给庄家留个空门，四门不能全都有人押，必须保证一门不押钱。如果都要押的话，谁钱多谁说了算。比如说 四门都压了钱，庄稼是只收不出的。如果场上门门都有注，场上的散家必须达成一致，要求出钱最少的那个把钱挪走，让出个空门来。所谓的配合呢，就是要我和宝林扮演逼人搬家的角色，当然不能总叫押对的人搬，容易引起怀疑。有时候要真，有时候要假，有时候要保护庄家的底钱。如果有人都要了，而且也知道他押中了，可以去要求分一份羹，或者直接下大注，把庄家的钱和账面上钱都要走。这样一来呢，钱就总在我们三个人手里流动。我手里只有5000块，上了场也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扬扬沙子。狗剩子看我满脸尴尬又眼馋的糗样，拍拍我的肩膀，嘿，先给你2万，事后一起算，输了都算我的，交个朋友。嘿，这样的好事不干那是傻瓜呀。我们三个约好暗号，收钱的时候把钱拿在手里握一下，就代表下次要初一，在台面上理一下钱也是要初一，偶尔抬头和我对视一下也是初一，他和宝林对视则是下把要初二，要烟抽，第一次要烟则下把初二，第二次要烟则下把要初四，他抿嘴唇则代表下次要初三，伸下腰也是要初三，如果他吸鼻子吸一下代表他要初三，吸2下则代表要初二，如此这般都研究好了。一夜无话，第二天我拿狗剩子给我的2万元去赌，我俩在下面配合的不错，当天就赢了2万多。这个狗剩子真是个怪人呐、他竟然连续出了17个1，把所有人都搞糊涂了，都不敢相信下把是一，还都不敢去输一。当时我就想，如果不是这17把1，会不会赢得更多呢？当天他俩给了我5000块，嘿，这下我又有了10000元的本钱，我仿佛看到了一丝发家的希望。就在我准备大干一场，把输的钱都赢回来的时候，出了一个意外。我手里的钱还没捂热乎呢，晚上家东就找到酒店，非要逼我还钱。我还想跟他分辨，谁知道他竟动了粗了，生生把我手里10000多元钱抢走。我打不过他，又不能报警，只能吃哑巴亏。家东这么一闹，我又成了一个没本的小赌徒。祸不单行，那天晚上我哥在酒店找到了我。本来这些天来我连酒店的门都不敢出，我父母知道我拿了家里的钱跑了，毕竟我们这里是个小县城，我知道他们到处找我，平时都不敢出酒店大门。我二哥大概从家东那里打听到我的住处，生拉硬拽把我拖回家。家里气氛很不好，妈妈一声不吭坐在那儿，眼睛红红的。父亲见我回来，二话不说上来冲我脸上就是一记直拳，败家玩意儿，拿钱干什么去了？我开始嘴硬，死不承认，奈何取款条上有我的签字儿，只好说实话，赌输了，分文没剩。父亲听了，气得直哆嗦，往死里打我，母亲护住我，让我快跑。

0: 就这样，我就逃出家门。接下来三个星期，我躲在村里姑姑家，不敢回家。手里没钱，不能去赌。眼看着总躲也不是个办法，我就偷偷回到镇上。谁知短短几个星期，那个小酒店已经物是人非，因为被举报聚众赌博，酒店被封，好几个长期在那里包赌的大头也被抓走了。百无聊赖的我就满街穷溜达，无意间在街上遇见一个熟人，他告诉我宝林现在经常在一个水产品加工点和人家赌，还是玩押宝。打听到宝林就知道哪里有局，我想也没想直奔那里。虽然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当时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宝林在那里我就有希望。到了那儿，赌局正热闹，宝林只站在一边做散户。我问他，你咋不做庄呢？他叹了口气，使劲脱口唾沫，嘿，别提了，最近可背了，钱都输光了，哪还能做庄啊？现在这点钱还是跟厂子上别人借的呢。我本指望跟宝林混点本钱，没想到他也帮不上我。那天白天，我像个呆瓜一样站在桌子边上，看着钱从这个人手里流到那个人手里，任自己眼睛冒着红光，跃跃欲试，却拿不出一毛钱来。晚上，局散了，往回走的时候，遇见一个叫杰的老同学，他那会儿在一家银行做贷款员。
1: 我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 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你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风铃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

0: 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速邦律师王春达：
1: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

0: 密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1: 非常之硬，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2: 快说是啥？
1: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2: 说的就是我呀。
1: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2: 不
1: 卫生，不
2: 健康啊？
1: 对，吃了肚子疼。
2: 嗯，
1: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2: 是啊，
1: 但是咱们吃饭的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2: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1: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2: 是的，
1: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2: 嗯，
1: 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2: 对，
1: 炖个牛腩吧。
2: 是啊，
1: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
2: 嗯，
1: 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
2: 嗯，
1: 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2: 那，是啥？
1: 那就是牛排。
2: 牛排？
1: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2: 啊，牛的排骨。
1: 你家做过没？
2: 很少做，
1: 是不是？
2: 嗯，
1: 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2: 对，
1: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2: 那你看看，
1: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
2: 嗯，
1: 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2: 哎，对，
1: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2: 嗯，
1: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2: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1: 咕嘟一下，
2: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1: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2: 嗯，
1: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2: 哎，
1: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2: 哦，
1: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
2: 嗯，
1: 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2: 哎呀，
1: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2: 嗯，
1: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2: 牛子骨，
1: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2: 啊，嗯，
1: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2: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1: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2: 对呀，
1: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2: 嗯，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2: 对呀，
1: 口感怎么样啊？
2: 啊，
1: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2: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1: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
2: 嗯，
1: 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2: 也就喜欢这样的。
1: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2: 嗯，
1: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
2: 嗯，
1: 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2: 哦，
1: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2: 嗯，
1: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2: 哦，
1: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2: 肉贵汤便宜。
1: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2: 嗯，
1: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2: 哎呀，
1: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2: 相当哇塞了。
1: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2: 嗯，
1: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2: 嗯，
1: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2: 说说都有啥？
1: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
2: 没了。

0: 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了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话，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10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啊。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你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你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001，1650431001。
0: 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

0: 满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2份。
0: 订2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2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2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咱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啊。
2: 先给我来2套啊。
0: 好嘞，给您寄上了2套。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0: 牛排。
1: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这是种啥感觉呢？就是唰。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脚，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巨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晚餐，对，
1: 对不对？
0: 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肉夹馍吗？这不是、
0: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
1: 哎、
0: 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0: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 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不好整。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1: 对，
0: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6: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嗯，一香一个。

0: 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一百来块你也下不来。
1: 也没有啊。
0: 对呀、
1: 啊。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年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0: 对。
1: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0: 对，那对，
1: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0: 那多合适啊！
1: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
0: 嗯、
1: 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0: 对呀、啊。
1: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0: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1: 对呀、啊。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0: 对呀、
1: 啊。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0: 哎呦。
1: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0: 最重要，它还好吃。
1: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0: 嗯、
1: 香的很呐、啊。
0: 对呀、
1: 啊，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0: 太给力了！
1: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0: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0: 肯定老火了。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
0: 嗯！
1: 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0: 对，
1: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0: 对，
1: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0: 嗯、对呀、
1: 啊，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0: 哦，
1: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得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0: 哎呀，那也是好招。
1: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0: 嗯、对。
1: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0: 嗯。
1: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0: 嘎嘎一嘎子。
1: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0: 那你看看
1: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的。
0: 对呀，
1: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0: 嗯、
1: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0: 哎呀，
1: 或者
0: 那也行啊。
1: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0: 嗯、
1: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0: 哎呦，
1: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0: 真会吃啊。
1: 会吃吧，
0: 那你看看
1: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0: 是的，
1: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165-0431-1001。
1: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0: 哎呀，
1: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0: 嗯，
1: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0: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啊。
1: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0: 我没捞着呢。
1: 你看看我这个实拍
0: 啊，
1: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0: 哎呀，真好啊！
1: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0: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1: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
0: 嗯、
1: 我爱扔点青红椒、
0: 啊，
1: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0: 嗯、对，
1: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0: 嗯、
1: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0: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

0: 也行，
1: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0: 对吧、
1: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0: 对呀、
1: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0: 嗯，
1: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0: 是的，
1: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0: 嗯、
1: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0: 来吧，1650431001，1650431001，
1: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0: 对的，
1: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0: 哎，对呀、啊，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1: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0: 那你看看，
1: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0: 是的，
1: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0: 嗯、
1: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0: 对的。
1: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0: 嗯、
1: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0: 是的，
1: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
0: 嗯、
1: 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0: 对呀，
1: 那回家3-5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呀、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0: 哎呀，太受欢迎了。
1: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0: 对，
1: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0: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1: 哎、
0: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对，
0: 没有别的了。
1: 嗯，你这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0: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1: 不带买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0: 嗯、
1: 那我朋友说，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放得严严实实的，
0: 进不去别的东西。
1: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0: 嗯、
1: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0: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1: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0: 对，
1: 香的很呐，浓郁的酱汁儿，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儿，
0: 嗯，
1: 基本全是肉啊。
0: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1: 是吧？
0: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1: 对，
0: 不比点外卖强吗？
1: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0: 啊、
1: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0: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1: 那量也都不多，
0: 完了还不好吃。
1: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0: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1: 嗯，4-5块都很良心，
0: 都是土豆子。
1: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0: 对呀、
1: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0: 哎，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

0: 您能吃好久好久，
1: 那是、
0: 啊、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1: 嗯、
0: 还能省下不少钱。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1: 啊、
0: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1: 啊、
0: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1: 整一身啥的，
0: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哎、是啊。
0: 如果说您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1: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0: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1: 哎呀，
0: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是？
1: 真是哈。
0: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两三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1: 对呀、
0: 啊，
1: 多合适、啊！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
1: 嗯，
0: 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0: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儿，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2: 意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8月12号至14号，长春市多发局地强对流天气，降雨面弱点强，时空分布不均，部分时段将出现局部短历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预计全市累计平均降雨量为25至50毫米，局部地方可达60至90毫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23度到32度，四平小雨，21度到31度，辽源多云，22度到33度，通化晴，22度到32度，白山小雨，21度到32度，白城小雨，21度到31度，松原小雨，20度到32度，延吉多云，15度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14度到26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10号晚，第38届百花奖公布，易烊千玺凭《小小的我》获最佳男主角，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陈丽君获最佳新人，王潇、萨日娜获最佳男女配角奖，大鹏、董成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导演。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办。本届电影节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的蓬勃崛起，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开幕式定于8月23号，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享文化盛会。8月28号闭幕式上将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4个城市的文化街区主要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金鹿奖评奖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包含《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度》《731》等作品，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评审，设置10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同时，电影节期间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冰雪文化等主题，计划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正式启幕，百余处放映点位、50余部佳片，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免费光影盛宴。每晚19点整开始活动，持续至8月31号，地点覆盖文博场馆，包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长春市文庙博物馆、长春市图书馆、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长春世界雕塑园、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商圈商超，包括长春欧亚卖场、长春欧亚汇集、长春万象城、休闲夜市，包括北湖夜市、城市公园，包括同心湖公园、长春德苑、北海公园、四季南河、住宅小区，包括万达华府、居民社区，包括东风、庆丰、鹏城、平泉、汀竹、杨浦等。城市文化地标广场、文化广场，还包括这个高校校区，比如说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光华学院、吉林动画学院等等。进入暑期，长春的周末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供需两旺。长春周末游的爆火，核心在于文旅产品的迭代升级。

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推出旅游休闲、群众文化、文博展览、精品演艺、业态联动五大板块，100余场重点特色活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八大特色活动全域铺开，实现文化、生态、潮流、民俗的全覆盖。长春世界雕塑园青年创意季正式启幕，老爷车巡游联动潮流车展，碰撞工业与艺术美学。长春文旅街头音乐会、非遗技艺秀轮番上演，让青春文艺氛围浸润城市夜空。长春市净月潭景区赏荷季，解锁竹筏泛舟、生态观光双体验，荷塘绿意、林间清风打造22度清凉秘境。新民大街以非遗体验、VR 文博、民族演绎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四季南河岸线公园的滨水生态场景打通城市内河生态与休闲功能，实现四季可游。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西游夜游凭借东北式幽默互动出圈，雪饼猴吐槽沉浸式西游演绎引爆短视频平台。中国一汽博物馆与长影旧址博物馆展现长春刚柔并济的城市风貌，吸引全国游客争相打卡。当下正值2027长春大动会预热关键期，长春持续以青春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以融合为路径，不断丰富文旅场景，优化消费体验，完善联动机制。长春等你来赴一场周末文化之约，你要的诗意、热闹、松弛，在这里随时随地都能找到。

近日，长春海关在进出口货运渠道连续查获多起商标侵权案件，现场截获假冒浪琴、天梭品牌手表、金利来、万宝龙品牌腰带等共计7600余件，严厉打击了进出口侵权商品违法行为，扎实筑牢国门知识产权防护保线。

8月9号下午，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短剧荣誉单元在北京举办，15部作品分获5项年度荣誉，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短剧《奔头》等9部作品获推介。奔头全程在长春取景，采用公路叙事结构，讲述东北青年铁柱返乡途中偶遇后备乡女孩婉婉，两人一路北上寻亲，在笑闹与意外中完成成长的故事。演员阵容方面，以雪饼侯身份被网友熟知的青年演员王庆峰首次担纲短剧男主。近日，一则长春女司机开越野车硬核清路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引发广泛关注。视频中大风刮倒大树横在路上，成为拦路虎，给路口通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眼看着就要接近晚高峰时期，一名驾驶着越野车的女司机果断出手，从系缆绳、挂缆旗再到拖拽，约10分钟就清理出一条通道，整个过程麻利又专业。此事尽显东北女子的大气与飒爽。8月9号，记者也联系到视频中的秦女士。据介绍，秦女士也是长春一家越野车队的成员，而他们车队也常年致力于公益活动。对此，长春市绿化管理中心也特意为秦女士送上锦旗、证书和花艺盆栽，授予春城绿色守护者荣誉称号，致敬这份平凡之中的责任担当，号召广大市民共同守护城市绿化，共建美好春城。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0: 近日，总台曝光太阳镜销售乱象，报道关注北京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不少店铺销售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部署开展专项执法检查，针对报道中反映的涉嫌销售不合格产品、三无产品的商户，经现场核查，执法人员已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目前案件后续核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现在正值暑期旅游热潮，到城市地标打卡，换上特色服饰，拍一套氛围感旅拍，成为不少游客青睐的选择。但随之而来的虚假宣传、服务缩水、隐形消费等问题也值得关注。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查处了一起旅拍商家虚假宣传案件。经查，涉事文化传媒企业主营景点旅拍，在某社交平台运营两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中宣称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具全部做到一客一洗，以此吸引游客下单消费。执法人员表示，商家实际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明显与宣传内容不符，构成虚假的商业宣传行为。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从机场高效便捷的入境通关，到城市各处站点的志愿者暖心服务，再到落地普及的离境退税举措，深圳用科技与烟火气全力迎接入境大客流。深圳美食很多，外国游客想尝试烧鹅、猪扒包、冻柠茶，但不识汉字怎么办？好办，深圳福田街道水围村的夜市里，双语菜单安排上了。街道还准备了双语美食推荐菜单，每家店吃什么，哪道菜是招牌，一目了然，心中有数。过去，竹子更多被加工成家具、餐具等传统产品，而如今，研发人员希望把竹纤维变成一种新的绿色材料。在实验室里，竹粉经过研磨、改性，再与全生物降解塑料融合，制成竹基可降解材料。2026年6月，中国快递协会发布以竹代塑、向绿而行倡议书，提出五年内竹制快递包装年使用量依次达到2亿、3亿、4.5亿、6.8亿、10亿件，稳步实现年均5%增长，让我们共同期待。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据中国汽车报，奥迪等多家车企宣布，未来将大幅调整内饰设计方向，不再过度依赖巨型屏幕，转而重新重视实体按键、旋钮与高级内饰材料的使用。这一调整并非行业个例，一股车内交互设计的转向浪潮正在全球整车市场同步涌现。大众此前就公开坦言，全触控内饰存在设计短板，已确定2026年全系新车将为高频功能标配实体控件。宝马、韩系、日系品牌始终保留了空调、音量等核心功能的物理操控模块，吉利、比亚迪、长安、奇瑞等国内自主品牌也陆续在新款车型中恢复了关键。

功能的实体按键。央视财经消息，受白海豚影响，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出现明显摆动，昨天16时单边摆幅50公分左右。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电涡流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摆动时，千吨重的阻尼器以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消耗风力等外部力量产生的能量，帮助632米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从10号起，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执行独立费率11.4%的软件服务费，加上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费率约12%。对此，有酒店行业人士表示，此消息属实。网传照片为抖音来客后台的通知，现在豆包推荐酒店已经要收佣金了。对此，有酒店行业人士表示，此消息属实。

8月10号凌晨，著名作家余华在其小红书个人账号发文称，再次声明家徽不是我的作品。2017年4月14号，其在一场公开活动中曾说道，我先说一件事，刚才收到湖北作家胡承忠的信。1995年，他在百花园发表了一篇散文家徽，被喜马拉雅电台10点读书栏目以我的名字播放，有段时间了，点击率还很高，已经有74.5万次的播放，这不是我的作品，是胡承忠先生的作品。武汉素有火炉之称，高温天气搭配城市密集水体，极易滋生蚊虫，临水公园更是蚊虫高发区域。为改善市民游园体验，破解夏季公共区域蚊虫扰民难题，武汉市江汉区选取位于城市核心区域的西北湖后湘湖公园展开试点，共布设10台捕蚊机，单台设备可覆盖100至200平方米的蚊虫密集区域，启动试运行20多天来，累计灭杀蚊虫超1万只。江汉区城管部门表示，将结合设备实际运行情况，优化运行方案，并常态化做好社区、街巷等公共区域的防蚊灭蚊工作，为市民打造清爽安心的夏日休闲空间。

近日接到游客黄女士反映，其丈夫在峨眉山雷平洞路段遭野生藏球猴突袭咬伤，致手臂的皮肉撕裂。在等候处置期间，他发现短时间内该区域有两名游客同样被猴抓咬。记者实地走访峨眉山雷平洞生态猴区等猴群高频出没区域，发现景区在硬件提示方面已做出一定投入，包括在猴群出没路段密集布设了文明观猴警示牌，沿途设置固定扩音广播和流动喇叭进行语音提醒等，视觉与听觉提示几乎无缝覆盖。然而记者随机观察并采访多名游客后发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赏野生藏球猴，但普遍缺乏对猕猴野性的认知，猎奇心态催生了大量危险行为。来自北京的一名游客表示，此行目的之一就是观赏峨眉山的猴群。他一直以为峨眉山猕猴性情温顺，虽看到景区设置的警示牌，却未足够警觉，认为只要不主动招惹，便不会遇袭。8月4号晚，沪昆高速江西宜春境内，胡某驾车经过宜春服务区入口时，因车辆燃油所剩不多，突然在快车

车道跨实线变道，慢车道上后方小车避让不及，致两车受损，后车三人轻微伤，胡某负全部责任。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驾车在高速上行驶，若错过变道时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到前方收费站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马推送了相关广告，提到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难道手机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从技术层面看，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然而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有实验报告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致使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约27%，并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此外，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高到令人望而却步。一款日活1亿的 APP， 若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更是飙升至6307亿元。实际上，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来自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在数以万计的推送中，总会有几条恰好与用户近期需求吻合。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时，便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地将其归因于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我们就能有的放矢地采取防护措施。权限管理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从源头阻断数据收集，关注系统提示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8月10号，22岁女子程某元独闯南太行，已失联14天。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处获悉，程某元的遗体已找到，救援人员推测可能是其上山时不慎掉落。该救援人员表示，10号12时左右，程某元的背包先被找到，里面有他本人的身份证。随后，救援人员在张良庙附近的悬崖找到了程某元的遗体。近日，我国境内发现多起用户遭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事件。用户重要文件被加密后，文件名被更改为原文件名加点 Sorry 后缀字符串。攻击者还在用户主机上留下勒索信，要求用户下载加密通信工具与其联系。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

0: 夏季大量出汗之后，很多人喜欢大口猛灌白开水。专家提醒，单纯补充纯水会稀释血液电解质，加重低钾症状。人体大量出汗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会同步流失，此时如果单一大量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软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补水切忌猛灌白开水，大量出汗后减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近日，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热搜，有网友控诉自己买的暗黑风蛋糕一口下去满嘴却黑，舌头牙齿全变色了。有网友指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低价深色蛋糕并非由纯可可粉或黑巧克力制成，其深色很可能来自大量人工合成色素的添加。事实如此吗？据央广网消息，从业20多年的蛋糕师林先生介绍，制作黑色蛋糕可选用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等原料，即便需要色素调色，仅滴入几滴就足够。大量添加色素的蛋糕口感发苦，根本无法售卖。鞍山市烘焙业商会副会长詹成成提到，很多网红蛋糕的颜色比较深，那是滤镜效果，现实很难复刻。正规门店不会为追求夸张色彩过量添加色素，同时优质食用色素成本较高，大批量使用并不现实。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我国国标对蛋糕裱花的各类合成食用色素有严格的最大使用限量，网传视频里一次性倒入半瓶色素，大概率已经超出规范标准。色素还有每日允许摄入量 ADI 指标，体重越小，耐受摄入量越低，儿童需要格外注意。偶尔吃一次深色蛋糕，无需过度恐慌。范志宏同时还提醒，但更要警惕的是蛋糕的高糖高脂带来的健康负担，建议儿童严格控制这类裱花蛋糕的食用频次，日常饮食优先选择天然新鲜食材。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早上的7:30，我们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 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5: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6: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7: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相许